0: 的时候都会特意认准 NFC 这三个字母，也就是非浓缩还原果汁。在大家的印象里啊，这代表着新鲜、纯正、无添加。但是媒体曝光的一则新闻让不少消费者惊出了一身冷汗。河南多家 NFC 果汁生产车间里竟然根本没有水果。所谓的这个 NFC 果汁全靠水和浓缩的原浆勾兑而成。那目前多家涉事企业已经被停产整改，查处和调查还在进行中。NFC 啊，是代表着高品质的一块金字招牌，那正在被部分厂家滥用。究竟什么是真正的 NFC 果汁？像 NFC、HPP 纯果汁这类的名头，消费者该怎么选？那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注册营养师、北京食品学会理事田维娜教授。田教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1: 主持人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看到这个新闻，其实很多听众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去看看自己买的果汁的那个配料表。我最近呢也特意去看了几款知名品牌这个 NFC 果汁的配料表。我发现以橙汁为例，这个配料表里头他们只写了橙原汁，或者写着 NFC 橙汁，或者是 100% 的 NFC 橙汁。哎，就这三样，你写哪个？好像现在品牌都有。所以说如果我们在配料表的前面看到了水或者是浓缩果汁，那是不是就可以一票否决，这瓶肯定不是 AFC 果汁了？
1: 是这样的，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逻辑性的问题，就是它有没有按照咱们国家的预包装食品标签的规则来，这个国标来标识。比如说它明明是水加浓缩果汁的，它却标成了100%果汁或者是纯原汁等等的，那这完全就是不符合国标，而且也是违法的一个事件。
0: 也就是说有可能这个配料表它写的时候就造假了。
1: 对，
0: 这些商家呢我还看了一眼，就是他们误导消费者用的是一些擦边的方式，比如说他写 NFC 加，哎，他在后头加了个加号。那其实这也不是 NFC 果汁。
1: 是的啊，咱们关于 NFC 的果汁的话，在国标里面是我们国家推荐性标准31121就有明确的规定哈， NFC 果汁就属于原榨纯果汁。那它的工艺流程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鲜果进行清洗，清洗完了以后进行物理压榨，压榨完了以后进入杀菌，然后进入无菌灌装的这个环节。这种果汁呢我们把它叫做 NFC 果汁。它有几个硬性的标准，比如说第一个标准，既然是非浓缩还原，它首先它全程不浓缩，跟我们说的那种以前说的浓缩果汁它不是一个概念。第二点，它不加水。第三点，它不加一些糖啊，还有一些食品添加剂，像一些香精色素它都是不加的。所以纯正的这个 NFC 配料表里面它一般只有单一的就写果汁啊，比如说 NFC 橙汁或者100%橙汁。如果说出现了它的这个配料表里面有什么水呀、浓缩果汁呀，这些都不认定为 NFC 果汁。
0: 那如果真的像新闻中曝光的那样，它是用水和浓缩果汁勾兑出来的，而且它有的新闻里报道说还不叫浓缩果汁，叫浓缩原浆。那这从这个食品科学或者是国家的标准来看，这到底应该归类为哪类饮料呢？
1: 这种就是 FC 浓缩还原果汁。就是它从我们
0: 没有了 NFC 那个 N，
1: 对，没有了那个 not 就是它就是一个这个浓缩还原的果汁。这种果汁呢它的这个售价它没有 NFC 果汁贵但是呢它会比一些别的所谓的果汁饮料要贵一些，因为它确实用到了100%的浓缩原浆但是在浓缩的这个过程中，一个是非浓缩，一个是浓缩。在浓缩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会有很多营养素的这样的一些损失，因为我们既然要浓缩，要把水分去除的话，我们或多或少不可避免的会采用一些热的方式。那么对于果汁这样的一些维 C 含量比较高的一些这样的材料的话，其实热对于营养的这个损失会比较大。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浓缩的过程中，因为加热的这样一个情况，还有可能导致了我们的口感跟我们的 NFC 就是非浓缩还原果汁不一样。

0: 后了。
1: 还没有啊，它其实它还是有一些它的这个优势的，就是前些年我们在市场上喝过的也火过一阵，在 NFC 之前也有就是这种浓缩还原果汁也火过，你像我们知道了很多一些知名的这种品牌都是这种利乐包装的，很大一瓶一瓶的利乐砖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其实它比我们说的果汁饮料它还是有它进步之处，因为它确实里面含有纯果汁。它含有，不是说它百分之百，是说它含有纯果汁，那么它还是营养啊风味方面还是要比我们果汁饮料要强一些。真正的我们在我们小的时候喝的那才叫果汁饮料，那种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主持人说的用香精呀，用色素呀，用一些风味物质呀来调出来的。
0: 喝完那个果汁饮料的橙汁，舌头黄黄的。
1: 然后会瓶子上也会附着一些这个颜色，而且它几乎没有果肉嘛。你像我们前些年的那个没有出现 NFC 的时候，我们那种 FC 的那种浓缩还原果汁，就比我前面说的那种果汁饮料已经进步很多了。而且它的工艺的这个复杂程度，和它营养的这个保持程度，还是有可圈可点、值得肯定的地方。只不过说我们现在有更好的技术，我们有更高的这种追求的话，我们的 NFC 果汁，它的这个工艺啊，它的这种技术啊，它的这种营养保持呀、风味保持肯定会更好。当然，你为此肯定也要付出代价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价格方面，你像我们前面说的。果汁饮料那便宜得很呀，那一点点的香精色素就能勾兑出很多很多瓶，是吧？那到了我们的浓缩还原果汁的话，那就要稍微贵一点，基本上你看一瓶怎么地也得5到8块钱吧，
0: 对，差不多。
1: 但是你现在去看那种非浓缩还原的果汁，很多它都放在冷链里啊。但是也有放在常温区的，一会儿我们还会给大家介绍。那你去看一下那个价格，基本上没有低10块的，10块、12块那是打底。而且它，因为它那个，一会儿我们还会说，因为它工艺的这个要求和限制啊，它不可能有特别大瓶的，它那个瓶都比较小巧的，然后你就会发现，比原来的那个 FC 浓缩还原果汁要少一些，量上面说。但是价格却要高出一大截儿，
0: 对，是的，所以说这个一分价钱一分货。那我还看到之前其实就曝光过河南一家饮品公司，它生产所谓的这个100% NFC 芒果汁当中啊，被检出了山梨酸钾，还有这个安赛蜜。钱教授这块儿，就是按理说这些 NFC 果汁里面就绝对不应该检出这两个东西的吧？这
1: 对。
0: 两款食品添加剂在食品工业当中主要起什么作用呢？
1: 你像我们刚才主持人有说的这种安赛蜜，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甜味剂啊。山梨酸钾呢，它的功能比较多，一方面它可以作为我们的酸味的一个调节剂，另外一方面呢，它还有一定的这个防腐剂的这个功能。所以说这两个东西一放在一起，你就看它又调它的糖，又调它的酸，所以它连这个我们前面说的100%的 FC 果汁，它都算不上。更多的可能应该把它放到果汁饮料这个范畴去考虑。
0: 那我们知道，就是其实，在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之上，甚至还有一种工艺更贵，叫超高压冷压果汁，叫 HPP。哎，这都是市面上现在比较高品质的纯果汁的，经常会用的标志。
1: 对，
0: 那
1: 因为
0: 这
1: 它是
0: 个。
1: 那种缩写，有的时候大家就搞不清楚到底是咋回事
0: 是
1: 呀，
0: 的，是的，所以这两者，比如说它在杀菌工艺上有哪些各自的特点和区别？为什么 HPP 的价格往往又更贵一些？
1: 是这样的哈，我们的 NFC 果汁，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它的工艺就是鲜果清洗了以后，然后物理的压榨，然后再进行杀菌嘛。那根据它这个 NFC 果汁，它那个杀菌的工艺不一样，它还可以分为不同的。比如说你经常去超市，你会看到那个冷链里面放的那种 NFC 的果汁，那这种 NFC 的果汁，它通常就是巴沙，我们的巴氏杀菌。那这种它的这个温度呢，大概是72到85度，然后呢，杀菌的时间呢，相对比较长一点。那这时候呢，它放在冷链里面0到6度，大概也可以保存20到40天。那如果开盖的话，我们是希望立即喝完，或者是3天之内冷藏3天之内把它喝完。那这种 工艺呢，一方面它工艺啊，不需要过多的这。

0: 种投入吧，不是特别高端的这种杀菌的这个工艺。另一方面呢，就是它在储藏的过程中，它一直要在冷链里储藏，它维护的成本相对还是比较高的啊，然后保存期也不是很长。那么这种也是我们在市面上最常见的这种 NFC 果汁，冷藏的 NFC 果汁。另外一种呢，就是它的这个杀菌工艺，它采用这个 UHT 超高温吮食灭菌，有点像我们牛奶里面啊，比如说我们牛奶的超高温吮食灭菌就是138度到141度之间，大概3到4秒通过这个板式热交换器啊，就能达到灭菌作用。但是你看，我们如果巴氏杀菌的话，它72到85度，它需要的时间可能就要十几分钟。但是它们两个之间也各有优点。比如说巴氏杀菌，它的热没有那么高，所以它的风味损失就更小，对于营养的保持就更好。但是 UHT 呢，它温度高，它时间短，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好处。它比如说在生产的这个过程中，它可以连续生产，这个减少这个生产的成本。那生产成本减少了，那对于我们这样的消费者而言，其实我们拿到的实惠更多。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它温度高呢，它有可能它会丧失一部分的这个营养和风味物质。其实在我们的超市的货架上啊，不是冷链里面，在常温的货架上也有这种 NFC 的果汁。
1: 没错，保质期能是好几个月。
0: 那就是说它的这个杀菌工艺用的是这个 UHT 超高温吮食灭菌的这个，它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哈。那第三种的这种杀菌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 HPP 杀菌，它不是用热来杀菌。平时的杀菌都是用热力去破坏我们的微生物的这种酶呀或者是它的一些蛋白呀、一些核酸呀等等的哈，来达到杀菌的目的。但是 HPP 呢，它是不是用热的方法，它是用高压的方法。这个压力可以达到400到600兆帕，非常高的一个高压从而来达到使这个有害的微生物吧不再增殖的这样一个目的，从而来达到这个延长保质期的这样一个效果哈。但是这种高压的这种杀菌呢，它对于设备、对于工艺的要求就更高，那所以它的价格也就相对的就更高。它的这个连续生产的能力它没有热杀菌那么强它对设备的这个容量也有这种要求。但是有一点好，它用压力的话它只是杀死了微生物，但是它更多的保留了这个 NFC 果汁的这种营养和风味儿，就是它比热力杀菌要对于营养和风味的保持会更好。
1: 就是咱们说的想要的那些维生素啊、植物纤维啊，它都能留下来。
0: 对，
1: 而且它前面在高压前面有低温二字，
0: 就
1: 不用加热。
0: 对、
1: 嗯、
0: 所以它的那个价格肯定是更高，因为它用的这个工艺设备还有技术条件要求都更高，而且对于这个果汁的这种风味和营养保持也是最好的。就目前而言，这个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了。
1: 对，我看都是100多毫升一小瓶，要15块钱左右，甚至接近20元。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15块钱，我平时在超市里遇到还少。20甚至20朝上的。
1: 对，你单瓶买的时候更贵一点，
0: 对，
1: 是这样的。所以说，真是不同的这个灭菌方式，不同的这个风味保留程度，所以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0: 对，就看你更多的这种选择嘛。你比如说，你说我不喝 NFC 的果汁，我喝点 FC 的果汁，逢年过节的我少喝点，行不行？也可以啊，也没什么问题啊，它也有营养，它并不是说一点营养都没有。这个就是大家需求的多元化啊，那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新技术、新设备来上来为大家服务，是吧？
1: 所以说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 NFC 有可以放在冷柜里保质期更短的，
0: 对，
1: 然后也有可以放在常温货架上保质期上月的。
0: 对，
1: 那这二者之间还有高下之分吗？
0: 有。就是我前面说的，如果你用巴杀的这种方法，巴氏杀菌的方法，它就要一直要用冷链来维持。其实它的成本会更高。但是如果说你用那个 UHT 来杀菌的话， NFC 的果汁的话，它不需要冷链，而且它可以连续化生产，你想3到4秒和12到16分钟，这个效率它是不一样的，真的是时间就是效率啊，我们在生产的这个段。那么它最终它的这个价格肯定也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值得肯定， NFC 的果汁它肯定没有那种 FC 浓缩还原的果汁保质期长。一般我们那种浓缩还原100%的那种果汁，6个月、12个月都很常见。

0: 是的，而且不用冷藏。
1: 对，
0: 嗯，
1: 不用冷藏。
0: 对，其实一提到这个喝果汁，尤其是买 NFC 或者
1: 嗯，
0: 是 HPP，好
1: 嗯，嗯。
0: 多都是家长给孩子买，就是孩子想喝点带味
1: 想
0: 道
1: 给
0: 的。
1: 孩子更好的，或者给
0: 是，
1: 老人，
0: 对，没错，觉
1: 嗯，
0: 得老人啊，平常不爱吃蔬菜水果了，
1: 对，
0: 喝点这个很健康。
1: 嗯，
0: 那就要问一个问题，这种都说是零添加的这个真的 NFC 或者 HPP 果汁。
1: 嗯，
0: 是否可以跟健康划等号？让孩子呀，让老人放量的喝，行不行？这个跟吃新鲜水果的区别又在哪儿？
1: 这样说哈，就是我们如果小朋友和我们的老人，他咀嚼能力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来吃整个的这样一个水果，
0: 嗯。
1: 因为它的这个全营养素，包括它的这种膳食纤维等等的呢，更好的给我们身体带来这个营养成分，然后风味也保持得更好。而且我们在什么季节吃什么样的这个水果？你比如说现在到了夏季了，
0: 吃
1: 那
0: 桃子，
1: 吃桃
0: 应季
1: 子，
0: 水果。
1: 还有我们的西瓜都很应季，都很
0: 嗯嗯。
1: 好，对不对？但如果说没有这个条件，比如说你说我外出了，我可能当地我不是时时能买到这个水果或者新鲜的水果，然后我就想补充一点，那没有问题啊，你可以选择果汁。那 NFC 的贵的肯定比那个 FC 的要更好一点，那这个都是你量力而行就好。或者有一种情况，就是小孩的咀嚼能力没有发育得太好，或者说我们老年人有一些问题的时候，高龄老年人他有些吞咽障碍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考虑给他喝一些这个 NFC 果汁的，但是我们只是说的一些，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果汁来替代水，或者用这个果汁来替代我们的这种什么蔬菜或者水果，这个是完全不可以的啊。我们也要控制，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这个 NFC 的果汁，它一方面它没有我们前面说的那种新鲜的蔬果的那种膳食纤维含量那么丰富。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既然把它做了这种一些物理的挤压压榨以后，它的游离糖就是它的一些果糖
0: 嗯，
1: 甚至是一些微量的葡萄糖等等的，就很容易被我们的身体所捕捉到，这时候容易造成我们血糖的忽上忽下。
0: 哦，叫游离糖，
1: 对，
0: 它游离出来了。
1: 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很容易导致我们血糖忽忽升。
0: 是更好吸收了吗？
1: 是更容易吸收了，
0: 嗯
1: 但
0: 嗯。
1: 是我们的这导致的我们血糖的这种忽上忽下，对于我们的身体，尤其对于我们小朋友或者是我们的老年人，甚至我们的中年人，尤其坐班族、上班族而言，非常不好，
0: 嗯。
1: 所以我们都希望建立一个就是相对平稳的血糖，而不是忽上忽下的血糖。
0: 嗯。
1: 但是你就说这东西它也不是绝对的哈，你说我今天逢年过节的，我要选择一点饮料，那我想说这个果汁比这个酒精饮料还是要好得多，我个人还是要推荐多，因为酒精确实对我们身体有伤害，对吧？
0: 嗯，
1: 那么在果汁里面，那 NFC 的果汁，那 HPP 的果汁，我们可以说是更推荐一些，是吧？价格也在那摆着，营养也在那摆着，那肯定是比你喝那种所谓的那种勾兑的果汁，或者是那种果汁饮料、甜饮料，那要好很多嘛，对吧？我
0: 嗯。
1: 们就是看你放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什么样的一个场景里，你可以去有所选择的时候，那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案啊。
0: 嗯，是的，所以大家在喝这类纯果汁的时候挺好的，没问题，只是要考虑到它可能有游离糖啊，导致血糖快速的升高，然后如果你长期久坐，又喝了好几瓶一天，也有可能有一点肥胖的风险。
1: 除了肥胖以外，还有可能你的这个血糖控制不好会更麻烦。
0: 嗯。嗯。
1: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久坐的这样一些人，为什么我们经常鼓励大家自己去吃一些新鲜的、全的这样的蔬果？很重要一点，膳食纤维含量在那摆着呢。
0: 嗯，
1: 我们是需要的。
0: 对，我们的这个肠蠕动啊，都需要。
1: 嗯，
0: 哎，我们说这个在外面买还挺贵的，还容易踩坑，然后喝多了还怕胖。
1: 还有可能给你虚标，明明不是这个东西，它标成这样，还
0: 没
1: 变
0: 错，
1: 成了智商税了。大家
0: 虚标
1: 觉
0: 就
1: 得，
0: 更严重了，这个问
1: 对，
0: 题就
1: 违
0: 属
1: 法
0: 于
1: 了。
0: 这个违
1: 对，
0: 法行为了。那很多注重生活品质的朋友说，我干脆买一个几千块的那种原汁机，甚至是很好的，保留一定膳食纤维的这个榨汁机都比较贵，说我自己在家里榨，那这个营养就能碾压超市里卖的这类 NFC、HPP 果汁了吗？
1: 我不知道主持人是不是这样
0: 嗯。
1: 反正我也是属于那种差生文。

0: 具多的，
1: 嗯，
0: 就是做饭做多少不一定，但是那厨具那餐具肯定是一摞一摞的，各式各样的都有，是吧？
1: 嗯
0: 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类人，你想象的很美好，现实肯定是很骨感的。
1: 对，说早晨起来我榨一杯新鲜的蔬果汁，
0: 啊、嗯嗯，唤醒我一天的能量，是吧？各种想象的美好，是吧？结果你早上起来恨不得五分钟就赶结束，再让我去上班，是吧？反正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大家庭，或者你有就是啊小朋友呀，或者家里有吞咽障碍的老人需要照顾，我觉得 OK 没有问题哈。但是你就说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上班族，我估计买回去一落灰，嗯，洗起来比较麻烦，二、
1: 嗯、
0: 就是炸完了以后也要边边角角都要洗干净哦，否则很容易造成微生物的滋生哦，还会产生不愉快的气味。所以我们就想说，你有这种时间，或者有这种精力，或者有这种爱好，或者有这种特殊需求，我觉得可以，没问题啊。确实可能你现榨现喝嘛，啊，你又不用灭菌，那效果也挺好的。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时间成本，没有这么多的这种需求，或者是没有这么高的这个要求的话，哎呀，咱这几千块钱能吃好几年水果呢，没准儿。是吧、
1: 嗯、是的、嗯、而且它就像您说到，它有一个后期清洁的问题。
0: 对，
1: 如果清洁不当，里头藏污纳垢了、
0: 嗯、
1: 其实那些东西植物纤维啊什么的膳食纤维就腐败在里面、
0: 嗯、
1: 哎，那个胶圈那些地方你没清洗干净，可能还容易滋生小黑点，像霉菌一样的。
0: 是的，很麻烦的。
1: 嗯
0: 还有一点我们就特别想给大家说啊，还是坚持那个观点，你能吃整个完整的水果，或者你把它切成那个先切的水果，大家分着来吃，家里人，
1: 嗯，
0: 你就吃这种。那你在没有条件的时候，那你就考虑你来喝一点 NFC 的果汁。
1: 那感谢、嗯、注册营养师田维娜老师做客节目，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之前全国首个 AI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是
9: 昨天国家
8: 不断扩大，
7: 发新生，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
11: 制造，
7: 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2: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3: 夏日炎炎啊，喝一口冰爽的饮料实在是快活，因此大家也管这叫快乐水。那最近呢，新周刊的一篇名为为了避雷工业糖精，年轻人宁愿代购港版可乐的文章啊，引发了大家的热议。那文章里提到的工业糖精指的就是果葡糖浆。我们喝饮料啊，担心摄入过多糖分带来健康风险，因此瓶身上有零蔗糖、无糖等字样的时候，让我们毫不犹豫的就去扫码付款了。但其实如果大家仔细检查饮料的这个配料表，上面一般都赫然写着果葡糖浆。不只是饮料啊，酸奶、面包、辣条等等各种零食当中，哎，这个配料表上都有果葡糖浆的身影。那这个果葡糖浆呢，是一种人工精制的糖浆。也许大家知道啊，它来自玉米，但具体是如何制成的呢？这个果葡糖浆在现代食品工业当中，这个渗透的程度到底有多高？吃多了对身体又有哪些影响？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知名的植物科普作家史军。史军老师，你好。
14: 大家好，我是史军。
13: 史军老师，我们知道这个传统的糖啊是来自甘蔗或者是甜菜，这个果葡糖浆呢则来自玉米。那请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就这一根硬邦邦的玉米，它是怎么变成这种极甜的这个液态糖浆的呢？
14: 其实啊，这个事情在我们身体里每天都在发生类似的事情啊，只不过大家没有细究这个事儿。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去吃一馒头，包括吃一面条，你要是吃一口米饭，要是细细的咀嚼的话，那慢慢就会产生甜味儿。那这个甜味儿的产生，其实就是我们的唾液的里面的淀粉酶把淀粉转化成了葡萄糖，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感受到甜味儿了。而果葡糖浆的生产呢，其实跟这个过程是极其类似的。那玉米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淀粉，它的第一步就是用淀粉酶把里面的淀粉变成葡萄糖，然后呢还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其实就是用一些异构酶把这个葡萄糖啊一部分转化成果糖啊。当然了，这个果糖的转化的比例多的少决定了它最终的一个产品形态啊。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说有42号的高果糖浆、55号高果糖浆，还甚至还有90号的高果糖浆，这号数其实就是代表这个糖浆里面的果糖的

0: 产量。
1: 这个号越大也就是越甜。其实是用工业的制法把这个淀粉变成了葡萄糖和果糖，就是因为我们之前都是甘蔗和甜菜已经产糖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大费周章的从这个玉米里来提取糖浆呢？比如说从植物种植和历史的角度来看，玉米有什么特殊的优势呢？
0: 就是量大管饱。其实它的道理非常简单啊，就是
1: 也便宜，
0: 工业生产上。对对对对，基于一个工业生产的一个非效比的一个事情来考虑啊，这个事情的出现其实是上个世纪的几十年时间里面的一些，大部分可以归结为机缘巧合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些事儿啊。首先第一个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果葡糖浆的生产出现了一个技术性的跨越啊，就是我们刚才讲啊，通常来说你用淀粉酶去切这个淀粉的长分子的话，最终得到的基本上就是葡萄糖。但是葡萄糖的问题是它不是很甜啊，如果大家有尝过这个葡萄糖口服液，或者说葡萄糖的甚至是葡萄糖那个注射液的话，快速补糖的时候我们喝一小口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东西其实并不是非常甜啊，因为葡萄糖的它的甜度是要低于蔗糖的。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上世纪60年代的就是日本的科学家，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的突破，就是把这个葡萄糖的异构酶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技术纳入到了一个工业化的体系里面去，就让淀粉变成更甜的糖成为了一个可能啊。当然了，你只有这个技术，大家不一定用嘛。就是你光有这个技术用不用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是吧？那怎么样促成这个事情就转化为一个现实了，就是到了后来美国啊，他们对于玉米有大量的补贴，就是生产补贴，因为我们讲美国好多地方都种玉米，是吧？甚至他们在他们的科幻片里面，星际穿越里面就告诉大家，哦，这个地球上可能最后剩一种植物的时候就剩了玉米。你看他们对玉米的这个热爱是刻在骨子里的。毫无疑问的是，玉米的生产在美国是有一个巨大的基数的，而且政府会给大量的补贴。但是同时呢，那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对于进口蔗糖这件事儿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反转，就是会征收比较高的一个关税。那这就麻烦了啊，就是我们平常咱们自己家吃糖，就是比如说放这个粥里面放点糖啊，或者甜品里面放点糖啊，可能你这个糖涨个几块钱，就是甚至一斤涨个几块钱，我们其实也感受不到那么大的压力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调味品。但是对于像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那就不一样了，我这个饮料生产里面它要加大量的糖啊，那这个政策的一个调整对于他们的这种生产的成本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压力，那怎么办呢？就得寻求一个蔗糖的替代品，找来找去就发现，哦，这个高果糖浆这不错啊。第一它的原料很便宜，直接从玉米来就行了，甚至这个玉米它本身还有一些的补贴啊，那这价格一下子就压下去了。另外一个是意外带来的一个更有意思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冷饮口感的一个加成，或者冷饮这种愉悦感的加成，就是因为果糖啊这种成分，它在低温条件下它的构型会发生改变，就是构型发生改变以后它会让我们尝起来更甜，所以这个冰镇以后的饮料你会觉得哇更爽了，喝起来更为那种就是甜到心里去了那种感觉就出现了啊，所以这些因素一加成就促成了像果葡糖浆这样的一个产品在饮料圈里面的广泛使用。
1: 对，不仅是量大管饱，而且大家也很喜欢用。那不仅是这个可乐等碳酸饮料用，连我们以为很健康的一些像酸奶、全麦面包，就基本上咱们能想到的有甜味儿的这些零食啊，这些食品很多都离不开果葡糖浆，而且甚至一些咸味儿的零食里面也要添加果葡糖浆。那这个果葡糖浆到底在现代食品工业当中这个渗透程度已经有多高了，你也

0: 给我们描述描述。
1: 哇，那太多了。其实这不用我来描述啊，大家不妨去现在啊，就是听节目的朋友，你可以随手翻翻身边的这个食品包装啊，只要是有甜味的食品，你翻一翻啊，很容易就找到果葡糖浆这个名字在配料表里面。饮料这就不用说了啊，那各种的糕点其实也应用的非常非常的多啊，包括说其他的一些带甜味儿的一些小食品，其实都有啊。特别典型的，我们在很多的地方买到的这个爆米花啊，特别是看电影之前要买一桶爆米花。讲一笑话，就是在植物学里面说一家烩一锅端，符合这个描述的其实是那桶爆米花，因为它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玉米。你看那爆米花的主体，这就不用说了，那植物黄油八成也是从玉米由来的。然后那个调味儿的果糖浆也是从玉米来的，就是一种植物贡献了这个口感、香气非常独特的这种小零食，其实只来自于一种植物。
0: 对，就是这个爆米花全来自于玉米。那我还查了一下，就像你刚才说的，这果葡糖浆还有型号，说日常最常见的就是 F42 型，就是果糖占42%。那这个一般是跟F55 型，这些都是用于这个碳酸饮料啊、糕点什么的。甚至就像您说的，还有 F90 型的这个果葡糖浆，那这个果糖就高达90%了。可能因为太甜，日常就很少见，所以这个果葡糖浆的应用啊，实在是广泛。那为什么这个食品厂家这么偏爱果葡糖浆呢？而不是用传统的这个白砂糖、蔗糖？它为什么在食品加工当中有了一些不可替代的这个优势呢？
1: 它的优势实在是太明显了啊！其一就是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这成本优势在放在那儿呢？就是这个成本优势是相较于其他的，不管你是从甘蔗来的蔗糖，还是从甜菜来的蔗糖，都是具有碾压性的优势的。第二就是它的加工性能太好了，它本来就是糖浆啊！您想啊，这糖浆溶解在这个水里面容易，还是蔗糖溶解在水里面容易？那加在其他的配料里面就更不用说了，就比如说加在糕点里面啊，你跟面粉混合等等等等这些操作，你在大的这种机械化工业加工的时候，毫无疑问，这个果葡糖浆是具有极强的优势的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果葡糖浆它还有一定的这种特性，就是它在低温的条件下，其实它会呈现出更甜的滋味儿，哇，这个特性也是让很多的饮料商选择这种配料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啊，因为我们都喜欢喝这种又冰爽又甜蜜的饮料，这是毫无疑问的啊。就虽然说，哎，我们今天都嘴上都说，哎呀，我们害怕糖，害怕糖，害怕这个碳水，但是我们基因里的渴望肯定是对于这种既甜蜜又冰爽的这种滋味是极其的向往的，大概
0: 是
1: 就是
0: 身
1: 这
0: 体
1: 样，
0: 非常真实，因为它冷甜。我还特意查这个特性叫冷甜，而且说还能保湿保色啊，这个也是就是在食品加工当中非常突出的优势了。
1: 对，就是它也有非常强的一个怎么说呢？它的这种特性也是让整个食品会维持着它的本身的一个构型，或者说，让它的卖相变得非常的好啊。那这也是果葡糖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啊，也是让我们今天的这种食品制造商就是无法割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吧。大概就是这样，
0: 看了《新周刊》的这篇报道之后啊，我也去做了一番尝试。我跟那个记者的感觉是比较一致的，就是我也去喝了这个港版的，就是纯用白砂糖的这个可乐，这个甜味儿的确就更符合大家认知当中的那种标准甜，不会嘴里觉得黏糊糊的。我也去喝了，配料表是果葡糖浆的可乐，的确就会有那种隐隐的甜。就是感觉喝完了，那个甜味儿在嘴里还没有散去。那这种细微的差别，其实也要是细细的体会啊。你快速的、囫囵的，就是喝好几口是感觉不出来的。史军老师，其实我想问，这个果葡糖浆，我们通过这个舌头尝啊去吃，能尝出来吗？
1: 理论上肯定是能尝出来的啊，就是我们，讲蔗糖的甜跟葡萄糖的甜跟果糖的甜，这肯定是不一样。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就是它的甜度是。

0: 实际上是有差异的。
1: 嗯。
0: 那至于说果糖浆它的给我们的这种感受，它的这种甜，我建议啊，就是家里面没有买过这种纯果糖浆的这种朋友啊，我建议你找罐蜂蜜来品一品也一样，因为蜂蜜啊，我们大概可以认为它就是55号果糖浆的组成。
1: 嗯
0: 啊，就是不，大家不要觉得蜂蜜有多么多么的神秘神奇啊，或者说果糖浆有多么多么神秘神奇。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最接近的两种，产品或者说两种食品。所以大家这甜点蜂蜜，或者说品品，仔细的品品蜂蜜水，其实这跟那个现在的可乐里面加的这些果糖浆呢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就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说到这点就觉得有点奇怪啊，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蜂蜜水会比较健康，但是加了果糖浆就不健康呢？因为
1: 对，还给
0: 它
1: 冠以说叫工业糖精，你看这说法就让大家觉得不好，不健康。嗯，
0: 对，这个很奇怪，因为两者的成分是一模一样的呀。所以关键的点还是在于量的问题，而不在于它本身的，就是果糖浆它本身的物质的问题。当然了，你刚才说到的这种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舌尖上的这种感觉，这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果糖它本身是有自己的一些味道上的特性的嘛，嗯，这跟纯的这个蔗糖是不一样的。但是请大家要注意，蔗糖在我们体内去消化的时候，依然是分解成一分子的果糖和一分子的葡萄糖。你看这是不是又绕回去了？
1: 嗯，哎，这其实也是我想跟您请教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不只是大家觉得它有工业糖浆的这个名号不好听，说宁愿高价代购也要避开果葡糖浆。就是大家其实还发现，就是说果葡糖浆这个果糖叫什么游离肽。就它不需要像蔗糖一样先分解一次，而是直接被肝脏吸收。哎，这样代谢更快，其实冲击也更集中。大家就认为说，那我要是总喝带有果葡糖浆的这个饮料，或者吃这类的零食，会导致脂肪肝啊、内脏的肥胖、尿酸升高等等，甚至胰岛素抵抗。那果葡糖浆吃多了，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影响？和吃普通的白砂糖，这个代谢过程，以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健康的影响，是有什么不同吗？
0: 我们要说一个关键点，就是所有的糖吃多了对我们的身体都不友好啊，你不管是果糖也好，葡萄糖也好，蔗糖也好，或者是这个高果糖浆也好，你什么糖吃多了对身体肯定都不好啊，包括说你大量的这个集中的去吃淀粉，这其实对身体也不好啊，关键就是在于适量啊，只不过说我们讲啊，为什么会有一个这种错觉，说我们这个高果糖浆对于或者果葡糖浆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冲击更大，而不像以前的蜂蜜啊，我们刚才讲到的蜂蜜，说这东西跟果葡糖浆一样啊，那为什么它好像是一个健康的东西？大家就想想，我们应用蜂蜜的场景多吗？不太多，是吧？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蜂蜜还是贵呀，就是它不可能添加到所有的我们想要让这个食品变甜的里面去啊。就理论上来说，这可乐公司它也可以用蜂蜜来调味儿啊，其达到的这种结果跟用这个果葡糖浆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它能吗？它不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真正是吃蜂蜜的场景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吃蜂蜜的场景里面，其实你加的量是比较少的，可能早餐的时候啊要吃个什么小蛋糕或者是馒头片、面包片什么之类的，你涂抹的蜂蜜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不像说这果葡糖浆本身特别便宜，一下子加入到的这种大罐饮料里面，而且随着我们的这种喝冷饮的时候是大量的喝，所以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更大的一个负担。所以核心的点不在于说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成分上的这种就是本质性的差异，刚才又说了，就是蔗糖也是要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的，这些果糖都是要经过我们的肝脏代谢的，所以和

0: 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于，今天在食品工业中，在很多场景里面，我们摄入的果葡糖浆量过多了，它的核心还是在量的问题。
1: 对，因为果葡糖浆它的应用前面我们说了太广泛了，而且它有难以察觉性，尤其是放在这个冷饮或者是冰激凌里，大家一下其实吃完这一盒冷饮或者喝完这一大杯可乐，你的这个摄入量一下就激增了。
0: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 对，其实并不是说果葡糖浆它本身带有什么对我们身体特别不好的这个甜味的东西在里面，还是因为我们摄入的量在不知不觉间多了。但是有的时候其实它就是打了一个心理战啊。现在市面上很多饮料恰恰说就要打着这个零蔗糖的噱头，而且消费者以为零蔗糖是无糖，这我感觉就有点儿。这个文字游戏了，然后结果你一翻开看配料表，它第一位就是果葡糖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宁愿花高价去代购，又把这个青睐又转回了这个白砂糖，转回了蔗糖。您觉得这个当中其实有必要吗？
0: 很难评价这个行为是好还是不好，这个很难做出评价，因为我们讲就是对人类对于食物的选择，一部分是基于营养的考虑，但当然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心理需求的考虑。就是我们讲我们吃东西，不仅仅是为了补充能量，想要获取的这种愉悦感，可能来自于社交，或者是来自于文化属性。那这种情况下，你要是觉得你吃你选择的这个东西，你心理上很满足，我觉得这挺好的，这确实是一种选择。但是，基于就是纯成分上的考虑，那差别就不是非常非常大了啊。但是你要说我们在这个大量的食用这个果葡糖浆的时候，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负担，或者是潜在的，比如说，升高尿酸之类的这种风险确实存在。但是你在大量的集中摄入白砂糖的时候，难道就没有健康风险了吗？显然，这样的健康风险也是存在的呀。但是反过来说，你的心理的愉悦感确实是我们选择这个食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现在我们附加在食物上的，它也有很多情绪因素。比如说，年轻人为什么就想喝一杯奶茶？为什么就想喝一杯快乐水？它的这个情绪因素绝对在里面占了不小的成分。那其实我还查了一下，发现这个果葡糖浆啊，没有相对公认的标准，说每天摄入多少就是安全的，摄入多少就是不安全的。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成年人可以参照的，我们每日摄入糖的一个标准，是不是也可以普适到这个果葡糖浆上？
0: 就是具体的量，大家可以参照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咱们国家的这种膳食指南的一个指导就毕竟这些糖啊，它还是一种调味品。那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主要的能量的供给的来源，这也不符合我们身体的一个基本的需求。我们人体在长时间的演化过程中，其实我们更善于从今天看起来比较粗糙的或者说今天又觉得是比较健康的一些食物里面获取我们所需要的营养和能量，就比如说，膳食纤维比较多的蔬菜包括说这个粗制的谷物，其实这一直都是我们身体的一个主要的营养来源啊。那你今天突然换成这种纯的这种糖，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啊，因为我们的身体来不及这样的适应，因为在过去的这么，三四十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食品的构成变化的太快了，所以我们的身体的基因实际上是没有跟上这种变化的。那这样的话就带来了一个健康上的冲突啊。但至于说每天吃多少好，这个又因人而异，因为我历来不主张推荐一个就是，所谓的公认的最好的、最优的一个饮食方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比较独特的，不管是每个人也好，还是每个区域生活的人群也好，其实我们的身体的基因都是有非常明显的独特性的，适应于那个区域的传统食物。那到今天，我们还是应该去 更多的

0: 去关注自己的这种身体状况的变化。
1: 好的，谢谢史俊老师做客节目。
0: 嗯，谢谢大家。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我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8: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

0: 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2: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0: 或奔放，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3: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5: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3: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6: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7: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6: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3: 音乐是什么？
8: 是什么？
3: 或猖狂，
9: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3: 或奔放，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5: 来小三总，没事再给两个，再带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再来两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8: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8: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9: 温柔以待。
1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9: 音乐是什么？
12: 是什么？
9: 或猖狂，

0: 你我忧伤，
1: 最最亲爱的人啊。
0: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5: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4: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5: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4: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1: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2: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1: 或奔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

0: 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3: 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6: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3: 或奔放，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Voice Radio。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2: 给。
1: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3: 哎，
1: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3: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2: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4: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1: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0: 或奔

0: 你，
1: 我忧伤。
0: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2: FM 101.8 歌曲九连环。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首富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夜读。听
6: 在喧嚣的城市里，你还需要另一种声音。
7: 欢迎收听夜读，我是歇夜。
6: 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夜读，给你高品质的阅读。
8: 这里是海口，一座充满机遇与活力的城市。
9: 这里是湛江，南国港城，风情半岛。
8: 海口、湛江、港湾联动，为您呈现一场跨越地域的文学盛宴。
9: 汇集两地文学巨匠，让我们共同走进文学的海洋，感受海风的清凉与江韵的深情。
10: 垂天慈泥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
8: 海风江韵，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播，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夜读节目，敬请收听。
6: 过崖洲，外衣手。时间过了崖洲，

鉴真和尚过了崖州，黄道婆过了崖州，韦执义、赵鼎、胡全过了崖州，如今我再过崖州。荒蛮过了崖州，生出了城池，城池过了崖州，剩下了几段残墙断壁。春风年年过崖州，吹开了花，却吹不荒遍地的草。波浪拍击的还是旧岸。我过崖州的时候，城门已焕然一新。城门那么小，城墙却那么厚，穿门而过，打量身边的人是否穿着古装。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学宫里隐约还传出读书声。我过崖州的时候，史书里的文字雨滴般噼里啪落了下来，他们互相关联融合，剩下的成了积水，像模糊的镜面，照不清历史的原样。蓝白小镇，枕着涛声入眠，已经是一件奢侈的事了。醒来时，发现自己被蓝白的房子包围，仿佛置身天空，可以闻到阳光的味道。这个宁静的小镇，单纯的让你没了非分之想。生活使我们有着太多的提心吊胆，偶尔搁置念头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此刻三角梅开得正艳，我行走在笔直的黄龙街，几百米长，没有悬念，尽头直通大海。与它并行的街道还有红龙、白龙、青龙和黑龙，初来乍到也无需担心迷失方向。我总在试图辨别居民和商户的差异，直到疲惫的身体靠在某个涂鸦墙上，我诚实的肩膀才表达了感觉，简单和亲切。

0: 听。在喧嚣的城市里，你还需要另一种声音。
1: 欢迎收听夜读，我是歇业。
0: 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夜读，给你高品质的阅读。

外婆家的庞奇之。庞奇之，顾名思义，就是用庞奇腌制而成的汁。这里所说的庞奇，是指生活在海滩里的一种小动物。我们当地人俗称它为庞。

虽然现在逐渐被各种酱油酱料所代替，但在徐闻人民的心中，庞奇汁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食佐料。更多的，它是一种独具地域特色的美食记忆与饮食文化的传承。小时候，大人忙于干活，家里经常顾不上做菜。每当肚子饿得急，母亲就把从外婆家带回来的土罐打开，从里面先舀出几匙庞奇汁，淋在米饭上，给我们送饭。在物质贫瘠的20世纪80年代，我的童年有许多时候都是这样度过。碰上难得的一次杀鸡宰鸭，或者白灼一块五花肉，蘸着庞奇汁吃，就会变得更加的美味。我对庞奇汁情有独钟，其实源于对外婆的那片海深深的回忆。外婆所住的小镇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东部，濒临南海，离我家有20-30里路。以前交通不发达，谁家能有一辆凤凰牌单车就已经非常了不起。当然我们家是没有的，听说父亲娶母亲的时候还借了人家一辆单车，骑了半天的土路才将母亲接回。因为没有直达的汽车，我们如果要去外婆家，通常要从村里步行5-6公里路到镇上，再转搭一天只有一班的老式客运汽车到外婆家就近的另外一个小镇，然后接着再步行10多公里路过去，这样来回一次脚都要走到起水泡。到外婆家有2条路可以选择，一是陆路，二是水路。陆路步行远，耗时耗力，我们往往会选择水路。所谓的水路并不是有船坐，而是沿着海岸线的海滩步行，有时碰到较深的小海沟，还要搭渔民的小船过渡。这种小船在家乡的土话叫草白仔，是一种很细很长的扁舟。随着海浪的荡漾，人在船上不停地晃动，惊心动魄，眼看着随时都有可能掉到海里去，因为年纪小，胆子都快被吓破了。正是由于来去的不方便，所以每走一次亲戚都非常的艰难。然而母亲非常挂念外婆，再遥远的旅途也无法阻挡她去探望外婆的那颗心。于是小小年纪的我也时常跟着母亲奔波在那条红土路上，而且一住就是好几天。我童年的许多时光因为海的元素带来了无比的快乐。在外婆的村庄，人们世代以打鱼为生，蓝天白云下的大海涌动着洁白细腻的沙子，清晰透底的海水有贝壳爬行的影子。我喜欢穿着小裤衩泡在海水里，仰望着晴空，放飞少年的思维。一排排的木麻黄树、马尾松树，阵阵海风吹动着松涛，在两棵树之间绑上网床，在摇晃间度过一个又一个悠闲的时光。有时会在快回家时顺便就用铁耙把松树的落叶耙在一块，装入簸箕带回家当柴火烧。从前的大海海产品非常丰富，如果家里没什么菜，只要用铁耙在沙滩里轻轻一扒，一个个贝壳就会露出沙面，我们一一捡起来带回家，就可以煮上一锅美味的白螺汤。在老家人们常说，只要你够勤力，永远都不会饿死的。赖尿虾也是多得吃不完，渔民一网打下来收获满满。由于贸易相当不发达，能卖出去的赖尿虾不多，剩下的只好拿回去熬肥料，而如今它却已经成为酒家餐桌上的高级菜肴。有一年小学的暑假，我在外婆家度过，那个热浪滚滚的夏天，太阳猛烈地照

射，热气把大海里的许多小动物都驱赶出来。这时候满沙滩都是趴着的小螃蟹，我和小伙伴们拼命地追赶，连爬带滚，一把抓住它们就要快速地往竹篓里装，也顾不上它有一对钱，双手受伤是家常便饭之事。大概抓了有好几斤的时候，就可以带回家交给外婆制作螃蟹汁了。外婆望着我们狼狈的样子，一边怜惜地摸着我们，一边哈哈大笑说：弄啊，滚城里啊喽。意思就是啊，孩子们搞得太辛苦了喽。外婆把螃蟹用刷子一只一只地刷干净，再全部倒进一个石窟里，用石舀一下一下地捣碎。她说捣得越碎越好，这样更容易出汁。之后就用粗盐搅拌腌制，装在一个密封的陶瓷罐里，放在门口的墙边晒太阳。螃蟹汁整个制作过程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半年后等我们再次来外婆家时再带回去。有时村里偶有人来往，外婆知道的话也会叫人烧上几瓶带给母亲。每次外婆在劳作的时候，都会顺口唱起一首首雷州民歌，这是一种既古老又独特的地方方言民歌。不论是文人雅士或平民百姓，不论是年迈老人或是村姑孩童，都能朗朗上口。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方言文化的传承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挑战。其中有一首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鸡母蝈蝈八秧糠，蝈仔进步站着望，蝈的仔大仔分散，不咪达还母功劳。大概意思就是说，母鸡将秧糠扒开，发出蝈蝈的声音，召唤小鸡们过来吃米，而它不舍得吃，只是站着望着。随着小鸡的长大，它们就分散开了，也没能用任何东西来报答母亲的恩情。这首歌歌颂了母爱的无私和伟大，提醒人们不能忘记父母亲的养育之恩。我也从外婆的歌谣里潜移默化之中感悟到一些做人的道理。再说回螃蟹汁，它不仅具有独特的鲜香味道，能够刺激食欲增加食欲，还富含多肽成分和游离的氨基酸。常听老人们说，它可以下火治咽炎，可以作为清热解毒的饮品来饮用，而螃蟹汁保存时间越长，效果就会越好。这些天然的海产品喂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家乡人，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蘸着螃蟹汁配着白粥慢慢长大成人。时光流逝，我亲爱的外婆已经过世，如今再也没有机会吃到她亲手做的螃蟹汁了。每次想起她，脑海里都会想起那一罐罐美味的螃蟹汁，那一首首童年的歌谣。前段时间好朋友红玲姐从家乡给我寄来几瓶螃蟹汁，我发现她的出品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土方法，而是顺应时代潮流走上了现代化的生产加工。值得庆幸的是，吃起来的味道还是从前的味道。最近天气炎热，没什么胃口，今天淋上螃蟹汁竟然吃了两大碗白米饭。螃蟹汁只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不起眼的食物，但因为它刻画了岁月的痕迹，承载着浓浓的乡土情怀，牵绊着每一个游子的记忆，所以已经成为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一碟螃蟹汁就是一碟满满的乡愁，这人世间唯有香味儿最难却。

0: 这里是海口，一座充满机遇与活力的城市。
1: 这里是湛江，南国港城，风情半岛。
0: 海口，湛江，港湾联动，为您呈现一场跨越地域的文学盛宴。
1: 汇集两地文学巨匠，让我们共同走进文学的海洋，感受海风的清凉与江韵的深情。
2: 垂天慈泥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
0: 海风江韵，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播，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夜读节目，敬请收听。
3: 徘徊在东坡老码头，虽然是深秋，从海口骑楼老街出来，跨过海淀河上的人民桥，步行到海淀三西路，一下子有一种热气腾腾的感觉。除了海口的气温这个原因，也有海大南门夜市人头攒动的原因。海南大学的南门

在海淀三溪路上，夜市的顾客多是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大学生，口音天南海北，也有如我一样慕名而来的旅行者，口音也是天南海北。椰子树下的夜市大概有500米长，逛一趟下来，之前饥肠辘辘的我，胃里已经填满了好几个省的美食。灯火阑珊处，那些满眼的美食招牌，那些蔓延的美食馨香，继续撞击着我的味蕾。哈尔滨锅包肉，天津狗不理包子，新疆烤羊肉串，青海青稞酥油茶，兰州拉面，回民街羊肉泡馍，南京咸水鸭，武汉热干面，长沙臭豆腐，贵阳青盐猪蹄儿，成都麻辣烫，重庆小面，台北油炸冰淇淋，澳门葡式蛋挞。在夜市的西端，海淀三溪路和环岛路交汇处，面朝海口湾，我看见了灯火璀璨的东坡老码头。东坡老码头位于海口海淀岛，南渡江和海淀河分别在海淀岛的东侧和南侧流入琼州海峡。这里是海南对外贸易的港口，是海口重要的交通枢纽，承担着货物运输和商旅客人往来的重任。一些海南苏学研究者认为，900多年前北宋文学家苏东坡被朝廷贬谪海南，正是从对岸的雷州半岛徐闻地脚厂乘船渡过波涛汹涌的琼州海峡，从东坡老码头登上海南岛。海淀岛原来是通过船舶和海口城区相连，近几十年逐渐建成的人民桥、和平桥、世纪大桥、海兴大桥和新步桥，将海淀岛和海口城区连为一体。东坡老码头入口是一尊苏东坡塑像，长须飘飘的苏东坡在柔和的背景的烘托下，头戴斗笠，足蹬草鞋，身着长衫，手拄拐杖，双眼凝视着海口湾，既充满睿智又饱含沧桑。几个儿童在东坡塑像周围玩耍，发出阵阵欢声笑语，我的思绪瞬间穿越了1000年。宋哲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4月，被乌台诗案纠缠不休的东坡，在哲所惠州接到朝廷一封琼州别驾昌化军经海南儋州安置告令，这意味着他将从惠州再贬谪到海南，一路跋涉。6月11日，60岁的苏东坡携子苏过登上一叶扁舟，经过整整一天惊心动魄之旅，渡过琼州海峡，到达蛮荒之地海南岛。在换乘驳船沿海口母亲河美舍河南行近10公里，在美舍河畔的金宿庵借宿20余天，然后经澄迈到达昌化军，经海南儋州。苏东坡在海口很快就察觉，虽然临海，这里淡水资源却匮乏，当地百姓常饮用护城河浊水。东坡经过分析勘察，找到地下水源，指地曰：依地开凿，当得双泉。当地民众觉之，果得清浊两泉，清的为扶素泉，浊的为洗心泉，均很甘甜，百姓从此饮上干净的水源。时至今日，两股泉水

仍保留在五公祠古建筑群内，成为世间奇观。尤其是扶素泉，泉水清澈甘甜，经近千年沧桑，从不枯竭，不论大旱大涝，水位都保持现状，享有海南第一泉美称。海口学子在东坡北归之后，经常在他曾借寓过的京素庵饮酒赋诗交流，怀念一代文宗，久之便把京素庵唤作东坡读书处。元代正式更名为东坡书院，由书法家魏国公赵孟俯题写东坡书院匾。如今海南省苏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彭彤提出他的创想，一是把东坡渡海来琼日6月11日作为海南文化教育发展纪念日，二是在海口设立东坡海南登陆点，在澄迈设立东坡北归中原出发点，以此纪念大师。伫立在东坡老码头，北望是琼州海峡，西望世纪大桥和海口湾流光溢彩，美轮美奂。东坡老码头、滨海酒吧一条街，霓虹灯不停地闪烁。醉西音乐餐吧、ACE 电音烤吧、雪印桃花电音烤吧、巡茶、音乐 JAM、DJ 说唱、街舞 battle、赛博电音舞狮。走进东坡老码头百味小吃街，这条街以千年海口人间有味为主题，集中展示了海南美食文化。事件所及，既有白切文昌鸡、儋州米烂粉、万宁脆皮东山羊、临水酸粉、北黎酱香饼、琼海鸡翅藤八仔、香煎马鲛鱼、酸菜五花肉、海南五角猪、海南鱼包等。人间有味是清欢，是苏东坡的一句名诗。宋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春，东坡辞别度过了4年多贬谪生活的黄州，经湖北黄冈，顺长江而行，游览山水，探访朋友，与友人由安徽泗州南山、京都梁山写下《浣溪沙》一诗：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怀轻落渐漫漫，雪沫乳花浮舞展，了容同蒿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东坡认为，清欢是人间最纯粹的感受，蕴含着人与人之间、人与万事万物之间最单纯的情愫。在百味小吃街的东坡酒楼，我索取了一份菜单，上面罗列了数种东坡料理：东坡酒煮生蚝、东坡醉蛤、东坡玉伞羹、东坡烤羊脊骨、东坡肘子、东坡红烧肉、东坡凉粉、东坡豆腐、东坡鱼、东坡饼。中国菜系似乎多出来一个门派，东坡派。苏东坡其实是一名美食家，历史文献记载的东坡私房菜多达100种。作为一个资深吃货，东坡用自己的足迹演绎了一部《舌尖上的中国》，著有《老饕赋》《惠州一绝》《猪肉颂》等诗词。虽然颠沛流离，东坡却永远保持随遇而安的心境。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彼时没有微信，没有抖音，否则宋代网红美食达人非苏东坡莫属。苏东坡每到一处，都对当地美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吃货心态冲淡了一贬再贬的伤感。在湖北黄

州，他实践出了猪肉的红烧做法，并将之命名为东坡红烧肉。在广东惠州，他研究出了美味东坡烤羊脊骨。在品尝了杨贵妃最爱的荔枝后，挥毫写下了惠州一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苏东坡的美食天赋在海南超常发挥，他将儋州人果腹的山薯经山药捣碎熬制成羹，色泽盐白，味如牛奶，起名东坡玉伞羹。在海滩的石头缝里，他发现了大量的生蚝、牡蛎，琢磨了半天，决定带壳烧烤，烤熟一尝，有滋有味儿。苏东坡极有可能是第一个吃烤生蚝的中国人，东坡烤生蚝无疑是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道美食。苏东坡在海南岛上吃了整整3年的生蚝。宋徽宗继位后，元符3年，公元1100年4月，大赦天下。宋徽宗建中晋国元年7月28日，公元1101年8月24日，东坡于北归途中病逝于江苏常州，享年64岁。弥留之际留下诗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被贬黄州、惠州、儋州的经历，勾勒出苏东坡难以忘怀的吃货故事。东坡离穷北归时，带着他在海南完成的3部经典《东坡书传》《东坡异传》《论语说》。然而东坡留给后人珍贵的财富远不止诗词歌赋、书法绘画，而是他面对挫折的乐观心境，追求自我的不懈努力，和谐善良的高尚人格。徘徊在东坡老码头，任海口湾涌来的海风揉搓着我的短发，思绪万千。东坡酒楼旁一家刚开业的东坡养生馆，装修典雅，古色古香，灯光明亮。我突然想到苏东坡对今人生活的影响，实际是立体的、全方位的。苏东坡跌宕起伏的整个一生，都散发着哲人的光环和意味。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的直播间，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主任医师陈王玲，以及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主任医师孙文，欢迎二位。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主任医师陈王玲。
1: 陈王玲，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主任医师，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神经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海南省高层次人才，海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海南省医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常委。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眼科孙文。
1: 孙文，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眼科中心主任，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硕士研究生，现任海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欢迎二位主任，今天请您就眼底病的问题给我们进行科普。说到健康，我们会先关注到这个心脑血管、血糖、血压上，却常常忽略了一个同样需要警惕的地方，眼睛的最深处，我们的眼底。如果呢，突然发现眼前突然多了几个小飞虫在飘，看东西偶尔变形，或者是视力在不知不觉中下降，这些信号很可能不是简单的老了，而是眼底在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呢，我们就这个机会跟专家们好好的聊一聊威胁视力的这个隐形杀手——眼底病。这个词啊，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但它造成失明的病例却比想象当中多。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陈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哈，什么是眼底病？眼底好不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视力吗？
2: 眼底用广义来说，就包括玻璃体、视网膜还有视神经。那我们老百姓所谓的眼底大部分都是视网膜，所以视网膜里面有个重要的部分叫黄斑区。黄斑区什么意思？就像我们的电灯泡一样，它专门是发亮的这个地方。如果那个屋室就是发亮的灯光出现了问题，那视力肯定是不好。所以视力的大部分的眼底不好其实都是黄斑引起的。所以黄斑不好肯定是影响了患者的大部分的视力。
1: 那陈主任，早期这个眼底病是没有什么任何症状和感觉的吗？
2: 一个人有两只眼睛嘛，有时候单眼出现的问题他不太注意的时候是很难发现的，还有一些老年黄斑病变的早期也是没有视力或者是事物的变形，那些东西是发现不了。还有一些高度近视眼的，他早期也没有视力的变化的，如果他戴眼镜视力好了，其实很多周边的视网膜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疾病，因为没有做检查所以没有发现。
1: 不是平时检查近视啊或什么的我们都会通过这个视力表检查，但是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查出很精确的这个眼底的问题？
3: 因为近视啊，我们是查这个中心视力，其实很多周边的视网膜，就像陈主任说，周边视网膜会有一些隔睑上的变性啊，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呢、他可能在周边已经有很多变性区、隔睑上变性啊，或者各种变性区出现裂孔了，然后玻璃体的牵拉正在周边都还已经有很多的问题了。这些人呢，可能稍稍有一些剧烈的运动啊，有一些做个蹦极啊，做个什么意外啊，突然间就出现视网膜脱离了。所以有时候像这些中间视力并不代表着周边，很多这些相关的眼底病呢不一定就是你只看中心视力，一定要去，只要你有些这些就像糖尿病也好或者是高度近视也好啊，这或者是高血压病变，然后这些有一些慢性的疾病的，年龄比较大的50岁以上还是建议他每年要定期查一下眼底，看看眼底有什么问题。
1: 那陈主任，有些朋友哈，他觉得说看东西有点模糊不清楚，那有可能是眼底出了问题吗？
2: 有可能，眼睛嘛它有

0: 膜、晶状体还有视网膜，
1: 嗯。
0: 你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他视力不好。而眼底是比较重要的，眼底是因为我们一般都要通过专业的医生，眼底科眼底的病的医生去看检查才能知道，
1: 嗯，
0: 所以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1: 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也要经过这个精密的检查，
0: 对
1: 才
0: 对，
1: 能确定到底是哪部分的问题
0: 对
1: 哈。
0: 对。
1: 哦，那孙主任就是有的朋友哈，他眼前总是有这个黑影在飘，还有飞絮，是不是这个眼底出了问题呢？
2: 大部分的病人是一种正常的，像40岁以后玻璃体就开始出现一些液化，然后它会像我们常说的这叫飞蚊症，
1: 嗯，嗯。
2: 飞蚊症它很多都是良性的，有这个飞絮的存在，它不影响他的视力，那周边的视网膜也挺好的，就是一个玻璃体的液化造成的。这部分的病人呢，其实不用太过于担心，但是如果你是高度近视，然后又有这种飞蚊症，那突然间某一个方向飞蚊的越来越厉害，甚至有一些散光感。或者突然间出现这种某个小局部的一个视野的遮挡，那这时候你就要考虑可能是眼底相关的问题了。
1: 那么还有一种问题，就是说一只眼睛突然看不见，但是又不疼，那么这个大概率是眼底问题吗？陈主任？
0: 哎，这个大概率应该是眼底的问题，最常见的应该是血管出现问题了，眼底的血管，包括你的这个静脉的血管可能堵住了，我们叫视网膜静脉阻塞，还有一些是动脉。堵塞了，一下子都看不到，从很好的视力一下子变得光感或者无光感。那还有一类就是出血，玻璃体出血，出血也是一下子看不到，都说单眼为主。还有一类就是视网膜出现脱离了，是出现视网膜内孔以后出现脱离了，然后遮盖住了，眼睛也看不到。这几类都是无痛的，没有感觉的。
2: 补充一下陈主任刚才说的那种，前面因为我们海南有好多病人，就是突然间一只眼睛看不见了，这个病呢，很多人并不没有意识到，这个是一个有一些人就是视网膜中央动脉堵塞。这个病跟时间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说你一旦发现自己突然间就看不见了，那也是无痛的看不见了。那你有高血压病史，血压又很高，那这个时候可能你是视网膜，就是跟我们脑梗，我们叫眼中风这种病人的话，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来去做检查。如果你发现自己眼睛突然看不到的时候，大家可以自己先做一个自救就是眼睛强力的去按，就是用手指去按摩你的眼睛，先强力的先去按摩一下，然后再赶往医院去查做个 OCT 做个检查一下，就马上就会发现这个病，因为这个跟时间很关系很大。他这个眼中风，这种疾病的话，因为我们在治疗这个病人的很多来的时候都是很晚的，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病，他觉得没有任何问题，都是过了一两天以后。如果是在6个小时之内，甚至在24小时之内，它还是有一定血口的。那你过了这个时间段，那基本上就效果就很差了。
1: 接下来，两位专家将会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出专业且详尽的解答。机会难得，大家好好把握。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评论区已经非常的热闹了，我们来看一看，直播间的网友们都问了哪些问题啊？这位网友问说，晚上，视力变差，夜里看不清，跟眼底有关系吗？陈主任给我们回答一下。
0: 有很大的关系，像一类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这种病它有一个很大的就是夜盲视，就是晚上也是看不见东西的，没有灯光是走不出房间的。但是这种有大部分人是有家族史，说他父母亲啊和那一代都有问题，但少数人是没有，只有他自己有，所以他晚上基本看不见东西，要白天是正常。
1: 那是以上这个问题确实是需要高度重视的哈。那么接下来这个孙主任，眼前总闪光，像闪电一样，这样的问题是需要警惕的眼底病吗？
2: 眼底病医生一听到这个问题，那肯定要擅同去查一下眼底了。
1: 很典型，是吗？
2: 对，很典型的，它有散光，那说明它的玻璃体会牵拉我的周边视网膜，然后造成这种散光感。一般这种病人比较多见，就是在那种高度近视的病人。高度近视的病人，他这个突然间就会有这种散光感，然后甚至在某个固定的方向会有这个飞蚊加重。那这个时候，那一定要回来，他不一定是说已经出现了视网膜脱离，那也已经是这种前兆那牵拉了以后，它会造成周边视网膜在变性区里面有一些新的裂孔，可能还已经快要形成了，甚至在没形成之前，它的前那个这个前兆呢，就是一个散光感。那这个时候来看眼科，然后医生会跟你擅同来查眼底。那有时候发现这个裂孔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激光，就可以视网膜眼底的激光就可以避免视网膜脱离的。

0: 的发生。
1: 现这个眼底闪光，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呢？
0: 好好休息，然后还是要尽快去医院去检查，尤其是有你有这个基础病啊、就像是你有高度近视的这些病人，你一直到看到有这么大的闪光量，那还是要及时的去，因为在没有脱离之前，我们可以通过很简单的视网膜激光啊、就可以把这个脱离给制止住。
1: 就是说把这个问题提前。

0: 心的地方。
1: 还有呢？
0: 还要健康，要特色。
2: 哎呀，巧了，你们要的放松、安心、健康、特色，我们这儿都有。哎，等一下，别着急走啊，我这就带你们看看。健康养生，说有就有，你们看。无烟环境，你值得拥有。

0: 我们都会以各种理由来到海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主题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林。本次直播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只有珍视眼健康，才能不辜负每一处好风光。接下来我们将就眼底病与近视之间的关系和两位专家进行交流。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想请孙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啊。低度近视也会得眼底病吗？
2: 也会有的，它的概率肯定会没有高度近视那么大，但是很多周边有视网膜变性的人也是会有视网膜脱离的风险。
1: 嗯，
2: 这个也是会有，所以呢近视并不一定就代表着你没有问题。
1: 那么近视的人啊，每年我们都建议他去查眼底，而不只是查这个度数或者是视力表哈。陈主任，那为什么我们要每年都去查眼底呢？
3: 我们一般的近视眼分为低中高。那低中度的近视一般它大部分黄斑是没有问题的。多数都是出现在周边的视网膜。所以刚才讲过的视网膜变性啊，视网膜内孔，这一类的疾病要早干预。出现了近视以后，我们这里呼吁你平时的话有时间或者一年至少看一次眼底。这里还有一个高度近视的这个危险的眼底的，就这影响视力就大了。刚才讲过了，高度近视眼除了中低度的有那些视网膜的问题以外，最重要的就是黄斑的问题。所以高度近视眼的更是需要这个尽早去专科医院去看眼底。
1: 那应该有很多朋友刚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这里想请您借这个机会，就是给我们汇总一下什么样的情况建议每年都去做一次眼底检查。
3: 这个眼底病啊，像最常见的第一类大疾病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个如得了糖尿病，据统计大概十年以后大概有30%的人会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1: 糖尿病的一类。
3: 对，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就是近视眼，
1: 近视
3: 不管你是高度、中度、低度，都要去常规的半年到一年去查眼底。但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疾病，就是老年人。老年人他很容易得黄斑病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所以老年人50岁或者60岁以上，你可以定期半年一年去查一下眼底。但还有一些比如孕妇，我们小孩孕妇有一些孕妇她有高血压，前还有近视眼过，那最好在生小孩之前建议到眼底这个医院去查一下眼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就都可以顺势。
1: 主要就是四大类，还有一些其他的。
3: 对，还有其他的
1: 突发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近视分为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啊。那么假性近视一直不管会伤眼底吗？孙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2: 假性近视如果你要是被这个家长查到小孩是个假性近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那说明他可能在用眼的过程中有一些调节过强了，有些痉挛的存在。那这时候呢，你就应该要首先改善这个孩子的一些用眼习惯，多一些户外活动，然后让他一些看近距离的东西，让他避免减少一下看近距离的时间，甚至可以到我们医院去做一些耳穴贴敷啊，中医的这个近视的防控的干预。

0: 啊，这个对这种是很好的，但如果你不管它，那过了一段时间，它慢慢就因为调节痉挛造成假性，最终变为真性近视。好，这个时候是可以通过一些行为、生活习惯的行为的改变，可以让它假性回到正视。
1: 所以说假性近视发现了，及早发现，及早干预，就不会伤到眼底。那么谢谢两位专家的解答，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去海边，
3: 去游泳。
4: 你们能不能别吵了？我要吃东西。
2: 你慢慢吃，剩下交给我吧。你们不就想要一个空气好、睡眠好、医疗好的地方吗？跟我走。

0: 精神好，这个地方太好了。
1: 你终究会以各种理由来到海南。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主题直播。我是本次直播的主持人李玲。本次直播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关注眼健康不应该聚焦于单一的特定眼病，而应该从日常生活习惯入手做好防护。同时呢，重视特殊人群的眼健康管理，并定期开展预防检查。这也是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主题。那么首先我们想请教陈主任啊，高度近视的女性怀孕可以顺产吗？
3: 可以，但是我这里建议这个如果有高度近视眼，这个还是顺产之前来做一个眼底的筛查，其实也很简单，上个桶就可以检查，如果有问题就找治疗，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顺产。
2: 嗯，陈主任给了一个非常痛快的回答，可以，然后后面接了一个但是大家还是应该去检查一下哈，有备无患嘛。那么我们平时在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会有这个眼部的检查，那普通体检的眼科检查能够查出来这个大部分的眼底问题吗？陈主任给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3: 可以，只要做这个眼底的筛查就可以。我们就刚才讲过了，做眼底筛查一定要上瞳去看眼底，这个小瞳下就是不用点药水的时候看不出来，因为很多眼底病其实都出于在周边的，就可靠边的视网膜上出了问题，所以这个呼吁大家做，如果要做检查的，做大部分的眼底检查还是要做上瞳的去做眼底检查，单纯去做一个简单的检查，就可能就会忽略掉很多眼底病的问题，
2: 所以说检查的时候也要认真检查，一定要上瞳，这样的话检查的话会更加的精准。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已经非常的热闹了，我们来看看网友都提了哪些问题，想请二位帮忙解答一下。网友问答说，多吃枸杞、蓝莓、胡萝卜真的能护眼养眼养眼底吗？孙主任，这个
4: 那个是有的，
2: 这个
4: 那个尤其是枸杞啊，我们的枸杞多糖已经是在多次的这个临床研究已经得到证实，对眼睛是有实在的帮助。你看这个在《黄帝内经》在多少年前就已经一直在，这个是一个中国食疗护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一个已经是食药药食同源了，就直接可以吃这个药。平时你就是没有事可以泡好水来喝，这个的确是会有可以改善我们眼底的很多症状。而在我们中药里面，如果说眼底病变，在这些开中药里面，基本上枸杞是养肝明目最重要的一个
2: 药
4: 物，对，所以呢，这些药物我觉得是可以作为，因为他吃了这么多年，也不会有太多的，也没有说其他有时候吃了又有什么太多的。

0: 副作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安全的。
1: 本身也是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
0: 对。
1: 哈，那么还有网友问了说，天天看手机、电脑，怎么用眼才能少伤眼？这个问题真是问得非常好哈。
2: 这个其实伤眼是很大的，特别是用时间太久了，肯定会影响。我们都知道黄斑呢，它是对光是最敏感的，眼睛里面有个视网膜，有个眼底，就是黄斑，它对这种光的刺激是很敏感，超过一定量了以后，它就会有损伤。但是那种损伤不会马上会出现，它是有个量的积累的过程，所以一旦出现了黄斑的损伤，那你到那个量变到质变以后，它是不可逆的，就不会再改变回来。所以这个手机还是不能够这样盯着去看。但你就办公以外，你可以用一些手机，可以用多久？其实你可以用20分钟左右，你可以像我们平时这样可以休息一下，
1: 也是二十二十法
2: 对，
1: 则
2: 十分钟啊。这样去观察，特别是现在晚上啊，大家手机来都是看连续剧，很多人躺在那里就看了，把灯关暗了就去看了，用手机来看，这其实这对眼睛的伤害是非常大。所以我呼吁大家不要这么做。如果你真的要看，你可以把灯开亮起来，然后把手机的屏幕调到护眼的模式，暗一点，这样看其实不会伤到黄斑。而黄斑对这个蓝光，这个光的蓝，特别是蓝光。这个造成
1: 非
2: 的
1: 常
2: 危
1: 敏
2: 害
1: 感，
2: 非常大的，所以我呼吁大家是这种习惯要改变，养成好的习惯。
1: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眼健康，朋友们一定要积极的响应二位主任的这个用眼健康的呼吁啊！非常感谢二位老师的悉心解答，再次感谢陈主任、孙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间，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也希望通过本次直播，能够为大家解开关于眼底病的种种疑惑，为自己的眼睛做一次全面的检查，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同时，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想要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的视频号、微博号。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惑，也可以与我们的各大平台联系，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想去你给我丢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主任医师刘丽娜，以及眼视光技师许高龙，欢迎二位的到来，欢迎你们。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刘丽娜。
7: 刘丽娜，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屈光与青少年近视防控专科负责人、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眼科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视光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防控近视数字化智能学组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屈光视光分会委员。
8: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许高龙。
7: 许高龙，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眼镜验光员二级技师、眼视光技师。
5: 欢迎二位的到来，欢迎你们。今天呢，我们会请到二位嘉宾呢，围绕我们的近视防控啊，做相关的科普知识。那么平时呢，这个低头看手机或者长时间的伏案学习，这个近视人群实际上是逐年增多的。包括呢，不少家长都在为孩子的近视增长而发愁，大家都会有很多的疑问，比如说配眼镜是不是越贵越好？包括这个假性近视是不是不需要配镜？生活当中还有哪些的细节能够延缓度数的上涨？那么带着大家非常关心的疑问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呢，我们和刘主任互动一下哈，在我们的这个医学领域当中，我们怎么去认定这个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包括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请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好的，那么假性近视来说，它的原理主要是因为可能这一段时间的用眼强度比较大啊，就持续的近距离用眼太多，

0: 或者是网课上的太多，
1: 嗯，
0: 那么这个眼睛的我们有个睫状肌的肌肉啊，它持续的一个紧张，
1: 嗯，
0: 那么没有得到一个足够的放松啊，
1: 嗯，
0: 就出现了一个假性的这样的一个近视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如果我们提早发现了，然后呢给出它一些相应的放松的方法，包括我们一些个长期的远眺呀，往远处看，
1: 哦，
0: 啊，然后减少一些近距离的用眼，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些辅助的一些视功能的训练呀，或者是一些辅助的药物呀，那么它可能这个假性近视就是能够去消失不见的，
1: 哦，
0: 它是可以不用戴眼镜的
1: 哇，
0: 啊。对，但是如果这个假性近视早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现，或者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啊，它慢慢的这个持续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这个痉挛之后的话呢，它会变成一个真性的一个近视。
1: 嗯。
0: 那么真性近视的话呢，它就会出现一些可能眼轴的一个眼球的拉长呀，啊，或者它本身是这个角膜曲率特别的陡。那么这个近视的话呢，我们就需要去通过一个验光配镜的一个手段去解决了。当然，这个两者之间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明确，要进行一个睫状肌麻痹的验光，也就是大家家长们认为的这个散瞳验光啊，做出一个充分的将这个痉挛的睫状肌给它放松掉之后啊，如果它是没有近视的，OK，那么这个就是假性近视，我们就很放心了啊。还有这个叫
1: 还有
0: 做
1: 方法
0: 啊，
1: 可以去
0: 可以
1: 干
0: 就
1: 预。
0: 是叫做一个可逆的一个行为。
1: 嗯。
0: 但如果说查出来之后还是一个真性的一个近视度数，那么它就是需要去进行这个真性近视的一个配镜呀、一个预防呀等等的一些方法，
1: 其
0: 对
1: 实
0: 的。
1: 说到这个假性近视，刚才像您说到的，可能很多人遇到这个近视的问题的时候，很多盼着自己是假性近视，所以这个时候想和我们的这个徐老师去沟通一下，这个假性近视它是可以完全恢复正常的吗？
2: 所谓的散瞳验光之后检查出来，它是没有近视的。没有近视的话，我们家长平时让孩子注意多多户外活动，多看远处的话，他然后就在近距离用眼神方面注意一下，不要连续的长时间看近处的话，是可以恢复正常的。对。
1: 那想问您，散光一定是近视吗？或者近视一定伴随散光吗？
0: 其实很少有人有完美的一个零散光的状态，是很少的。多数的孩子们，这先天发育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点小小的散光，但多数会在50度以内。他可能对于这个小小的散光的话，他对于这个视力的影响是不大的。甚至50度的一个顺光的散光的话，我们如果单纯散光，我们是不需要做一些干预的。
1: 不需要做一些干预
0: 他对
1: 的。
0: 视力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
1: 嗯。
0: 是如果这个散光比较大的话，特别是像我们可能到150啊200度以上，甚至更高的，我们有过600度的散光，那么它的影响会非常的大。如果它没有带进的话，它会出现一个就是特别疲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对，
1: 而
0: 就
1: 且
0: 是
1: 会他的视力会越来
0: 会越来越重，因为
1: 越
0: 它
1: 重，
0: 不管看远看近，它其实都是模糊的状态。
1: 所以散光也一定要去干预。
0: 散光是更要干预，散光其实对于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远视的弱视，散光如果高度散光对于弱视的影响是比远视是更大的啊。
1: 那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有网友给您留言，希望二位啊帮我们回答一下。首先呢，我们先问一下刘主任，比如说我们现在长时间看手机、电脑，它会不会快速加深近视？
0: 第一个是，所有的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用眼，就是都是会导致我们这个更加的一个视疲劳的状态，出现近视的加深。那么这个就包括我们，其实包括我们的一些学业的书本呀、作业呀，对吧？当然，对于我们针对的这个手机和电脑这样的一些电子产品来说，它的一个影响会更加的大。那为什么呢？因为手机和电脑这样的一些视频的一个设备的话呢，它会导致我们看的时候特别的专注，孩子们可能比做作业还会专注。
1: 是，
0: 对，然后呢，那么这样长期的一个专注情况下，它的眨眼频率会变少。啊，然后这个我们叫做泪膜哈，就是我们眼睛表面是有一层水分去保护我们的
1: 是的，
0: 啊，那么这个泪膜是很容易去蒸发干掉的。干掉之后的话呢，就可能出现我们叫做眼表整个的一个小小的损伤啊，这个损伤会导致这个光线进来的时候，它就会通过这种不平的一个表面进来之后呢，它会导致一些可能事物稍微有点模糊呀啊，然后嘛这样出现一个视疲劳的一个状态啊，视疲劳之后的话呢，那么它这个是长期的视疲劳就会导致它的一个近视的一个情况会出现加深啊，所以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使用会比近距离的书本的话，它的一个近视影响是更大的。
1: 是更大的，
0: 对。
1: 所以我们怎么利用好它，和它怎么去进行和解，包括使用的长度和时间、光源等等一系列，都有相关的很密切的关系。非常感谢刘主任的一个分享哈。那在我们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提出您的疑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段公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 保持正常体重，避免超重。

0: 与肥胖。膳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提倡每天食用奶类、豆类及其制品。膳食要清淡，要少油、少盐、少糖，食用合格碘盐，讲究饮水卫生，每天适量饮水。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成年人每日应当进行6到10千步当量的身体活动，动则有益，贵在坚持。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会导致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疾病。低焦油卷烟、中草药卷烟不能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戒烟越早越好，戒烟门诊可提供专业的戒烟服务。少饮酒，不酗酒，遵医嘱使用镇静催眠药和镇痛药等成瘾性药物，预防药物依赖。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眼健康科普周系列直播，我是本次直播的主持人文帅。本次直播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那么对于现在的青少年来说呀，这个繁重的课业，包括长时间的伏案读写，课后的各类线上的学习设备的使用，让孩子们的眼睛是长时间处于一个高强度的用眼状态。那么很多家长呢和孩子都陷入到了一个两难的困境，想要认真刻苦学习，就难免是用眼过度，那么这个导致度数上涨，注重这个近视防控又担心耽误学习的进度。今天呢，刚刚我们和刘主任还包括我们的徐老师探讨了有关这个近视防控的很多的相关的话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步和您二位来科普了解一下。首先刚才刘主任提到了一个20、20、20、3个20，也是我们这几天很多专家一直在呼吁的一个概念和名词，您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3个20的法则是什么，具体是怎么执行的。
1: 好，我们这个长时间的一个用近距离的用眼是会影响近视的发生发展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长时间变成短时间。所以我们的20就是一个20分钟，就是我们近距离去看一个20分钟，不管是手机、平板还有我们的书本都是一样的。然后在20分钟之后的话呢，我们去往这个20英尺，也就是我们认为的这个5米之外的距离啊，那么去休息一个20秒的时间啊，这就是一个20、20、20的一个法则。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跟家长的沟通发现，其实很难完美的去执行，对吧？你很难说一定到这个点，可能这个题才做了一半呢，你不能让我说对一半不做了，我去那个放松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会稍微激动一点，那么你就把这个题做完，做完之后，然后你再一样的这样去放松一下，甚至有的像高年级的孩子他可能就更难了，因为他的这个题目的难度会更大。那我们可能说，那你因为可能高中的16岁左右的孩子，他的一个近视的一个就是发展的一个就是风险已经没有那么的大了，那么你可以稍微就是在时间长一点，你可能40分钟的时间呀，
2: 40分钟
1: 啊，对，然后你就去休息一下，放松个时间长一点嘛，那你可能放松个几分钟的时间，因为已经连续用的时间比较久了嘛，那么它的放松就比较难了，所以你时长稍微长一点，你去喝个水呀，往户外看一看啦，走动一下，活动一下肩膀什么都可以，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也是会有利于我们的近视的控制的，所以最终我们还是要去因人而异去分段执行，就是有完美的一个标准，但是我们在标准上面可以做一些稍微的一个调整，
2: 是的，
1: 就是让我们能够去坚持做下去，
2: 这个日常的筛查的工作，其实徐老师可能也是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辅助性的工作。那您做这个工作的同时，您发现了现在这个小学生这个近视高发的一个核心原因是什么？可能是从我们的现象当中可能排除这个本质的问题。
3: 小学生近视发生率比较高，有两个区域，主要是1、2年级，他从幼儿园没怎么学习，到上1年级、2年级了，开始学习时间比较长了，所以很多小孩子，在1、2年级发生率比较高。还有就是5、6年级这个阶段呢，是他快要考小升初了，然后还有就是生长发育比较快的阶段，他生长发育比较快的阶段的话，眼视储备的消化比较快，还有近视也会导致近视度数增加比较快。
2: 说到这个近视的问题，增长的这个度数的问题，大家比较焦虑。那我每年都会增长近视的情况，我今年可能增长这些，明年增长那个度数，这个递增的话，如果递增的情况下，多少范围之内是合理的？

0: 正常来说，其实以我们当年那个年代来说的话，是不增长，是我们觉得是很合理的。但现在因为各种的环境因素导致我们觉得不增长是蛮难的。所以我们一般认为年增长在50度以内的话，大概是一个合理的增长的范围啊，是这样的状态。那么这样的情况，但是家长朋友们他们的要求往往更高。他们因为你如果说每年50度，你增长一个10年就是500度了。家长他不能接受，他觉得我50度希望更少啊。所以现在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还会有一些，各种近视控制联合的一些手段，包括我们光学的，像我们刚刚说的是角膜塑形镜啊，包括我们这种近视防控的框架眼镜啊，包括我们这个低浓度的阿托品滴眼液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 LED 的一个红光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治疗。那么这些设备的话呢，都能够更加有效的去控制我们这个度数的一个加深。甚至我们在单一如果说光学手段，例如眼镜和 OK 镜不能解决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联合药物一起，他们其实能达到一个就是1+1增效的一个效果。所以目前对于虽然近视控制是很难的，但是目前来说，我们的整个国家的趋势来说，我们的防控率的效果其实较之前是已经有一些更好的一个状态，就是达到了一个比之前更好的效果的一个情况。
1: 所以说我们是可以通过医疗的方法是进行一定的干预的。这个是非常专业的一个内容哈。如果我们遇到了很多这个有关近视的问题，还要来到我们的正规的医院、专科医院，来找到我们这个专科的医生来进行我们的评判。那么刚刚我们说完了这个孩子的事情，跟我们聊聊成年人的事儿，成年人的这个近视度数还会加深吗？就是比如说我已经到达了可能30几岁、40岁的这个年龄当中，他认为我就一直佩戴这个眼镜了，不需要再去测量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已经够用了。对于成年人的管理方法，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2: 成年人的话，理论上来讲，成年人18岁以后，大部分人的度数都会比较稳定，但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有些他高度近视的人，他可能眼底的发生一些改变，也会导致度数的变化。还有特别是40岁以后的人，他有老花了，他除了近视度数之外，他可能戴着近视眼镜看近也不清了。所以也要考虑一下老花的问题。还有50-60岁的人的话，他可能由于年龄的增加，他晶体密度的改变，可能也会导致他那个近视度数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成年人，他最好每次如果换眼镜，一副眼镜戴2年3年。如果每次换眼镜，尽量都是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做一个检查，专业的医学院光检查。这样的话，让他可以发现他度数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发生变化了，再进行相应的眼科检查，及时发现一些问题。不要说有些人他戴眼镜，他就说觉得他戴这个眼镜这个度数挺清楚，看着也挺舒服。每次他换眼镜的话，就照着按照旧度数换就行了，也不去做相应的检查。
1: 就是我们在更新眼镜的同时，一定不要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还是要再去测一下视力，
2: 还是要做一下检查。
1: 那么主任刚才其实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关于治疗的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我得了近视之后，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去干预？生活当中我有什么样的护理的应当方法？那么稍事休息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写出您的疑惑。我们进入一段公益广告，马上回来。
3: 健康素养66条，成年人的正常血压为收缩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且小于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大于等于60毫米汞柱且小于90毫米汞柱，腋下体温36到37摄氏度，平静呼吸每分16到20次，心率每分60到100次。接种疫苗是预防一些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儿童出生后，应当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在流感流行季节前，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患流感的机会，或减轻患流感后的症状。艾滋病、乙肝、丙肝通过血液、性传播和母婴3种途径传播。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不会传播。肺结核主要通过病人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等产生的飞沫传播，出现咳嗽、咳痰2周以上或痰中带血，应当及时检查是否得了肺结核。坚持规范治疗，大部分肺结核病人能够治愈，并且能够有效地预防耐药结核的产生。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眼健康科普中。

0: 系列直播，我是本次直播的主持人文帅。本次直播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那么，其实刚才我们和主任聊到了很多关于这个近视防控的问题。现在大家会觉得，这个近视的朋友都希望通过手术来告别眼镜，来摆脱近视的一个困扰。但是呢，大家对于这个近视手术的看法呢，也是认知不一样，褒贬不一，包括这个误区重重。有的人认为做完手术就能一劳永逸，有的人认为这个手术当中是存在风险的。那么，针对这个治疗的方式啊，也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题。第一个问题呢，也是要当然和我们主任去探讨一下，就是这个近视当中做手术这个事情是不是有科学依据的，能不能做手术？
1: 手术呢是一个我们叫做摘镜的一个手术啊，对。那么做完手术之后的话呢，我们这个裸眼视力会得到很好的提升，就是我们不需要戴眼镜就得到一个好的视力，但它是有它的要求的啊。一般来说，我们是要在18岁以上。
0: 十八
1: 岁
0: 以
1: 就成
0: 上，
1: 年，成年其实主要的目的是因为我们认为成年之后他的这个近视的度数比较稳定了。那么，但是同时，因为我们知道还有一些不稳定的孩子，所以我们要去看他是不是连续2年的度数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没有增长啊。那么这样情况下，我们还会做很多相应的一些检查，包括你的一些眼表的一些干眼的状态啊，包括你的一些角膜曲率合不合适去做这个手术啊等等的度数的一个高低啊，我们会去选择一个手术。那目前手术其实主要是两种的选择，一种是我们知道的激光手术，对吧？
0: 激光
1: 对，
0: 手。
1: 飞秒激光、阳泉飞秒激光，这个是比较受众比较大的，因为它对可能就是相对度数低一点的患者人群是很大的。但如果你的度数特别的高啊，你可能到了1000多，甚至有的病人会到2000度左右的状态的话呢，可能他就只能去选择一个我们叫做 SL 植入的一个晶体的手术。
0: 晶体手术
1: 对，就是在眼睛里面再放一个镜片进去。那么它也是能得到一个就是摘镜的一个方法的，所以手术目前来说相对还是比较成熟的，因为成年人的近视人群还是蛮多的，手术需求是很大的。
0: 我们来再继续这个，根据这个剩余的时间和大家进行一个探讨。我们问一下徐老师个问题：经常我们在去做这个散瞳验光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可能会有的时候会往眼睛上滴麻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家长会很担心，哎，这个会不会对我们这个眼球会有一些损害呀？也会不会有视力当中有一些这个不好的影响啊？您一般是怎么跟家长解答这样的困惑
2: 我
0: 的？
2: 就会告诉他听，就是滴这个眼药水是为了检查的更准确，因为滴了眼药水，我们主要目的是麻痹睫状肌，麻痹睫状肌之后检查的度数就更加真实，消除一些调节的影响。例如检查之前，有些小孩子学习看书比较多，或者看手机比较多，这样的话可能检查出来的度数就会显示的偏高，就是例如你是200度、300度，但实际如果没有经过散瞳检查，可能他会查出来有是400度、500度。所以现在在学校的一些筛查，这每个学期都有孩子都在学校的筛查，都是没有经过散瞳的，就会显示出来，这小孩子有近视啊，低度近视的哦，眼视储备不足。但是如果去医院一做散瞳检查，显示度数没有那么高，或者其实还没有近视，所以孩子没有做过散瞳检查，没有戴眼镜前，最好都要经过散瞳检查，这样才
0: 是
2: 会
0: 要
2: 显示
0: 精，就是我
2: 比
0: 们
2: 较准
0: 是检
2: 确。
0: 查当中，并不是只测了一个视力表，我们是要经过一个流程，一个正
2: 对，
0: 规的
2: 是
0: 流
2: 的。
0: 程来从各个方面维度来测一下孩子的一个视力情况。虽然这个近视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儿童的问题、成年的问题哈，包括我们老年人问题，是我们伴随一生的这个关注眼健康非常重要的话题。那您在这个近视防控当中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建议？可以呼吁大家吗？怎么去关注这个眼健康，或者平时怎么对我们的眼睛当中进行一个关注？
1: 所以生活里面的话呢，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平时对于一些，可能更多的是手机和电脑的一个使用，特别是成年人啊，因为办公你不管是像你这个工作要用到手机，对吧？
0: 对，
1: 我们可能做一些 PPT 一些讲课，我们要用到一个电脑啊，那这样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状态。但我们可能在做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一个是我们去将这个电脑的屏幕呢，就是在我们的视线下面一点点。不要太平行，让我们的眼皮稍往下面垂一点点，这样能够去保护我们这个眼部的暴露的一个范围，对我们这个干眼的一个表现是会更好的一个方法的。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持续时间不要太久，尽量的去，中间休息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其实还有一个疾病叫做视频终端综合征，它就是跟完全跟电子产品的使用相关的啊，它不只是眼睛，它整个身体的肩膀呀、脊柱呀，它都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在中间可能如果是比较专注的工作，我们40分钟左右的话，我们要起来去活动一下
0: 是的，
1: 啊，放松眼睛、放松身体、放松各个方面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对，
0: 非常感谢主任的分享，也感谢我们的老师。那我们其实从儿童的近视诱因、科学验光配镜到日常的用眼误区，包括居家的防控的办法，在我们的两位嘉宾的一个细致的讲解当中，其实我们打破了很多长久以来的一些错误的认知。那么，其实这个近视从来不是一副眼镜。

0: 就能一劳永逸的小事儿，它关乎到我们包括孩子一生的学习、择业，或者是我们的身心健康，也牵绊这么一个家庭的牵挂当中。那么，同时在这里，再次感谢我们两位嘉宾的倾情分享，也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的双眸，看清前路的繁花。同时呢，在这里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健康困惑，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次再见。
1: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4: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3: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4: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7: 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

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在节目中啊，要和大家聊聊酸奶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酸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的一种食品哈，很多朋友每天都在喝酸奶，但是大家对于酸奶的问题也是不少。比如说有的朋友就说，我去超市的时候哈，走到那个冷链的专柜，发现哎呦，这酸奶名目繁多，什么名字都有，比如说有叫酸奶的，有叫酸牛乳，还有叫发酵乳的，还有叫发酵牛奶，还有优酪乳、酸酪乳的，词汇特别特别的多，他就有点含糊了。他说，那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酸奶呀？还是有的它不是酸奶啊？
1: 其实老老实实都叫酸奶就行了。我也是觉得让人家觉得很晕，其实这些都是酸奶。
0: 这些都是酸奶。
1: 对，他用那个英文名字，他可能就觉得比较洋气，他们就叫优格，然后呢把台湾的叫法跟英文的名字搭在一起叫优酪乳，我觉得都很绕嘴，还不如我们酸奶听起来痛快呢。
0: 对，
1: 其实这些都是酸奶，品种很多，在买的过程当中，比如看那个标签呀，蛋白质含量在 2.5% 甚至更高一些，它的这些成分在旁边添加的东西并不是很复杂，就可以放心的喝。
0: 就是它花样再怎么变哈，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酸奶，
1: 都是酸奶。这个中间吧，我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是不能说心态不好吧，但追求的不一样。我发现他愿意买特别贵的，
0: 对，
1: 然后那个名字有别于我们普通的
0: 什么酪啊，
1: 简简单单的酸奶。我小时候也不一定都能喝得上，能喝得上就那种瓷罐的，大罐大肚子。度挺大那个罐，那一罐酸奶在我上学的时候我都可以一罐，基本上一顿饭就够了，就那么大的一个量，它是每天来，完了当天来当天卖，卖完瓶子回收就走，太简单的了，5毛钱当时那一罐，又好喝又凉，完了酸奶那个味儿又正，非常简单。这是现在迎合消费者的心理吧，他不管花多少钱，这种五花八门的，你看他在那选呀选呀，自己拿不定主意。
0: 对，
1: 实际上就是酸奶。
0: 这也是给大家澄清了哈，虽然名目繁多，虽然花样不少，什么优格呀、优酪乳啊，又是这个酸酪乳啊，其实都是酸奶。
1: 我还要提醒一句，这是挺关键的。
0: 就
1: 我看见有一些包括什么水果啊，或者叫大枣酸奶，什么香蕉酸奶，风味的这些，那个我觉得倒真的得不必了，
0: 就是它属于花色的酸奶了。
1: 花色你在它最后的一个成分，就配料表里面，最后一个成分可能是香精。就最终因为你那个果粒呀，在里边存放保质期那么长，
0: 对呀，
1: 它哪有那个果粒的味道了？这个如果添加了以后，再比酸奶的价格再高的话，还是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就买酸奶，
0: 就原味的酸奶，
1: 原味的酸奶就够了。现在加这些水果还真的应该注意一下。
0: 对，就是花色的酸奶，一个是价位高了，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口味可能不是来自新鲜的食材，而来自香精。我们说这些都是酸奶哈，超市里还有一种叫活乳酸菌饮料。
1: 哎，它这你后面两个字很关键。它是饮料，在以前几年，就是这个标签没有那么大管理力度的时候，他把那饮料俩字写得特别小。
0: 对，
1: 好多家长就是在火车上，我们有营养老师看见哈，他给孩子喝一罐，就喝的不计量的那样当水。他呢，妈妈以为在这个旅途当中孩子很辛苦，给他喝点酸奶增加点营养，但是他没想到他喝的是乳酸饮料。这个在蛋白质的方面比起那酸奶没法比，就它的所有的成分跟我们平常说的纯的酸奶不是一个东西。就划分起来，纯酸奶就应该算乳制品，这个就应该算饮

0: 料，
1: 哦，
0: 但是它比碳酸饮料又提高了一个档次，就比碳酸饮料要好，最起码它里面有乳酸菌，这个还是一个不错的成分。可是它的水太多了，
1: 哦，
0: 真正奶制品的干物质太少，而
1: 而且
0: 且
1: 它
0: 很
1: 的
0: 甜，
1: 糖分要
0: 糖分
1: 高，
0: 特别高。
1: 嗯。
0: 小孩喝这个为什么爱喝呀？酸、
1: 甜，
0: 甜、适口，尤其你再稍微冷藏一下，酸酸甜甜的又比较凉爽，但实际上不能把它当做酸奶喝，或
1: 哦，
0: 者说不太值得喝。
1: 看有些大人也在喝这种饮料哈，因为它一瓶也不多，小塑料瓶儿啊，然后喝了之后还觉得这个能帮助消化。
0: 倒是就说它帮助消化这个乳酸菌有一点点这个功能吧，
1: 嗯，但是同时你又摄入了大量的糖，这个利与弊你还是自己要权衡一下
0: 对
1: 的。嗯，
0: 你补充的这个真好，还是说你到底哪个合适？
1: 嗯，是促进您消化了，但是您这糖又吃进来
0: 太
1: 了。
0: 多了，
1: 啊，这是给大家澄清了哈，酸奶还有乳酸菌饮料，它不是一个东西哈。还有的朋友会问这样的问题，说那是酸奶的营养价值高啊，还是牛奶的营养价值高啊？
0: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区分，
1: 哦。
0: 就是从营养成分上来说，酸奶跟牛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具体到某一种品牌，你可能会觉着那个酸奶的成分比牛奶呀低。就比如说有一个那个成分表的话，问题是在酸奶里边加糖了。酸奶里
1: 哦，
0: 边其实也加糖，不光那乳酸饮料加。因为它不加糖，你自己在家做酸奶你会有体会。不加糖的话，它那种酸是不可口的，
1: 太酸
0: 太
1: 了，
0: 酸
1: 不
0: 了
1: 好喝，实在是难以下咽。
0: 它简单的说就
1: 嗯，
0: 是同100克的东西，我什么都没加，我可能就高。
1: 嗯，
0: 那你加了糖了，糖的占了一定的数量了，
1: 对，
0: 它可能其他的蛋白质啊，这些成分就会低一
1: 相
0: 些，
1: 应的就减
0: 相应
1: 少
0: 的
1: 了。
0: 低一些。但是从这个被人体的吸收利用率上来讲，酸奶一点不弱一个这个牛奶。牛奶有一部分，好多朋友他对牛奶乳糖不耐受，喝完了真的特别难受，腹痛啊、腹泻呀，这一类朋友就可以很大方的转化成为酸奶，不要纠
1: 哦，
0: 结。
1: 嗯，
0: 那你喝酸奶跟牛奶一样，没
1: 嗯，
0: 有什么问题。倒是血糖比较高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我后来才发现，就去社区，我才知道好多叔叔阿姨他没有想到酸奶里有那么多的糖。
1: 哦，他觉得这是酸口的，
0: 对呀，它通常白糖也要加到7%呢，
1: 哦。
0: 就是要对于血糖高的朋友不算少了，所以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买酸奶，没有想到木糖醇呀，或者不加这个甜味剂的呀，可能还真的不好卖，
1: 对，
0: 所以他一般都给改成加这个木糖醇，所以就要提醒我们的这些朋友买个酸奶机，然后自己在家做，就慢慢能知道那个酸味是能接受的。就是酸奶没别的不是，没别的毛病，毛病就是加了一部分的
1: 就是
0: 这个
1: 糖稍微的高一点
0: 糖
1: 儿，
0: 稍微高了一些，确实是，
1: 哦。我们刚才说了哈，这个酸奶品种繁多，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什么发酵乳啊、发酵牛奶呀、优酪乳啊、酸酪乳之外哈，现在还有很多新式的产品，比如说布丁、布林、慕斯、韩式酸奶、日式酸奶、希腊酸奶，什么农家鲜酪、奶酪布丁，就各式各样的。而且你买了这种什么奶酪布丁的这个酸奶，你打开之后哈，你发现它也不是浆状的、糊状的。它就是像那个，真的像布丁啵啵的那种感觉。
0: 它这个东西好像在卖的时候，好像跟酸奶不是一个柜台哈，
1: 它
0: 是
1: 好像
0: 吧？
1: 就是喝酸奶是挨着放的。
0: 就很迷惑人。
1: 啊，对。
0: 我就想说这个，如果它跟酸奶虽然不在一个柜台，但是它紧挨着，让大家感觉这一部分全是奶乳制品，这时候有点麻烦，因为它属于是叫严格的讲叫含奶的甜点，不是酸奶。不是，
1: 嗯。
0: 这主要说明它什么问题呀？口感特别丰富哈，
1: 嗯，
0: 很吸引人来吃，品种也很多。它的蛋白质要比这个酸奶要低。就
1: 哦，
0: 刚才我们跟说那个，那什么乳酸饮料，其实就是看它的蛋白质，它就会很低，含的有时候就一呀，甚至都不足。那么它的脂肪比这个酸奶要高，就你刚才说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些小吃
1: 哦，什么
0: 都
1: 布
0: 很好
1: 丁
0: 吃，
1: 啊、奶酪啊、
0: 对。
1: 奶什么希腊酸奶、慕斯、布林之
0: 哎，
1: 类
0: 对
1: 的。
0: 对对，它的蛋白质低，但它的脂肪要比普通的牛奶要高，比酸奶也
1: 哦，
0: 高。
1: 嗯，
0: 它达到一般是6%到8%，
1: 就是脂肪含量。
0: 脂肪含量。可是我们牛奶的脂肪含量是3%，酸奶呢也差不多，还会有的会低一点，就在这左右。
1: 嗯，
0: 所以你要是吃这。

0: 这个糖还有吧，
1: 对，
0: 肯定，因为我这个年龄可能吃这些东西比较少，但我觉着肯定不会不甜，
1: 它不会很寡淡的。
0: 对呀，它一定有甜味儿、
1: 嗯。
0: 那你想想，蛋白质比较低，然后热量还高，脂肪含量也比较高，这种东西，如果女孩子实在没食欲呀、啊，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哈，
1: 吃点甜食，
0: 偶尔尝尝没有问题。当然，替代它用酸奶作为当成。

0: 有这个牛奶的成分在里边，但是不能跟牛奶、酸奶作为在营养上啊不能比啊。偶尔吃吃有提一点食欲，长期肯定会有问题。
1: 对，
0: 因为现在我们的准妈妈血糖说高就高，这真的不是吓唬大家。
1: 对，我身边的人就平时很正常，然后他就妊娠糖尿病，
0: 哎，这不少
1: 啊。
0: 现在原来是这个指标，在多少年前是没有的，现在有了以后，就会有大批的人在这个时候高。那你等于生完宝宝以后，基本就没有问题了。
1: 哦，
0: 没有问题，你不管怎么样也有两条路，万一有问题就是很麻烦。
1: 对，
0: 所以大家基本就没问题是可以的。
1: 嗯，
0: 可你在一旦高了以后，你在吃东西上就会变得很纠结。
1: 嗯。
0: 因为整个过程10个月，这些小小的零食别不当回事儿。
1: 嗯，
0: 脂肪也高啊，糖也高啊，能少吃还，我觉着还是踏的是喝酸奶吧。
1: 对，就是这个量的积累哈，有一天它会发生一个质变，等你到质变的时候再回头，很多东西已经来不及了，
0: 就后悔啊，当时还不如少吃呢。
1: 对，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喝那原味的酸奶，
0: 挺好，
1: 而且价钱也相对比较便宜。
0: 对对对，如果天杂的东西多的话，价格再提高的话，那真是被有人说我们钱多人傻了，
1: 对，
0: 是吧？
1: 被忽悠了。
0: 对，
1: 关于酸奶的话题和问题啊，还有很多，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在节目中跟您聊聊喝酸奶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很多朋友也会问到这样的问题哈，比如说去超市了，超市搞促销，这个酸奶呢，它可能就在大厅的那个地方卖，它没有放在冷链的那个专柜来卖。很多朋友说，哎，这酸奶里不是有什么乳酸菌什么的吗？那如果你在这儿卖，这个是不是会影响它的营养价值？这种菌会不会死掉啊？
0: 对，其实有道理。如果说是那个活菌酸奶在室温下持续，它会产酸。在这产酸过程中，最后自己生长的也会受到，就是这个菌啊慢慢受到抑制，而逐渐就没了，就死亡了。所以酸奶必须从运输到买都有一个冷链的。包括买到家以后也不能放在室温，最好也放在冰箱里储存。所以在大厅里边或者在那种促销的，
1: 或者是门口
0: 很有问题的
1: 超市门口，
0: 我们只能说是他们不太懂，不能说他们有别的问题。那么我们在买到家的时候，意义上，严格意义上讲，也不是你说的那个益生菌那么丰富那么好的酸奶了，只不过就是个酸奶。
1: 对，
0: 所以还有问题。
1: 说到这儿哈，就是如果您再看着这种促销买不买，您心里得画个问号了。
0: 对，我们有的朋友就提问，就问他们说，这酸奶必须都在冷链环境，你们在室温下买肯定不对了，我们回家就不说坏吧，也不没品质了。他们会挪回去的。
1: 是吧？
0: 如果真的有，我有朋友这样问，他会回去的。证明他也不是完全不懂，
1: 对，
0: 也知道这个必须在冰柜。
1: 他有的时候就是
0: 可能着急，
1: 不懂。
0: 他也一个着急，想马上就是拿出来以后，可能围观的人会更多一些。
1: 它是一种促销的手段。
0: 这不对的，这种做法不对。我倒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回家这关也要把握住，必须要搁在冰箱冷藏。
1: 对，您别和蔬菜什么一块放就给忘了。
0: 对，放在室温不好。
1: 放在冰箱里冷藏哈，这样会更有力的保存酸奶中的益生菌。
0: 对，
1: 说到酸奶必须在冷链的条件下生产和保存，那很多朋友说，我现在在超市里看见一种酸奶，它是可以长期保存的，就保质期不再是14天，比较长。那这种酸奶的出现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应不应该买呢？
0: 这种酸奶出现啊，是也是最近，原来都没有。实际上它就不会变酸了，它因为它的一系列的工艺不会变酸了。倒是好了，它这个我们想从中间得到的这个益生菌呀，就没有多大希望了，你就别指着从它当中得益生菌了。可是有一点，比如它钙呀、维生素啊、蛋白质啊这些营养素还在，可是我们又不能说它就绝对的不行啊，不应该生产。它有什么好处啊？就是刨去这个冷链的环节呀，它有好多在边远地区的人，或者说出差不方便的人，他最起码可以
1: 对奶制品的需求可以满足。
0: 可以满足，这话说的对，可以满足，它那个风味还在。再有一个呢，它保质期长了，不至于让你那么纠结，好像说我买酸奶只能买一家，买不了几天呀，半个月呀，就不能喝了。这个时间它出现这个产品的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喝到它，让更远的人 喝倒它，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能理解，但

0: 但是从酸奶本身意义，我们想从它得到的这些益生菌呀、乳酸菌啊，得到的这些益生菌，可能就是有点问题了。
1: 如果您喝酸奶是为了就是让它促进胃肠的蠕动啊，想获得它的乳酸菌的话，那保质期很长的这种酸奶当然不是您的选择，
0: 不是首选。
1: 嗯，
0: 最起码在比如说你上超市很方便，现在就在这个市里边工作的，那我建议大家还是买那个保质期短的。
1: 嗯，这样更合适。
0: 包括我们的鲜牛奶，那也是巴氏消毒的，要比那个高温消毒的营养素要多一些。
1: 因为毕竟它生产的周期要短，
0: 对，
1: 它更为新鲜哈。说到酸奶，还有一个词儿，大家听着一定觉得耳熟，这就是复原乳做的酸奶。什么是复原乳做的酸奶啊？它会影响这个酸奶的营养价值吗？
0: 其实最简单的、通俗的来说，这复原乳就用奶粉做的。
1: 嗯，
0: 用奶粉做的，完了在奶粉里头加水，然后呢，再接种乳酸菌制成的这种酸奶，就叫我们平常说的复原乳做的酸奶。
1: 嗯，
0: 其实这种做法呢，它那营养价值也在。你想，它的最原始的原料还是奶粉，还是奶粉，也不妨碍这些乳酸菌的繁殖。其实这个最大的一个点，说它好或说它不好，必须要看它那原料那奶粉怎么样。如果它奶粉品质很好，那它这个复原乳的酸奶就会好一些。它奶粉质量要有问题，这你可能最后这个也不是，这倒不是特纠结，因为特别差的奶粉，它还真做不出来酸奶。它这发酵啊，整个一个过程啊，它必须要保证那个开始那个奶粉有一定的质量保证的。所以大家买着这种酸奶倒不必太纠结。
1: 其实这个比如说是复原乳做的酸奶，我们在哪能看出来？
0: 它标注配料表里头不会标鲜奶，它会标奶粉。
1: 奶粉
0: 是有标注的。对，
1: 但是如果我们买到了这个奶粉本来就很好做的酸奶，和我们用牛奶做的酸奶，其实营养价值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0: 如果说是用复原乳做的酸奶和牛奶，要追根儿的话，我倒是觉着可能，刚才我说了那些都不太受妨碍哈。可是追根儿的话，我还是比较选择爱喝鲜奶，而不是特别多的选择冲奶粉。可能这也是有一个心理的问题。再有，它可能营养素奶粉比鲜奶一些维生素啊，
1: 还是要流失
0: 一些。
1: 哦，
0: 您是这样吧？咱们捋一下这思路哈。如果有条件买直接的酸奶，那是最好。如果说看见这个复原乳，今天就买了它了，也今天就喝了它，也没有什么问题。就这样说。
1: 还有哈，很多朋友去买酸奶的时候，推销员会这样说，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低的这个酸奶没有加乳清粉，这个会更天然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拿出配料表说的，你看你这个蛋白质含量这低呀，是吧？你这酸奶说不好啊，但是人家推销的人说我们这没加乳清粉，他那高的加了乳清粉，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乳清粉啊。
0: 他觉得他没加乳清粉，他就更接近天然哈。其实这就是说推销的人比较矫情了一点
1: 啊。
0: 乳清粉这个加了，它也并不是有害物质，它是在就是我们在做奶酪时候细出来的一些，这细出的乳清当中所含的这个蛋白质，完了提取回收而成的。这个乳清粉说实在的，人家也是优质蛋白当中的成分。不像我们婴儿，其实婴儿更多的
1: 配方奶粉
0: 当中主要的蛋白质就是乳清粉。它更比起来那个酪蛋白呀，更容易被这个婴儿消化吸收。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你奶源好的话，你做出来这个酸奶，额不额外加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多的
1: 纠结。
0: 但是如果人家加了的话，你也不要受那个推销员说他不加他就更天然，也不是这个问题。
1: 归根结底还是大家要掌握这种知识哈，知道乳清粉是什么，
0: 啊，
1: 你就不会有这种不必要的担心。很多朋友还会问哈，说徐静老师，原来您教过我们去买加工食品的时候看配料表。我看这酸奶哈，也有好多食品添加剂呀，我这心里就不踏实了。他加了这么多食品添加剂，有好多字儿我还不太熟悉，不太认识，是不是酸奶也不好啊？
0: 其实酸奶中的呀，大家特别纠结的像果胶啊、卡拉胶啊，其实这些东西呀真的不用纠结。我们苹果里边也有果胶，而且像这个海藻里边提取出来的物质就是这个卡拉胶，它就从海藻中间提出来的。比起我们其他的我们见过的太多的食品添加剂来说，酸奶当中这都不是个事儿。就是说没有那么大的问题。除非你要说比较纠结的话，不喜欢那。

0: 么植物中的这些胶属于可溶性膳食纤维的这些东西，你也反感，你看见这些不认识的字，你心里就不好受的话，还是我说的，60几块钱那个酸奶机，现在的电器呀，真的除了手电筒来说就有酸奶机了。我后来一想，也真这么回事。最便宜的酸奶机它就是一恒温，特别便宜，几十块钱，还是我们自己做家里做的，保证这些都没有。所有的这个，它所有的添加的
1: 食
0: 东
1: 品
0: 西
1: 添加剂都
0: 都
1: 没
0: 没
1: 有。
0: 有，但是口感来说呀，比起外边买那个差一点，就是你得接受几天，你才能觉着啊，这个也还行。你要是又想要口感，然后又觉得吃着比较爽、比较舒服，又不想让它添加这些它本不添加不行的东西，这还真
1: 这
0: 做
1: 就
0: 不
1: 是
0: 到。
1: 要求有点多了，
0: 做
1: 甘
0: 不
1: 蔗
0: 到。
1: 没有两头甜。
0: 那些小零食，最简单的说，它要比现在卖的那些冷饮。您看看吧，就是卖那个冰棍雪糕那个柜子里边那个食物成分表，或者说食物配料表，那真的是了不得，大大小小能好几排，几乎都密密麻麻的三四排，你不照样有时候也给孩子吃吗？这个其实才是应该纠正的，就是我们在日常中应该改正的。
1: 对，就是酸奶总体而言哈，这点食品添加剂还是可以被我们接受的。
0: 对对对。
1: 其实有时候我们吃东西哈，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一种营养，你还是觉得吃它你很开心，我愿意吃它。如
0: 对，
1: 果完全是吃的像吃药一样，那饮食对于我们来说就太痛苦了。
0: 对对，
1: 也非常感谢徐静老师光临我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还记得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Voice Radio。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和您说几道有特色的中式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独立策划人、作家、文化学者崔代远先生。欢迎崔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代远，您的老朋友。
0: 说到中式的甜品哈，尤其是这个甜菜的部分，可能很多朋友第一个想到的是拔丝系列。
1: 没错，要说这个甜品啊，其实中餐比西餐少。西餐的甜点各种各样的是吧，丰富。中餐这个正经当菜上的甜点啊，我看也就是各种拔丝了。
0: 对，小吃倒是不少，但是那是碰头食哈。
1: 对，那个东西不能叫甜品吧，就是
0: 甜菜。
1: 哎，正经这个做一席菜往上端的这种哈。
0: 现在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会把它端上来，比如说那个餐厅就提供这种满足特色的这种菜品的时候，它会端上来。那过去不会这样。
1: 对，过去作为正经的菜呢，您还得有一盘子是吧？
0: 对。
1: 哎，那怎么办呀？那只能拔丝了。哎。
0: 说到这个拔丝，
1: 拔丝苹果是吧？
0: 这是鲁菜中的一道很有特色的甜菜，
1: 拔丝山药是吧？
0: 也确实是很好吃哈。那说到这个拔丝，它里面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什么都好像都可以拔。
1: 对，能拔的东西很多。你比如说吧，咱们这个什么拔丝香蕉，啊，拔丝面包，啊，拔丝葡萄。但总的来说呢，分成两类，一类呢是果核拔的，就是它外头要裹一层面糊。这种还有一种是不果核拔的，基本上是分这么两种。哎，
0: 这也是看食材本身的这个质地哈。
1: 哎，食材本身的质地，你比如说这个山药吧，就不果核，直接就可以拔。哎，你比如说这种奶豆腐，一般就是果了核拔的。内蒙有一道菜拔丝奶豆腐，现在很多内蒙餐厅都有，吃起来很好吃，又香又糯，是吧？它外头是裹了一层蛋糊，然后拔的丝。哎，吃拔丝菜还有一个讲究哈，它这个呢得怎么说呀？现拔现吃，以最快的速度吃，专门上一个小碗，里头是冰水，拔完这个丝很长很长，你得在冰水里一站，是吧？哎，之后呢吃这个。这么着吃，你稍微过一会儿变成一坨了。
0: 它是一个火候菜嘛，就上来就必须得马上吃，而且这个拔这个丝的时候也有窍门，您不能就是筷子夹到它使劲儿一下就快速的、
1: 慢慢蹬是吧？
0: 一开始要慢慢蹬，后来可以快一点。
1: 对，这是一个怎么讲呢？属于这种趣味性很强的一个菜，小朋友特别喜欢吃。不过呢，小朋友吃的时候注意，这拔丝很烫很烫，别烫了舌头
0: 就一定要在水里蘸一下，或者说让它冷却一下哈。
1: 对，
0: 我们之所以说这个拔丝系列包罗万象啊，因为有拔丝苹果、拔丝西瓜、拔丝莲子，还有拔丝栗子、拔丝面包，
1: 这都不稀奇，稀奇的有拔丝冰激凌啊，我还真吃过一回拔丝冰激凌。
0: 哦，
1: 其实道理挺简单的，它就是把那冰激凌啊给冻得很瓷实，之后外头裹上面糊。然后呢，迅速的拔，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0: 就还没等到化呢，就已经出锅了。
1: 哎，对，它只不过冻的瓷实嘛。哎，不过呢，有一道啊，据说这种属于最高境界的拔丝，拔丝什么呀？拔丝冰溜子。
0: 这拔丝冰溜子，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理解了，哪来的冰溜子？房檐底下冻的那个冰柱，
1: 现在太少见了哈。
0: 而且谁会拿这个拔呢？
1: 是，这是一道老菜哈。
0: 真的有，
1: 北京啊、东北啊都有这道菜。
0: 哦，
1: 它就是什么呢？过去没有冰箱啊，说咱们这冻出一盒冰壶、
0: 冰块、
1: 这个东西，哪儿找去啊？没有 啊，是吧？这得很整齐啊。怎么办呢？就是那个房檐底下冻的那冰溜子，咔给它砍下来。砍下来以后呢，弄一盆的面粉，干面粉，在这里头呢，哗和完了以后，让它蘸上一层面粉哈、迅速的在油锅里啊，是这样了啊。当然这道菜呢，我也就是听说过而已，没有见过。
0: 听崔老师这么一描述哈、我们都好像听见冰溜子哗啦哗啦响的那个声音。
1: 对，下次有机会拍个电影拍这个哈、很有视觉效果，弄一大侠上哗砍一溜冰溜子哈，下来哗在面盆里一晃，然后拔丝是吧？
0: 那是一个纯净的无污染的时代哈。
1: 现在不好说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干嘛的呢？做茶的哈。哎，你看《红楼梦》里头写哈，把那个什么雪呀扫下来之后沏茶呀，说是最好的水哈。他们还真是上东北啊，东北的大山里头啊， 挖了那个积雪很厚的，据说煮完了以后也不能喝，都是土腥味儿。
0: 确实是因为它从天空落到地面的时候，空气中就有很多
1: 尘埃，大气都跟古代不一样。
0: 哦，所以说那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
1: 你就把它当做文学作品来看吧。
0: 有些菜我们只是听过一个概念，知道它的故事，可能你说具体在操作呢，这个可操作性不太强哈。
1: 哎，对。
0: 说到这个拔丝，我们说它包罗万象哈，其实它的历史也挺悠久的。打什么时候中国人就开始拔丝了呢？
1: 唐朝的时候。
0: 嗯，
1: 哎，唐朝的时候，两个这个将军呢，在这个夺一个城的时候，后来着急，然后呢，这个呢，他拿了东西之后，忽然沾了点热糖，之后把嘴烫了。
0: 嗯，
1: 后来琢磨出来这么一个拔丝，这也是一个传说吧？
0: 哦，
1: 姑且听之。
0: 就是说，这拔丝的历史已经是很长的了哈。刚才的节目中呢，我们也说到了哈，拔丝系列内容非常的丰富啊，就给大家举例子了，比如说拔丝冰壶，
1: 拔丝奶豆腐，
0: 嗯，拔丝奶豆腐，其实还可以这个拔丝栗子，
1: 哎，比如说拔丝栗子，这也是哈，咱们一般人吃过糖炒栗子，
0: 嗯，
1: 哎，很少有人吃过拔丝栗子，其实拔丝栗子也挺好吃的，
0: 哦，
1: 特别这个栗子呀，能做很多种甜品，不光是这个拔丝，
0: 嗯，
1: 什么糖炒栗子，还能做一道啊这个煮熟的栗子啊，或者是炒熟的栗子，拿这个磨呀，磨成这种粗粉。
0: 嗯，
1: 哎，因为它首先它是熟的嘛，哎，而且栗子本身有这种黏糯的感觉哈，磨成这种比较粗、不能太细的这种颗粒状的粉，搁在一个小碗里，然后呢，上头浇上淡奶油，之后就这么直接吃。
0: 嗯，
1: 而且这个菜呢还有很多的变种哈，你像现在有点像现在焦糖布丁那感觉哈，
0: 嗯，
1: 焦糖布丁黄颜色的，上面有层焦糖哈，哎，还有一什么变种呢？就是你如果是一席把这个奶油栗子羹，刚才咱们讲这个哈，金黄色的，上面浇上淡奶油。

0: 搁在中间，外头您搁一圈什么呢？就是冰糖葫芦的那个球。
1: 哦，
0: 冰糖葫芦，您把那个竹竿拿出去，竹枝拿出去，然后留一层那种珠光宝气的球，
1: 嗯，
0: 在周围码上一圈，跟个向日葵似的，很漂亮。
1: 嗯，
0: 这是曾经是当年的一个有名的西餐厅的甜点。
1: 哦，它的名字就叫奶油栗子羹。
0: 对，奶油栗子羹。
1: 哦，
0: 啊，包括您像什么梁实秋啊、王世襄先生写的文章里都记载过这道菜。
1: 嗯，
0: 不过现在你看这么多西餐店也好，中餐店也好，没见。其实可以恢复出来，
1: 哦，
0: 成本也不高，
1: 嗯，
0: 啊，做起来也不难。
1: 那这个栗子粉它想要就是凝固的话，是不是得加一点东西？
0: 它那个不凝固，它只是给它磨碎了，
1: 哦，
0: 研磨成粗粉，然后搁在一个小碗里，上头浇上淡奶油，
1: 哦，就可以了。那你这个糖葫芦是可以
0: 搁到周围装饰，
1: 哦，
0: 装饰，因为上甜点一般是在最后嘛，
1: 嗯，
0: 哎。
1: 那这应该是酸甜适口的，
0: 是吧？啊，
1: 嗯，
0: 很有意思的一道
1: 甜点，颜色也好看哈。
0: 对，又好看又好吃，
1: 中国红，
0: 而且中西合璧，
1: 中西合璧哈，
0: 是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哈，也可以试试这道奶油栗子羹。其实说到很多菜品，说到饮食文化里的经典菜品哈，有的我们今天仍然在做，那有的可能已经失传了，我们只是当做一种文化典故、一种故事去欣赏它。比如说还有一种我们现在已经吃不到的甜品哈，它是孔膳中的一道甜品，那崔老师也是专门写文章哈，说过这种甜品。
0: 哎，这道菜呢就是湿里银杏。
1: 嗯，
0: 大家去过这个曲阜的孔庙吧？哎，在孔庙的您往右手这面这溜，您走过去有一个地儿叫湿里堂，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
1: 嗯，孔府还真的去过
0: 湿里堂。
1: 嗯
0: 嗯，湿里堂是什么事儿呢？就是《论语》里头有那么一段故事，说孔子碰见他的儿子孔鲤，说你学那个诗了吗？哎，孔鲤说那个还没学，然后说你赶紧去学诗吧，等等。然后下次又问您了，又见到他以后问他，说你学礼了吗？他说我还没有，那你赶紧去学礼，有这个印象吧？
1: 嗯，
0: 《论语》里头有那么个故事，据说就发生在那儿。哎，那个湿里堂前头呢有一棵巨大的银杏树。
1: 哦，
0: 那棵银杏树呢应该是宋代的银杏树，但是现在呢仍然是结果的，
1: 枝繁叶茂。
0: 哎，很奇妙啊，这个银杏树，拿这个树上的银杏可以做出一道菜叫湿里银杏。
1: 嗯，
0: 很有意思，而且呢这真是一个有典故的菜，就是在清朝的时候啊，因为这个皇帝呢经常啊要到曲阜去朝圣，据说这个乾隆皇帝啊有一次就要朝圣了，当年的那个衍圣宫啊，他这个接待皇帝啊，说这个皇帝来了那做点什么饭呢，是吧，怎么办呢？哎，因为你看很有意思，这个孔府呢它是中国应该说是唯一的传承了1600多年的这么一个贵族，
1: 嗯，
0: 是吧，从东汉封为大成至圣先师，一直到了这个民国的时代，他这1600多年干什么呢？都在做接待工作。
1: 嗯
0: 啊，因为那阵皇帝呢要去朝圣，各种官员呢也要去朝圣，都是孔子的门生嘛。但那会儿人去不像现在，说您坐一飞机去了，坐一飞机回了，是吧？您带上个三五个随行就可以了。那会儿啊，都是得上千人赶着马车去，一住呢就得住上个个把月。
1: 嗯，
0: 所以呢，孔府的这个菜呀，应该是做得非常精美的。山东菜嘛，分成三大派系，一个呢是这什么呢？叫福山帮，就是胶东这一带；一个呢叫历下帮，就是这个现在济南这一带；还有就是孔膳。
1: 嗯，
0: 孔膳应该说真的就达到了这种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这种境界。
1: 嗯，
0: 哎，就比如说这道湿里银杏吧，当时呢这个衍圣宫啊，就忽然间的，哎，他在这儿坐着哈，说就拿这棵树上的银杏，咱们给他做一道菜。
1: 哦，
0: 这个好不好？那底下厨师说这个太有创意了。
1: 嗯，
0: 然后他做了一道就类似于蜜饯的这种菜，哎，拿这个蜂蜜啊调完了以后熬做出来的。那么这道菜做完了以后呢，说叫什么呀？本来说这叫蜜饯银杏，啊，后来这个衍圣宫呢说觉得这没文化，是吧？气的哈，哎，这没有咱们这个孔府的这种风韵啊。
1: 嗯，
0: 后来说不如叫湿里银杏，
1: 你看
0: 那听起来很有文化底蕴，是吧？
1: 嗯，
0: 这么着这道菜呢就传承下来了。
1: 哦，
0: 而且呢这个地道的湿里银杏仅限于用那棵树上的银杏做的。
1: 哦，
0: 所以一般吃不着。
1: 所以但是推而广之的话，您要是用别的这个银杏

0: 杏做哈，那就不是地道正宗的十里银杏，但也是一种十里银杏。
1: 应该是也差不太多吧，这个东西咱们不好比了。
0: 嗯，那想必他之后用这个十里银杏招待皇上啊，达官贵人的时候，也得到了这个认同。
1: 哎，应该是这个是孔膳当中的一道有名的菜。
0: 嗯，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中式的甜品哈，说到甜品就不能不提糖。其实中国人吃糖的历史没有那么久远，我们吃糖还是挺晚的。
1: 哎，没错，您看哈，咱这个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哈，研究什么梵文呀、吐火罗文呢？其实呢，他个人认为他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叫《唐史》，就是研究糖的传播历史。这个白糖，就咱们现在说的这种雪白的这种糖哈，这种技术咱们中国用，实际上是明朝的事儿，很晚。哎，包括您为什么您在《唐诗宋词》里没见过"唐"字儿，您见的都是"如干如饴"，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个用糖的历史呢比较晚，也正是因为这个呢，不光是它因为得来很不容易、很金贵，而且它有这种提神呢、让人兴奋的这种感觉。哎，羹类的这种东西吧，实际上你看这不也是甜品吗？还有一种更有意思的，在这可以跟您分享哈。这个呢，咱们这个等到藕下来啊，这个藕很有意思。你看南方那种炖骨头的那种藕啊，大个的呀，那是什么藕啊？七孔藕，它能够拔出丝来，藕断丝连，细长的象牙似的，其实没有丝儿，一掰咔嚓就断。
0: 很脆。
1: 它是什么？九孔的藕，
0: 嗯。
1: 是酥脆的。您就把这个九孔的藕外头那层那个脏东西啊，您给它拿刀夸着了去。您最好找一张鲜荷叶，哎，有卖的，买张鲜荷叶。您把这个藕呢跟砂糖啊搁在一起，搁上砂糖，拿这个荷叶您包上，包上以后呢，您拿您家那擀面杖给它打碎了，就这么啪啪啪打碎了，像拍黄瓜的道理一样。然后您再给它打开，就这么一拌吃，这个东西，甜品。
0: 哦，这个甜品确
1: 绝
0: 实
1: 品
0: 是，
1: 是吧？
0: 它为什么要用荷叶包着呢？
1: 因为它大概是有那种清香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是
0: 有点
1: 吧？
0: 荷叶粥的那意思。
1: 不是粥，它就是那种你像拍黄瓜似的，你但
0: 嗯，
1: 是搁了砂糖，你那个荷叶、鲜荷叶，它那种清香味儿一定渗得到藕里头
0: 嗯，就
1: 去。
0: 像荷叶粥要取荷叶的那个
1: 对
0: 清
1: 对
0: 香味
1: 对
0: 一
1: 对，就是这个意思。应该算这算什么呢？这算菜吗？甜菜哈，
0: 也算一道甜
1: 我还
0: 品
1: 真是给餐厅的朋友推荐过啊，
0: 哈。嗯。
1: 我觉得挺有意思。比如说这个一根这种象牙白的藕，哎，您处理干净了以后，搁上砂糖，包上鲜荷叶，您想您拿一个棒槌，当着这个顾客的面啪啪啪打碎了，然后打开了，多漂亮！
0: 就跟那烤鸭的糖片似的，
1: 是
0: 心明眼亮哈，让
1: 哎，
0: 您看得到。
1: 对，您再搁几个新鲜的这个莲子，那就更提神了。
0: 说到荷叶粥了哈，多说一句，因为之前有的听众朋友问我们，就是做荷叶粥的时候总是扑锅，就是把这荷叶扣上之后，这个粥沸了嘛，这个粥没有看好就扑了。
1: 您是说拿鲜荷叶做，拿干荷叶
0: 鲜
1: 做？
0: 荷叶做的。
1: 鲜荷叶做，跟您分享一个啊，鲜荷叶不用熬。鲜荷叶是这样，您先熬一锅粥，之后呢，您把那个鲜荷叶处理干净了啊，盖在粥上，然后盖上盖子焖，
0: 对，
1: 焖上一会儿，您打开了就可以了。
0: 嗯，对，
1: 那个是很清香的，而且那个颜色是碧绿的。如果说您一熬啊，颜色变黄了，
0: 对，就是说我们熬荷叶粥的时候，不是把这荷叶当锅盖用，就，
1: 不是，那当锅盖用，它一定扑。
0: 是您这个粥已经熬得了之后，您把这荷叶
1: 盖在
0: 盖
1: 上
0: 上
1: 头，
0: 面
1: 对，
0: 焖一
1: 然后
0: 下。
1: 您再盖上锅盖，您焖一焖，焖一焖之后，您比如说焖个5到10分钟，您把它打开，那个绿颜色已经上粥里了，您再稍微一搅拌，然后就可以了。哎。 不过现在如果您买不着鲜荷叶也没关系，不用发愁，干荷叶就行。我在。

0: 家就这么熬荷叶粥。
1: 那您的干荷叶这个
0: 干荷
1: 叶粥怎么做呀？
0: 干荷叶您就到那个超市专门有卖干荷叶的，哎，跟卖那个各种那种干果的在一块卖。您买回来，您给它洗干净了，撕碎了，不用特别碎啊，大片就行，搁在那个粥锅里头，该怎么熬怎么熬，熬完了把它拿出去，也挺好喝的。
1: 那您的粥是碧绿的？
0: 有点发棕绿，
1: 啊
0: 味道还行，哈
1: 啊，
0: 哈哈，
1: 因为毕竟是干荷叶哈，
0: 对
1: 我们
0: 对，
1: 取了清香就已经很好了。
0: 对，您再搁上点砂糖，这也算甜品吧。
1: 今天是和您一起分享了几道这个中式的甜品哈，都是甜味儿的饮食。那说到甜，会让我们有一种幸福感，有一种兴奋的感觉。也希望您的饮食呢能够搭配合理哈，适当的吃甜，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节目的最后呢，也非常感谢崔代远先生，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3: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是什么？
4: 是什么？
3: 或猖狂，
5: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3: 或奔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Voice Radio。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1: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0: 或奔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

0: 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2: 温柔以待。
3: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5: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2: 或奔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8: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进化，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7: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8: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7: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9: 音乐是什么？
10: 是什么？
9: 或猖狂，
11: 思念太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

0: 道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2: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3: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我。
8: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4: 海口 Voice Radio。
15: 音乐是什么？
16: 是什么？
15: 或猖狂，
17: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15: 或奔放。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3: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

0: 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海口 Voice Radio。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2: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1: 或奔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6: 主播说安全，
7: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

0: 事。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喜欢听歌的朋友基本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有些歌手一如既往，有些歌手则变得并多元化一些。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位歌手的成名作，大家可以边听边对比自己当初和爱的那个歌手现在有了什么样的一番变化。今天的第一位歌手，我们来听周杰伦《龙卷风》。与孙燕姿同时期出道的男歌手，勾起了千禧年华乐坛最璀璨的星光。如果只提一个名字，那必须是周杰伦。他们被称之为了男周女孙啊，共同代表了那个黄金时代的顶峰。2000年周杰伦的首张专辑《J》发行，这标志着他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并凭借着独特的曲风在乐坛一鸣惊人，一曲拿下了第十二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这张专辑里的《可爱女人》《龙卷风》等等的歌曲，让很多的人第一次听到了这个特别的声音。

0: 绝望的直接走，后知后觉，后知后觉。
1: 黄昏这首歌也是周传雄的一首成名曲。周传雄经历了比较多的曲折，起初并没有太多的走入到大众的视线，直到《黄昏》这首歌的出现，这首歌才是他真正红遍大江南北的成名作。一个有意思的插曲就是，这首歌现在内地因为盗版的原因而意外的走红，之后一下子火到了台湾，才让他真正的翻红起来。

他一定很爱你啊，这首歌也是街头巷尾的国民级的爆款歌曲，尤其是在被选为陆毅林心如主演的电视剧《男才女貌》片头曲之后，更是火遍了全国。你可能也记得那句拷问灵魂般的歌词，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来听一人一首成名作，来看看当初和爱的那个歌手，他现在是否在你的印象里有了多元化的改变呢？

这首歌是林俊杰的《江南》，江南实验性的中国风，并不被大多数的人看好，十几位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个人选择了他，差点就没能够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是林俊杰的坚持之下，才让这首歌有机会在当年跟我们见面。林俊杰自己的定义就是，他曾经在演唱会上说，没有这首歌，大家可能不太会能够听到林俊杰三个字，足以见证江南对林俊杰来说，音乐生涯的里程碑的意义是有多么多么的大。

今天最后一首依然一首成名作，吴克群《大舌头》，这是他真正意义上开启有名气火遍大街小巷的作品，收录在他的专辑《大玩家》当中。凭借着独特的口吃的唱法和趣味的歌词，让吴克群的名字被大家所熟悉。他还凭借着这首歌入围了第17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第一首富，并且为您保险。

0: 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3: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阜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

0: 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2: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3: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0: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5: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6: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7: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8: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9: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

0: 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个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0: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2: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0: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3: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4: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6: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接固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7: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8: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7: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向明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9: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10: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1: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

0: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2: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3: very organized，
4: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5: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的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6: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7: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1: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8: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9: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10: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 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

0: 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 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2: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3: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2: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4: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蓄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2: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7: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6: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7: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5: 近日， 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八一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0: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1: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三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

0: 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8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 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 40.6%。
1: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平安首富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4008-6000。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6日星期日，农历7月25。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范少军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压实责任链条，筑牢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2026第七届琼港澳台青年足球友谊赛开幕，梁谋出席；开局起步，155宏旺半导体项目正式投产，我市再添新力量；海口公开征集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代表性建筑线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9月5日，市委书记范少军深入我市再生资源回收站、临街铺面、城中村、餐饮企业等重点场所现场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

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范少军来到阜城街道新城路的再生资源回收站，阜城新光会商业体临街装修铺面，实地检查消防安全制度落实、装修现场安全管理及动火作业审批情况。 他要求相关部门要全面摸排站点底数，做细做好风险点排查，严格落实安全监管措施，要充分发挥网格员作用，对九小场所实行分级分类巡查，确保风险隐患早预防、早发现、早处置，要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实施全链条监管，对裸露建筑垃圾及时围挡遮挡，严格动火作业审批流程。 确保装修施工安全。兵连村是典型的城中村，自建房密集，人员流动性大。范少军走进楼栋通道和电动自行车停放点，查看消防设施、逃生窗设置及充电设备运行等情况。在听取街道关于实看实查、四色管理、开窗破网等做法介绍后，他表示好的治理经验值得总结推广。 他指出，要常态化开展居民小区消防安全检查，切实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随后，范少军以四不两职方式检查南亚广场的餐饮企业，查看疏散通道、厨房、消防安全设施及现场管理情况。他指出，餐饮场所人员密集， 要确保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畅通，加强员工消防安全培训，提升自防自救能力。要进一步压实责任链条，推动安全要求落实到每一个场所、每一名从业人员，切实提升基层安全治理效能。市领导党帅陈建军、朱军参加调研。海口台消息，9月5日， 2026第七届琼港澳台青年足球友谊赛在海口观澜湖中国足球南方训练基地开幕。市政协主席梁谋出席并宣布赛事开幕。市政协副主席吉小妹、全国政协委员、观澜湖集团主席朱鼎健参加。本届赛事共吸引30支球队、600余名来自海南、香港、澳门、台湾的青年足球健儿参与。 其中特别增设4支U15青少年球队，充分体现以球会友、全民健身的宗旨。根据赛程安排， 9月5日进行小组赛， 9月6日上午进行决赛， 随后举行闭幕式及颁奖典礼。开幕式结束后，参赛球队按照抽签分组结果展开为期2天的激烈角逐。 本届比赛采用11人制规则，将通过多轮淘汰赛决出最终冠军。琼港澳台青年足球友谊赛自2019年由中国香港海口联谊会联合澳门海南同乡总会共同发起，至今已连续举办7届，成为4地青年增进了解、深化友谊的重要平台。 本届赛事的举办不仅是海口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也是展示海口城市形象、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将进一步推动琼港澳台4地青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让更多港澳台青年认识自贸港、了解自贸港、投身自贸港建设，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凝聚更多青春力量。海口台消息， 我是锚定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加快打造6个支城目标任务，充分发挥封关运作政策优势，大力培育引进自贸特色产业，产业集聚成效持续显现。9月3日，海口江东新区海南凌空产业园传来产业落地喜讯，海南宏旺半导体项目正式投产，为园区高新技术制造赛道再添强劲新力量。 作为江东新区重点引进的链主型高新技术项目，宏旺半导体依托园区科研加物流双轮驱动的产业生态与封关运作政策优势，入园投产后将快速打通芯片设计、封测、保税加工、副出口全链条业务，为海南自贸港半导体产业集聚发展注入新动能。走进企业，无尘车间，数十台设备正在高效运行， 一个个个头小、价值高的芯片快速产出。海南宏旺半导体有限公司海南生产基地

0: 项目，计划总投资1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2亿元，已在海南临空航空特获超级运营人，租赁标准厂房近8000平米。入住后，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厂房装修、设备采购、产线建设以及正常投产。目前，二楼的芯片生产车间和检测设备正在繁忙运转，三楼的内存条检测车间工人们同样忙个不停。海南宏旺半导体有限公司厂长石勇：
1: 芯片行业的价值都是非常高的，其价值的话可能是1000到4000之间。用途的话，我们是服务器的一个内存条里面，还有一个电脑笔记本的，甚至一个汽车的电子产品的一个广泛应用，都能用得着的这些。
0: 在四楼产品检测车间，一台台先进的检测设备正在调试安装，也将于近日全面投入运营。海南宏旺半导体有限公司厂长石勇：
1: 这个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个测试设备，我们做好的芯片经过这个测试设备测完了以后，芯片就到了消费者手上了。然后这一台设备的价值的话，目前是在200到300万之间。
0: 这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顺利实现投产后，年产值预计可达30亿元，二期将于2028至2029年投资5亿元，预计实现产值50亿元，三期2030至2031年投资3亿元，预计实现产值80亿元。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整合芯片设计、封测、保税加工、副出口等全链条业务，预计可带动就业人员500人以上。海南宏旺半导体有限公司厂长石勇：
1: 项目落地推进过程中，海口市的服务非常高效专业，特别是在环评、排污许可、消防验收等手续办理过程中给予了全力支持，确保我们八月底顺利投产运营，真正感受到了海口速度。
0: 记者了解到，海南宏旺母公司深圳市宏旺微电子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在湛江设有生产基地，并落地开展存储芯片封装、测试、产品制造等业务，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与核心专利。核心团队由国家特聘专家、深圳孔雀 A 类海外高层次人才归国博士领衔，具备20余年行业深耕经验，产品覆盖智能终端、网通、医疗、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多领域。海口台消息， G75 蓝海高速公路海口段新建工程投资人招标计划公告近日发布，这也标志着这个项目正式迈入市场化落地、实质性开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琼北路网布局，强化海成文一体化互联互通水平。这个项目起点位于海口港码村港区，路线整体自西向东布线，经澄迈县、海口市，终点与海文高速相接，全长约70公里，设置互通13个，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120公里每小时，路基宽34.5米。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穆克瑞：
2: 要开工建设 G75 蓝海高速的海口段，它的功能基本上也可以看成是海口的第二绕城高速。我们将分解年度任务，压实各方责任，统筹落地各项政策和要素保障，确保规划确定的各项的目标任务落地见效。
0: 十五五期间，海南将加快四环五廊多连全岛干线公路网规划布局。 G75 蓝海高速海口段是五廊重要组成部分，本项目将进一步畅通海南，连接北部湾城市群、西南陆路通道与粤港澳大湾区的陆路通道，推动海南更好融入区域协同发展格局。海口台消息，期待已久的新房终于交付了，等房屋布置好后，明年春节打算在新家过个喜庆年。9月5日，在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海利路的贵府家苑安居房项目集中交付现场，业主林先生激动地说，当天上午，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林先生依次完成资料核验、物业手续办理等流程后，顺利领到新房钥匙，并在专业验房人员的陪同下前往新家查验房屋。林先生购置的房屋户型为4房2厅，精装修交付， 站在新房里，他憧憬着未来的幸福。

0: 贵府生活。当天还有不少和林先生一样的业主在贵府家院开启幸福安家的新起点。业主李文静表示，小区周边学校、商场、菜市场等配套齐全，能满足日常生活需求。待家中软装完成后，将尽快入住。贵府家院安居房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位于海盛路与海利路交叉口西南侧，毗邻高铁长留站，临近海秀快速路，交通出行便捷。周边分布有五元河国家湿地公园、假日海滩以及学校、医院等配套资源，可满足居民多元化的生活需求。本次项目集中交付，共完成20户业主的收房手续办理。截至目前，项目已交付安居房85套。据了解，贵府家院安居房项目占地面积约108亩，由22栋住宅楼组成，共计建设2162套安居房，户型涵盖两房至四房。海口台消息，为深入挖掘海口历史文化资源，守护城市时代记忆，我市全面启动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代表性建筑专项调查工作，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建筑线索。此次征集工作从即日起持续至9月20日。市住建局牵头开展此次专项调查，旨在系统梳理具有历史价值、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的建筑资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留存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此次征集以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为起点，延伸至当前自贸港建设阶段，重点聚焦1988年至1993年及后续各重要发展节点建成的建筑物、构筑物，空间范围覆盖海口市全域。市住建局提醒，社会各界提供线索需满足以下三个价值维度之一：见证重要历史事件、重大活动发生的建筑，反映建省办经济特区初期创业精神，体现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特区品格的建筑，承载海口集体记忆、城市生活变迁、具有大众记忆价值的建筑。此次征集主要涵盖八大类建筑类型，包括行政办公建筑、改革开放首例事件发生地、对外开放与交流场所、重大活动与会议场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工业建筑与产业创业建筑、商业与居住建筑等。市住建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将组织工作人员、专家对征集到的线索逐一核查评估，符合条件的建筑将纳入专项调查台账，实行一栋一档管理，纳入海口市城乡历史文化资源库长期管理。海口台消息，国际机场协会全球机场服务质量峰会当地时间9月2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揭晓年度奖项，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一举斩获三项国际荣誉 ACI 亚太区2500万至4000万量级最佳机场奖、亚太区最佳清洁机场奖，并首次获得 ACI 旅客服务质量评级一级认证。至此，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成为国内首个同时斩获多项重磅荣誉的机场，实现国际、国内服务权威奖项大满贯。此次摘得多项国际权威荣誉，是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全新服务品牌美好蓝图落地见效的集中成果，也是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的海口推动机场对标国际标准、持续提升国际化运营管理水平的重要里程碑。其中，亚太区最佳机场奖是美兰机场，旅客吞吐量迈入2500万至4000万量级后首次获此殊荣，标志着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在运行规模实现跃升的同时，服务品质实现同步提质升级，为加快建设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航空区域门户枢纽，助力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积蓄空港力量。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总裁邱国良：
1: 服务保障的品质直接关系海南自贸港对外开放形象，下一步我们会将机场绿色化、智能化水平的提升融入到美好蓝图服务品牌建设中来，打造功能完善、规划合理、衔接顺畅的设施布局，同时提升国际航空枢纽的通达性、便利性和辐射能力，从而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

服务品质的提升，推动海口空港客流量持续攀升。刚刚过去的暑运期间，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累计执行航班 3.2 万架次，运送旅客超46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0.3%、2.3%。其中共有17天单日客流量突破8万人次，最高峰为8月14日，单日客

0: 学生小王
1: 从海口去丽江上学，现在航班很多，然后我们去哪里都很方便。
0: 旅客钟女士，
2: 风光以后航班特别多，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很方便。
0: 记者了解到，海南全岛封关以来，海口迎来航班集中上星期。截止目前，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共运营171条进出港客运航线，通航城市达128个，其中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47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随着中秋国庆双节的临近，2026年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文旅消费券活动火热开展。每日十时至23时，游客可通过云闪付 APP 和酷游海南小程序领取交通消费券，选择航空方式入岛的旅客可享机票立减200元优惠。海口台消息，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今年以来，龙华区海垦街道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治理痛点难点，创新工作方法，细化管控举措，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持续提升辖区安全治理水平，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五日下午，记者来到海垦街道垦中社区，看到居民楼栋防盗窗上有一处醒目的红色逃生三角标识。原先全封闭的防盗铁窗改造出可灵活开启的逃生窗口，沿街也新增多处消防软管，一系列看得见的消防提质改造让居民的安全感明显增强，居住得更加踏实。垦中社区冰莲新村居民林书勇，
3: 从去年开始整改，就是说社区的工作人员向我们讲述了，就是说消防安全的重要性，我们改装了防盗网，增加了逃生的窗户，然后也增加了那个安全指示的标识，还有那个消防的应急灯都改装都安装完。
0: 海垦街道下辖14个社区，共有自建房3313栋，其中经营性自建房2833栋，多集中在冰崖、冰莲、秀英村等城中村片区。该区域建筑密集，街巷狭窄，消防基础设施薄弱，且流动人口多，经营业态复杂，消防安全治理任务艰巨，压力繁重。为破解治理难题，今年4月，海垦街道组建工作专班，建立周调度、月通报、季考评工作机制，定期研判处置消防安全治理重难点问题。同时，街道联合消防部门制定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实看实查排查标准，涵盖防火分隔、用火用电、用气、易燃易爆品管控、疏散通道与安全出口设置等十大内容，并对社区干部、网格员开展专项培训，对辖区全部经营性楼栋开展全覆盖摸排，全面推行一楼一档。根据摸排结果，海垦街道对楼栋进行四色分级管理模式，依据隐患严重程度，将房屋划分为红、橙、黄、蓝四个风险等级，实行分级分类精准管控。红色重大隐患楼栋由街道专班挂牌督办，15日内限期整改。橙色较大隐患楼栋由社区书记约谈房东，30日内完成整改。黄色一般隐患楼栋由网格员跟踪督促整改，蓝色无隐患或轻微隐患楼栋纳入日常常态化巡查。海垦街道党工委书记符文，
4: 我们排查出来这个经营性这个自建房是2833栋，跟全部就是经营性自建房的出租那个房东都签入那个消防安全责任书，针对红色的3合1那个场所，我们从2月份以来啊，我们就整治了有170栋，蓝色的过期或者是楼道里面有堆上一些杂物，我们就让社区网格员上门让他们房东进行更换或者是那个整改。
0: 聚焦城中村、旅租、棋牌室、网吧等人员密集场所，街道全面推进开窗破网专项整治，明确逃生窗建设标准，逐户上门沟通整改。符文表示，
4: 我们整个街道啊，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就是逃生窗有626栋。在巡查的过程中啊，我们也发现消防软管啊，对灭我们这个电动车啊非常好的。我们在那个冰崖、冰莲南，还有我们这那。

0: 一个垦中，这里就做一个那个试点推广。在目前来说，我们已经装了747个消防软管。
1: 下一步，海垦街道将持续深化开窗破网专项行动，细化优化实看实查排查标准，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全面织密辖区消防安全防护网。海口台消息，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平凡岗位彰显担当。近日，一名14岁女孩在海边游玩时不慎失足，陷入海边淤泥，身体不断下坠，随时有坠海危险，情况十分危急。新海湾广场物业部保安崔永军接到消息后迅速赶到现场，果断施救，成功将被困女孩安全营救上岸。这天下午，崔永军接到同事的电话，说有一名女孩在新步岛新海湾广场对岸海域游玩时，不慎失足从海边台阶摔入淤泥中，无法挣脱上岸。崔永军闻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新海湾广场物业部保安崔永军，
2: 他当时是已经整个人是陷到淤泥里面，真的一边脚陷到淤泥里面，无助心情那种呢，感觉哎有人过来了，特别开心，我说你不用慌张，会上来，放心，这我要安抚他的心情先。
1: 崔永军赶到现场后，发现陷入淤泥的女孩年龄在14岁左右，此时仅有右侧半身倚靠在台阶上，身体持续往下坠，随时可能整个人滑入海中，情况紧急。崔永军说，
2: 慢慢拉他，就是一边手拉他，当时我是有点阻力，因为淤泥了有点阻力拉不上来，下面的台阶有那些牡蛎挂住衣服了，可能成了阻力，一边手扯一边手扶着他的这个肩膀，这个腰间嘛，就是慢慢扶着上来这样子。
1: 救援过程大约持续了5分钟，最终女孩被成功拉上岸。事后，女孩家长心怀感恩，找到崔永军表示感谢。崔永军表示，
2: 你这些事啊，先把它做好啊，救人要紧，别的不管那么多，是不是？救人上来啊，大家都放心，家长也放心。以后要是出现这种情况，我第一时间会伸出援手去做这种事。
1: 据了解，公司将对崔永军见义勇为的暖心举动予以表彰，并给予相应物质奖励，大力弘扬见义勇为的社会正能量。此外，为了提升保安的专业能力，公司还开展了专门的培训。新海湾广场物业部副经理王文斌，
3: 比如像我们平常的每周是有一天是要进行一个消防灭火的一个救援的一个培训，还有一些比较应急的一个培训。比如说人工呼吸这些，我们都会有一些进行的一些培训的内容。我们通过培训加上巡查，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1: 王文斌介绍，新海湾广场物业部共有20名保安，采取三班倒的形式对广场进行巡查。一旦发现需要帮助的群众，他们将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3: 我们白天正常的情况下，是我们白天我们要巡一遍，巡个整场。然后我们晚班的话，有晚班的一个，然后大概6、7点钟或者7、8点钟，然后人员密集，比如包括钓鱼的一些人员的情况下，我们也在巡一遍。巡的话，我们要发现有一些靠近比较海域钓鱼的人员，我们会进行一个劝离。
1: 海口台消息，2026年秋季学期已于9月1日正式开学。开学前夕，海口市从安全隐患排查、午餐午休服务、校外托管风险提示、校园欺凌治理、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风防汛6个方面进行部署，确保全市中小学校平稳有序开学。安全隐患排查方面，开学前，各校对照海口市教育系统场所加场景加典型问题3合1清单表，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实行台账管理，逐项整改消耗，坚决避免带着隐患开学。食品安全方面，校内午餐午休服务原则上只增不减，午休条件要因地制宜，有条件的学校可利用教室、图书馆等场所优先保障低年级学生休息。午餐方面，食材采购、储存、加工、留样全流程需规范运行，数字食堂智慧监管平台需正常在线。开学前，食堂需全面清洁消毒，从业人员健康证必须齐全，有效到2。对于在校外托管机构就餐午休的学生，各校通过家长

0: 会、致家长一封信等渠道，向家长推送合规托管机构选择指引，并重点排查危房办学、通铺设置、疏散通道不畅等隐患。校园欺凌治理与法治教育方面，各校需健全应急处置预案和早期干预机制，畅通举报渠道，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残疾儿童等特殊群体建立一人一档关爱台账，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关口前移。各校需在开学一个月内组织一次法治教育专题活动，围绕防欺凌、防诈骗、防网络沉迷等开展宣传，并严格落实严禁管制刀具进校园的管理办法。防汛准备方面，当前仍处汛期，各校按防汛防风应急预案落实准备，清点补充沙袋、挡水板、应急照明等物资，对低洼地带等重点部位进行专项检查。开学后组织应急疏散演练，汛期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新学期伊始，学校、家庭、社会需协同发力，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下面请听简讯。日前，我省发布第七批优化营商环境示范案例，其中海口市商务局联合海口市委金融办推行的创新驱动跨境贸易自由便利、开展数字化大宗商品现货非居民交易案例入选。该举措推动实现电子仓单、跨境结算、货物流转全链条数字化贯通，形成全国跨境大宗商品现货数字化闭环交易样本。记者从海口海关了解到，截至8月31日，该海关所属的海口港海关共支持中免集团海口区域集中配送免税品2.74万票，涉及金额超9700万元，节约物流等成本约30万元。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的时间共同来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有小阵雨，市区气温25到32摄氏度，乡镇气温24到34摄氏度，偏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海口 Voice Radio。
1: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7: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8: 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7: 好奇，
8: 好可爱的椰子。

0: 惬意。
1: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2: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3: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再来两份够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我。
8: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9: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0: 你起开，别推我！
11: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8: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9: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8: 大哥，救我呀！
11: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1: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2: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4: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5: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因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因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

0: 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碎石的加倍努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瓷质的茶具。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说到这个茶具的发展哈，其实和人们饮茶习惯还有瓷质茶具的这个瓷器的制作工艺是紧密相连的。
1: 对，也就是当时的技术发展水平。
0: 哎，其实这个瓷器的这个发展脉络可能和几种颜色是相关的。
1: 可以这么说，
0: 嗯，
1: 就是说你看早期的瓷啊，颜色很简单，基本就是什么呢，白的、青的和黑的。
0: 嗯，
1: 简单的说就是这头是白，那头是黑，中间那些杂色儿都纳入到青，
0: 都叫青。
1: 哎，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技术条件，技术条件什么呢，就包括烧制的这个温度，这炉不能够达到更高的温度。
0: 嗯，
1: 还一个是原料的限制，这个生活瓷大量出现以后啊，需要的量大，但是呢没有找到更合适的这个原料，所以你看在唐代之前呢，基本上他用的这些不仅茶具了，用水盛水的或者做饭这些都是啊陶器，这陶器说的更简单就是瓦器。
0: 嗯，
1: 就是
0: 很粗糙、哎、
1: 对，很粗糙，并且挺不结实，也黑不溜秋。这就是因为这为什么瓦器，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从原料上它没找到更合适的这种那个土啊，从技术上呢，从窑上温度上，它没有找到更高的取得更高温度的方法，因此它只能烧成瓦器。
0: 嗯，
1: 然后在瓦器的基础之上略施了点釉，烧出来的就是类似唐三彩这样的东西，但是依然呢很粗糙。
0: 嗯，
1: 所以咱们说啊，在唐以前，这三种颜色是吧？
0: 唐三彩严格的来说，它不是瓷器，
1: 哎，它是陶彩陶。
0: 嗯，
1: 它是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就是咱们说的一种过渡。它的早期呢，也不是一种生活实用器皿，
0: 嗯，
1: 它是一种名器，
0: 陪葬用的。
1: 哎，对。名器有的写成明白的明，实际上它原来那个字呢，就冥冥之中有什么感应、哦、啊，就是陪葬的、
0: 嗯、
1: 这种东西。所以呢，过去你看没有在家里摆一个唐三彩骆驼的，那都是解放后才有这样。
0: 80年代的时候，好像家家都有一个唐三彩的骆驼、马呀什么的哈。
1: 是，
0: 嗯、
1: 50年代以前那东西没人摆，不能说没人要。
0: 嗯，
1: 他先。不太吉利啊，先晦气，
0: 它
1: 不是把它作为艺术品、
0: 哦、嗯，
1: 因为那些东西都是出土的东西，
0: 对，
1: 它没有人做好了以后，就像比如说咱们一种观赏东西搁家里老摆着，
0: 嗯，
1: 或者文人的清赏，没有，那东西做来的它用途非常明显，
0: 哦，
1: 它就是干那个陪葬用的。
0: 但是后来它逐渐的演变成一种工艺品，而且后人复制的东西可能就是瓷的。
1: 哎，对，

0: 就各种各样，它就也有它的一种异变，那由它的功能是吧，它原始的这种社会功能，那种条件已经不存在了，是吧？墓葬本身就不存在了，那么但是它作为一种艺术品，它保留下来了。就像你今天咱们去丝绸之路，你像上个月我去那个到西北那一带走，有些土城有个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土这个历史了啊，西夏的也好，西凉的也好啊，还是什么契丹的那些，你在那儿看那些东西都很简单啊，甚至就是一个土城墙了，干打垒的那种，但是你可曾知道？它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东西，
1: 对，
0: 你手摸着那个，你就有一种跟古人对话那种感觉。虽然它不是艺术品，是吧？但是你从中得到很多历史的信息。
1: 对，就时空交叠，你可以感受到在若干年前这里曾经有过的辉煌。
0: 是，咱们说这个什么茶具也是这样，早期的这个茶具啊，基本就是三大类，从颜色讲，白瓷、青瓷和黑瓷，是吧？这白瓷啊。早在唐代就有了，当然唐代的白瓷呢没有现在这么精细，是吧？但是颜色它能给烧成啊接近白色，因此呢唐代它就有叫假玉器这个称呼，是吧？唐代它很崇尚这玉了，是吧？假玉器到宋代的时候，是吧？这个景德镇它生产的瓷器啊，这时候从无论从颜色啊，从造型都已经很不错了。它白里边微微的还泛点青，咱们知道是吧？上次说过这个瓷啊，它就是一个由粗到细，由杂色啊，就是发点黑到白，由素到彩这么一发展过程。那么白瓷就这样，一开始的白啊，它是发灰，然后呢，哎，白里它泛青，是吧？最后才烧成白玉瓷。现在的瓷就越来越白，并且呢，你看到宋代的时候呢，不仅有白瓷啊，它还有这个叫影青，就是刻花，中间呢它胎给它刻完全刻去镂空，或者说呢刻的薄一点，这样呢，哎，经过釉这么一蘸子釉以后，它出来它有一种啊那个花纹啊，这就称为叫影青。到元代的时候呢，是吧？这个景德镇啊，它这个瓷的这个工艺啊更进一步的发展。不仅是白瓷了，白瓷上面它有那个彩绘，就是青花啊。青花瓷的出现应该说是中国瓷特别是瓷茶具啊一个重要的一个发展过程，是吧？元代呢也是中国饮茶方式有一个小改变的时期啊。咱们知道这个原来是堂主送典是喝那种紧压茶，到明代就是喝散茶，那中间经历过这段由紧压到散茶这段过程，就是在明前元末这个一段，他就经历了。于是这个也是建立在茶具有了发展这种情况下，才使得你用壶沏茶成为一种可能，是吧？白瓷呢，现在咱们主要产地应该说是景德镇了，是吧？另外那些河南的醴陵啊，河北的唐山呐、还有这个安徽的祁门，这些白茶具啊也都有名啊，邯郸也有，是吧？另外呢，这个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种是吧？咱们叫青瓷，青瓷啊，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应该是从近代，从现在找到的这标本啊和历史上的记载，从近代开始啊。那时候的青瓷主要就是在浙江，那时候流行的一种是吧？茶壶啊，个体稍微有点大，叫什么呀？鸡头六子啊。
1: 鸡头六子是什么意思？
0: 鸡头六子什么意思呢？六，咱先说六子就是那嘴儿。鸡头六子就是那茶壶嘴儿做一个。象形像一个鸡头那样
1: 哦，从鸡的嘴里出水，
0: 哎，一把大茶壶，这绝不可能是小壶，是吧？200毫升小壶做不了这鸡头六子，它是一个大壶，按现在讲大概应该800到1000毫升这么一把大壶
1: 哦。
0: 然后呢，壶嘴那儿是吧，做成个鸡头状这样一个，这是一开始是吧出现茶壶嘴儿是吧，青瓷茶壶嘴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器型。到六朝以后呢，很多青瓷它就更注重装饰了啊，像这莲花的装饰啊，还是其他的这个图案的装饰啊。唐代的时候呢，茶壶呢，它又叫什么？叫茶箸。箸就三点水一个主要的箸啊，就注意那个箸。壶嘴儿称为干多少？叫六子，是吧？往外倒水的。这时候呢，它这壶啊，个儿虽然很大，但是它很紧凑啊。瓣儿也比较小，这个壶嘴儿就是六的也比较短，壶筒身稍微有点高，啊，比着近代的时候那六子比进化一些了。那时候整个个体大，前面那鸡头也比较大，这样你在倒水的时候清洗的时候，

0: 养护的时候都很麻烦。哎，到唐代呢，哎，就是这
1: 走
0: 方面
1: 向
0: 缩
1: 精
0: 小
1: 致。
0: 了。对，哎，你用的时候就更方便了。还有一种是吧？相传啊，就是在唐朝的时候，西川节度使啊，崔宁的女儿发明了一种叫什么呢？叫这个茶碗的这么一种碗托
1: 哦。
0: 啊。这个呢，它就可以啊，固定啊茶碗在盘中这个位置。过去呀，茶碗啊，拿手拿着烫，
1: 嗯。
0: 它没有那个耳子，
1: 没有把
0: 没
1: 儿。
0: 有把儿，那怎么办呢？拿一托盘儿，
1: 也不是我们现在说的盖碗，也没盖儿，
0: 对。
1: 就是一杯子，
0: 就是一杯子，
1: 啊，
0: 这杯子吧，它那个个儿还比较大，过去做不了那么细呀，挺
1: 嗯，
0: 粗的，还没有把儿，那么你端着还有点烫手，也不雅。底下呢，他就用一个小托盘儿，但是这托盘儿呢是平的，不像现在咱们这样的一个造型，它是一个平盘儿，平盘儿。然后呢，你茶碗放到茶杯放到这，它会来回那么出溜。
1: 嗯，嗯，嗯。
0: 哎，于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是吧？发明这茶托，这茶托呢，它里边做成一个圈儿，实际上就是
1: 固
0: 把那个
1: 定。
0: 茶碗能够搁在这圈里头，是吧？你看啊，就是这个发展，就是在民间一开始有这需求，于是呢，就有了出现自制的这些东西，然后呢，那些匠人就把民间的这些东西，他给吸收过来。通过他的工艺和材料，把它做成自己的作品。
1: 嗯。嗯。
0: 于是后来再出的啊，这些那么就仿着这个，中间都有那么一个圈儿。哎，这个圈儿呢，它有一个要求，必须得跟那茶杯得配套。你不能茶杯那底足小，这个大，它还逛呢；也不能呢，那茶杯底足直径大，它这个小，你这搁是搁不上了，是吧？所以呢，就今天咱们所谓的套碗出现，哎，就一套。杯子包括一个垫的托盘儿，这些，
1: 其
0: 这
1: 实
0: 个，
1: 我们现在看哈，比如说就盖碗吧，那肯定是三件嘛。你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就是这样的，但是它背后还有很长很长的来路。
0: 太对了。
1: 嗯。
0: 你看，从这个唐代底下带托的这个杯子，到清代出现了上面一个盖儿的盖碗，你看中间经历了多少年？
1: 可不
0: 经历了
1: 是。
0: 小1000年，是吧？
1: 哦，
0: 这
1: 都
0: 么。
1: 1000年，我们才凑齐这三件哈。
0: 是，
1: 嗯。
0: 当然也可能中间过程中有，是吧？但是构成一种完整的这么一套茶具，并且无论从外形和使用功能都能够是吧更接近人们的审美和习惯，这个它一个漫长这么一个过程，
1: 很
0: 是
1: 漫
0: 吧？
1: 长的发展过
0: 哎，
1: 程
0: 对，
1: 哈，
0: 其中一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瓷啊，它不像木器或者是铜器那样，你比如木器吧，你即使不是木匠，说给你。一个锯，给你一把斧子，给你一个扁铲，吭哧吭哧，你也能比划两下，
1: 嗯。
0: 对吧？说你不是铜匠，不是铁匠，说你们家那个洗脸盆漏了，他也有人找一烙铁，弄点焊锡给补上，给焊上。他唯独这个瓷器可不行。你说你们家瓷器，说这把儿掉了，你可以找点502安上。
1: 嗯，
0: 说要没有这东西让你做一个把儿安上，你试试，这可费了大劲了。
1: 这得还有咬，有摇，还得
0: 这
1: 烧，是
0: 对，
1: 吧？
0: 这就根本不可能。
1: 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太复杂了。
0: 对，所以这也就是瓷器发展的，它很缓慢，这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专业性太强了，它不仅依赖于你这个技术，是吧？你的软件，它还有赖于的原料和工具这些
1: 嗯，
0: 硬件。
1: 而原料和工具是我们。一般人很难得到和掌握的，
0: 对，
1: 嗯，
0: 所以你即使得到这东西。你要是想把它烧出来，中间隔着10万8千里呢，
1: 嗯，
0: 是吧？
1: 所
0: 咱们
1: 以说
0: 说过，
1: 哈，
0: 说这个瓷碗，你看着直径是5公分，它烧的时候不是5公分，烧的是7、8公分的。烧
1: 嗯，
0: 完以后，它一缩，缩成这样了，
1: 对，
0: 它还得均匀收缩，是吧？你得不断的失败，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失败，不断实践。
1: 嗯。
0: 过去还没有电窑和煤气窑，烧一窑就得10多天，你等你发现失败了，你再重新来一次，又得多少天？
1: 这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最
0: 对。
1: 后我们终于掌握了它这个伸缩比，掌握了它颜色后来的变化。这也是我们最开始说哈，这个瓷器的发展、茶具的发展，可能经历了三种颜色。刚才我们说到了白色的白瓷茶具，又说到了青瓷茶具。其实后面还有很多，比如很多听众朋友说，什么叫粉彩，什么叫釉下彩，什么叫釉上彩。刚才的节目中啊，跟您说到了白瓷茶具。
0: 是，
1: 接下来继续和您说青瓷茶具，
0: 哎，
1: 这个青瓷茶具是一个泛化的概念，就
0: 是。
1: 是除了黑和白中。

0: 件的都叫青瓷。
1: 从颜色划分大概是这样的。
0: 嗯，
1: 但是也有一些专门的从窑口去划分的。你比如说，咱们就说有一种叫梅子青，是吧？天青、粉青，
0: 嗯。
1: 就是它本身就带着青字儿，就是它以青为它的特点，是它刻意烧制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它没法达到那么白，也没法弄那么黑，它介于白和黑之间，属于灰呀，发点蓝呐，发点青啊，这些啊，统统的咱们给它纳入了，从颜色的区分上。它不是有意识去烧的，而是它达不到白和黑而自然形成的。
0: 就烧成这样了，
1: 对，很多生活中的咱们那种粗瓷的东西，很多都是这样的，只不过咱们不太注意就是了。它都是灰蒙蒙的啊，发点青，发点灰那种色儿。那咱们现在说茶具这个青瓷，它有一个大概念，就说。在早期，它没有办法控制颜色，烧出来发灰青色。那么到宋代的时候，它就能够有意的是控制它了，就烧出来它想需要的颜色。啊，你比如说，咱们说过这个，宋代有五大窑，是吧？官钧哥汝定，是吧？定是属于白定窑，是吧？那么官窑咱们说过，有这种说法，但是没有找到窑口，有这个瓷器的标本。那么钧瓷，是吧？它应该说就介于白瓷和灰瓷之间。你看它以黑调色调为主，它讲究什么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是吧？另外还要发红的，要发紫的，什么发点别的，甚至红和这个蓝相间的，那就是变化无穷。这个青瓷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系列，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汝，啊，汝窑是吧？是宋代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窑口，它应该在从现在的考证呢，就在河南保丰县。汝窑出来的东西是吧？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精品，目前呢，在全世界据专家考证，只有67件半。
0: 怎么还
1: 为什
0: 有
1: 么
0: 一个
1: 六十七
0: 半呀？
1: 件？哎，就是这半件啊，就是有的专家说是真，有的专家说是假。
0: 哦，
1: 当然也有很多民间收藏家说，我们家我就有多少多少那个汝窑，咱们没见东西不知真假，是吧？但是据考证，科学家认定的，经过科学手段考证的，那么在台湾有21件，啊，台湾自称有23件，那2件未被认定；在北京故宫有12件，上海博物馆有9件，全中国。官方收藏，包括台湾，仅此而已，
0: 哦，
1: 就这么多件，是吧？那么还有就是在其他国外的收藏。由此可见啊，说这个汝瓷在世界上这种珍稀程度以及它的这个价格的昂贵，一个小汝瓷拍卖几百万，那真是易如反掌。而且你现在叫有行无市，你花多少钱买不着，没有人再拍卖这东西。咱们说了，宋代是咱们这个瓷器，特别是瓷茶具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是吧？这时候呢，瓷茶具不仅从形制，是吧？从材料、从颜色、从功能，它都和前代有了很大的变化啊，这个就是由于它技术的发展，同时由于啊这个饮茶这种这个审美和这个生活习惯的变化，这是关于青瓷这方面。青瓷这个大家就记住，这就五大名窑就行，官钧哥汝定是吧？但是有一样，如果在您街上要跟您说我这是什么什么时代的。刚才说了白的，说了青的，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颜色阶方向就是黑。有人说了，说这黑的多难看呢？你说这黑不溜秋的，你拿着这个看着也不好看，你搁那儿也挺别扭的。其实如果您了解咱们饮茶的时候经历的这个宋代经历过什么阶段，你就知道为什么出了黑色的这个茶具，是吧？大家说老说堂主送典，堂主送典，咱就不细说了。就说宋朝的时候，他喝茶讲斗茶，那么要把这个茶叶沫吧唧吧唧给它拍出来。这个白色的沫子，那么您想，这白色沫子是在白的茶具上看好看，还是在这黑的茶具上看好看？
0: 当然是黑色的了哈。
1: 是，因此当时黑色是人们追逐的一个目标。
0: 哦。
1: 你看，咱们以前说过，这个茶具它由黑到白，由彩，由素到彩，由粗到细。那么这个黑瓷是个特例，在宋代的时候是恰恰是人们追逐的目标。那么这个黑还不是咱们。

0: 简单的说，就黑锅底那样的黑，是吧？它有很大的装饰性，比如说有一种烧出来，它带着细毛毛，那毛好像兔毛似的，因此这被称为叫兔毫纹。
1: 哦，
0: 兔子小细毛那样的纹，是吧？从器型上讲呢，你别看它黑，它并不粗，它做的也挺精细的，
1: 跟黑珍珠似的。
0: 哎，对，因此呢，它就适应当时那种饮茶审美。是吧？这种形成了这个当时对于这黑瓷的啊一种追逐。
1: 嗯，
0: 在宋代的时候呢，咱们说过非常实行斗茶，特别是福建产茶这个茶区，还有那个京城里边实行斗茶。斗茶呢，实际上你看来现在看来是个奢侈的举动，可实际上它推进了这个茶文化的发展和茶具多种形式和精细这个发展的这个速度。是吧？如果都是很一般的，喝茶就行了，他没有在茶的基础上的一种赏玩，也就是文人茶，是吧？那么他永远停留在这个咱们所谓的百姓茶，
1: 日
0: 常
1: 生活
0: 需要，也就是一开始咱们说过，这个您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还是琴棋书画诗酒茶？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茂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茂港建设。奋进自茂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4: 温柔以待。
15: 这就位，预备。
12: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6: 宜安守护立即为您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宜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7: 海辽阔， 声远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人到中年，白天永远在硬撑，上班应付琐事，回家操心老小，身边连个能好好倾诉心里话的人都找不到。只有等到深夜，家里安安静静，关掉所有灯光，戴上耳机，老歌一响，加一整天的情绪才能够悄悄地放出来。不用伪装坚强，不用顾及任何人的感受，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疲惫、无奈，全都交给熟悉的旋律。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中年人深夜循环最多、全网热度居高不下的老歌，每一句歌词都唱透成年人的心酸。第一首歌来听我怀念的，怀念年少无忧的日子，怀念毫无保留的真心。人到中年，满身烟火疲惫，格外想念从前简单纯粹的岁月。

遇见啊，这是人到中年大多孤身赶路，期待一份温柔却又害怕失望。这首温柔的歌是无数独处成年人夜深人静必备的一首。

李克勤的《红日》啊，这也是唱给我们需要在夜深人静给自己第二天打气鼓劲儿的人的一首歌。生活一地鸡毛，偶尔也需要给自己打打气。戴上耳机，跟着旋律轻轻哼唱，消解所有生活给你带来的。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夜深人静适合一个人单曲循环的老歌。我们人到中年，心事只能够留给音乐。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等一分钟》，满满的是来不及的遗憾，错过的人，没有说出口的道歉，没能够抓住的机会。夜深独处最容易被这首歌戳中雷点。人到中年，喜怒哀乐很少会和旁人再来分享，白天扮演着好丈夫、妻子、父母、打工人，只有深夜独处的片刻才完完全全做自己。而接力循环的这些老歌，就是我们藏起来的心里话。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8: 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藏着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单相思这种甜蜜又苦涩的情感被无数音乐人写进了歌里。音乐导航在本期我们精选了几首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曲，每一首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每一句都唱出了那份无法言说的心情。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和各位听一听许冠杰演唱的这首《心思思》。这首由香港歌手许冠杰演唱的经典粤语歌曲，凭借着直白的歌词刻画了单相思的情感困境。这首歌曲作为电影《最佳拍档》的主题曲传播广泛，并且入选了第9届10大中文金曲。单相思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对话，即使知道没有结果，却依然甘之如饴。那份心思思的牵挂，或许正是青春里最真实的模样。

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曲，王菲《暗涌》。王菲的这首《暗涌》将单相思的人物的那种心理矛盾刻画得淋漓尽致，歌词当中透露出了越是美丽的东西越不敢触碰的复杂心情，展现了单相思者内心的挣扎与退缩。有的时候我们害怕的不是爱情的本身，而是爱过之后必然的失去，宁愿保持距离，也不愿承受得到又失去的痛苦。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张宇的《单恋一枝花》，单相思的执着与无奈在这首歌当中也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张宇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单相思者们的执着与无奈，这首歌描绘了即使知道没有结果却依然无法放手的复杂心境。单恋如同守护一朵不会为你开放的花，明知无果却依然不舍得离去，这份执着既美丽又心酸。都说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关于单相思的经典歌曲，每一首歌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每一句歌词都是唱出了那份无法言说的心情。回到这个小节，我们要交给陶喆带来这一首《暗恋》。陶喆的《暗恋》精准地捕捉到了单相思者的伪装的那种状态，歌词当中描绘了深爱却要装作不在乎，关心却要表现得无动于衷的矛盾心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站在你面前却不能说我爱你。单相思教会我们在爱当中保持尊严，即使心痛也要微笑。

今天最后一首关于单相思的歌，我们来听这一首桃花和傲雪演唱的《单相思》。这首歌直白地表达了单相思的痛苦和无奈。歌词当中，相思很苦，单相思苦中苦，直接点出了单相思的心情感的那种体验。单相思是世界上最苦的糖，明知道苦涩却依然忍不住想要去品尝一下，因为那份短暂的甜蜜却足以让我们忘记所有的痛苦。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场鸡。
8: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好们不能怎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7: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大哥，救我呀！
1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

0: 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4: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5: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6日星期日，农历7月25。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范少军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压实责任链条，筑牢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2026第七届琼港澳台青年足球友谊赛开幕，梁谋出席。开局起步，155宏旺半导体项目正式投产，我市再添新力量。海口公开征集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代表性建筑线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9月5日，市委书记范少军深入我市再生资源回收站、临街铺面、城中村、餐饮企业等重点场所现场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范少军来到府城街道新城路的再生资源回收站、湖城新光汇商业体临街装修铺面，实地检查消防安全制度落实、装修现场安全管理及动火作业审批情况。他要求相关部门要全面摸排站点底数，做细做好风险点排查，严格落实安全监管措施，要充分发挥网格员作用，对九小场所实行分级分类巡查，确保风险隐患早预防、早发现、早处置，要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实施全链条监管，对裸露建筑垃圾及时围挡遮挡，严格动火作业审批流程，确保装修施工安全。冰岩村是典型的城中村，自建房密集，人员流动性大。范少军走进楼栋通道和电动自行车停放点，查看消防设施、逃生窗设置及充电设备运行等情况，再听取街道关于实看实查、四色管理、开窗破网等做法介绍后，他表示好的治理经验值得总结推广。他指出，要常态化开展居民小区消防安全检查，切实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突出问题。随后，范少军以四不两直方式检查南亚广场的餐饮企业，查看疏散通道、厨房、消防安全设施及现场管理情况。他指出，餐饮场所人员密集，要确保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畅通，加强员工消防安全培训，提升自防自救能力。要进一步压实责任链条，推动安全要求落实到每一个场所、每一名从业人员，切实提升基层安全治理效能。市领导党帅陈建军、朱军参加调研。海口台消息，9月5日2026第七届琼港澳台青年足球友谊赛在海口观澜湖中国足球南方训练基地开幕，市政协主席梁谋出席并宣布赛事开幕。市政协副主席吉小妹、全国政协委员、观澜湖集团主席朱鼎健参加。本届赛事共吸引30支球队、600余名来自海

0: 南、香港、澳门、台湾的青年足球健儿参与，其中特别增设四支 U15 青少年球队，充分体现以球会友、全民健身的宗旨。根据赛程安排，9月5日进行小组赛，9月6日上午进行决赛，随后举行闭幕式及颁奖典礼。开幕式结束后，参赛球队按照抽签分组结果展开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本届比赛采用11人制规则，将通过多轮淘汰赛决出最终冠军。琼港澳台青年足球友谊赛自2019年由中国香港海口联谊会联合澳门海南同乡总会共同发起，至今已连续举办七届，成为四地青年增进了解、深化友谊的重要平台。本届赛事的举办不仅是海口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也是展示海口城市形象、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将进一步推动琼港澳台四地青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让更多港澳台青年认识自贸港、了解自贸港、投身自贸港建设，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凝聚更多青春力量。海口台消息，我市锚定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加快打造六个支城目标任务，充分发挥封关运作政策优势，大力培育引进自贸特色产业，产业集聚成效持续显现。9月3日，海口江东新区海南凌空产业园传来产业落地喜讯，海南宏旺半导体项目正式投产，为园区高新技术制造赛道再添强劲新力量。作为江东新区重点引进的链主型高新技术项目，宏旺半导体依托园区科研加物流双轮驱动的产业生态与封关运作政策优势，入园投产后将快速打通芯片设计、封测、保税加工、副出口全链条业务，为海南自贸港半导体产业集聚发展注入新动能。走进企业无尘车间，数十台设备正在高效运行，一个个个头小、价值高的芯片快速产出。海南宏旺半导体有限公司海南生产基地项目计划总投资1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2亿元，已在海南凌空航空特获超级运营人租赁标准厂房近8000平米，入住后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厂房装修、设备采购、产线建设以及正常投产。目前二楼的芯片生产车间和检测设备正在繁忙运转，三楼的内存条检测车间工人们同样忙个不停。海南宏旺半导体有限公司厂长石勇：
1: 芯片行业的价值都是非常高的，价值的话可能是1000到4000之间。用途的话，我们是服务器的一个内存条里面，还有一个电脑笔记本的，甚至一个汽车的电子产品的一个广泛应用都能用得着的这些。
0: 在四楼产品检测车间，一台台先进的检测设备正在调试安装，也将于近日全面投入运营。海南宏旺半导体有限公司厂长石勇：
1: 这个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个测试设备，我们做好的芯片经过这个测试设备测完了以后，芯片就到了消费者手上了。然后这一台设备的价值的话，目前是在200到300万之间。
0: 这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顺利实现投产后，年产值预计可达30亿元，二期将于2028至2029年投资5亿元，预计实现产值50亿元，三期2030至2031年投资3亿元，预计实现产值80亿元。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整合芯片设计、封测、保税加工、副出口等全链条业务，预计可带动就业人员500人以上。海南宏旺半导体有限公司厂长石勇：
1: 项目落地推进过程中，海口市的服务非常高效专业，特别是在环评、排污许可、消防验收等手续办理过程中给予了全力支持，确保我们8月底顺利投产运营，真正感受到了海口速度。
0: 记者了解到，海南宏旺母公司深圳市宏旺微电子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在湛江设有生产基地，并落地开展存储芯片封装、测试、产品制造等业务，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与核心专利，核心团队由国家特聘专家、深圳孔雀 A 类海外高层次人才归国博士领衔，具备20余年行业

0: 深耕经验，产品覆盖智能终端、网通、医疗、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多领域。海口台消息， G75 蓝海高速公路海口段新建工程投资人招标计划公告近日发布，这也标志着这个项目正式迈入市场化落地、实质性开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琼北路网布局，强化海城文一体化互联互通水平。这个项目起点位于海口港码村港区，路线整体自西向东布线，经澄迈县、海口市，终点与海文高速相接，全长约70公里，设置互通13个，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120公里每小时，路基宽 34.5 米。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穆克瑞：
1: 要开工建设 G75 蓝海高速的海口段，它的功能基本上也可以看成是海口的第二绕城高速。我们将分解年度任务，压实各方责任，统筹落地各项政策和要素保障，确保规划确定的各项的目标任务落地见效。
0: 十五五期间，海南将加快四环五廊多连全岛干线公路网规划布局。G75 蓝海高速海口段是五廊重要组成部分，本项目将进一步畅通海南，连接北部湾城市群、西南陆路通道与粤港澳大湾区的陆路通道，推动海南更好融入区域协同发展格局。海口台消息，期待已久的新房终于交付了，等房屋布置好后，明年春节打算在新家过个喜庆年。9月5日，在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海利路的贵府家苑安居房项目集中交付现场，业主林先生激动地说，当天上午，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林先生依次完成资料核验、物业手续办理等流程后，顺利领到新房钥匙，并在专业验房人员的陪同下前往新家查验房屋。林先生购置的房屋户型为四房两厅，精装修交付。站在新房里，他憧憬着未来的幸福生活。当天还有不少和林先生一样的业主在贵府家苑开启幸福安家的新起点。业主李文静表示，小区周边学校、商场、菜市场等配套齐全，能满足日常生活需求。待家中软装完成后，将尽快入住。贵府家苑安居房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位于海盛路与海利路交叉口西南侧，毗邻高铁长留站，临近海秀快速路，交通出行便捷。周边分布有五元河国家湿地公园、假日海滩以及学校、医院等配套资源，可满足居民多元化的生活需求。本次项目集中交付，共完成20户业主的收房手续办理。截至目前，项目已交付安居房85套。据了解，贵府家苑安居房项目占地面积约108亩，由22栋住宅楼组成，共计建设2162套安居房，户型涵盖两房至四房。海口台消息，为深入挖掘海口历史文化资源，守护城市时代记忆，我市全面启动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代表性建筑专项调查工作，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建筑线索。此次征集工作从即日起持续至9月20日，市住建局牵头开展此次专项调查，旨在系统梳理具有历史价值、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的建筑资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留存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此次征集以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为起点，延伸至当前自贸港建设阶段，重点聚焦1988年至1993年及后续各重要发展节点建成的建筑物、构筑物，空间范围覆盖海口市全域。市住建局提醒，社会各界提供线索需满足以下三个价值维度之一：见证重要历史事件、重大活动发生的建筑，反映建省办经济特区初期创业精神，体现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特区品格的建筑，承载海口集体记忆、城市生活变迁、具有大众记忆价值的建筑。此次征集主要涵盖八大类建筑类型，包括行政办公建筑、改革开放首例事件发生地。

对外开放与交流场所、重大活动与会议场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工业建筑与产业创业建筑、商业与居住建筑等，是住建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将组织工作人员、专家对征集到的线索逐一核查评估，符合条件的建筑将纳入专项调查台账，实行一动一档。

0: 荣誉。ACI 亚太区2500万至4000万量级最佳机场奖，亚太区最佳清洁机场奖，并首次获得 ACI 旅客服务质量评级一级认证。至此，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成为国内首个同时斩获多项重磅荣誉的机场，实现国际国内服务权威奖项大满贯。此次摘得多项国际权威荣誉，是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全新服务品牌美好蓝图落地见效的集中成果，也是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的海口推动机场对标国际标准，持续提升国际化运营管理水平的重要里程碑。其中，亚太区最佳机场奖是美兰机场，旅客吞吐量迈入2500万至4000万量级后首次获此殊荣，标志着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在运行规模实现跃升的同时，服务品质实现同步提质升级，为加快建设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航空区域门户枢纽，助力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积蓄空港力量。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总裁邱国良：
1: 服务保障的品质直接关系海南自贸港对外开放形象，下一步我们会将机场绿色化、智能化水平的提升融入到美好蓝图服务品牌建设中来，打造功能完善、规划合理、衔接顺畅的实施布局，同时提升国际航空枢纽的通达性、便利性和辐射能力，从而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
0: 服务品质的提升推动海口空港客流量持续攀升，刚刚过去的暑运期间，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累计执行航班 3.2 万架次，运送旅客超46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0.3%、2.3%。其中共有17天单日客流量突破8万人次，最高峰为8月14日，单日客流达到 8.48 万人次，进一步彰显海口航空市场强劲的发展势头。暑运虽已收官，但海口旅游市场热度仍在延续，进出港人数依然居高不下。记者走进美兰机场 T2 航站楼，南来北往的客人络绎不绝。学生小王
2: 从海口去丽江上学，现在航班很多，然后我们去哪里都很方便。
0: 旅客钟女士：
3: 风光以后航班特别多，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很方便。
0: 记者了解到，海南全岛封关以来，海口迎来航班集中上星期。截止目前，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共运营171条进出港客运航线，通航城市达128个，其中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47条，境外通航城市28个。随着中秋国庆双节的临近，2026年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文旅消费券活动火热开展。每日10时至23时，游客可通过云闪付 APP 和酷游海南小程序领取交通消费券，选择航空方式入岛的旅客可享机票立减200元优惠。海口台消息：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今年以来，龙华区海垦街道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治理痛点难点，创新工作方法，细化管控举措，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持续提升辖区安全治理水平，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日下午，记者来到海垦街道垦中社区，看到居民楼栋防盗窗上有一处醒目的红色逃生三角标识，原先全封闭的防盗铁窗改造出可灵活开启的逃生窗口，沿街也新增多处消防软管，一系列看得见的消防提质改造让居民的安全感明显增强，居住得更加踏实。垦中社区冰莲新村居民林书勇：
4: 从去年开始整改，就是说社区的工作人员向我们讲述了，就是说消防安全的重要性，我们改装了防盗网，增加了逃生的窗户，然后也增加了那个安全指示的标识，还有那个消防的应急灯都改装都安装完。
0: 海垦街道下辖14个社区，共有自建房3313栋，其中经营性自建房2833栋，多集中在冰崖、冰莲、秀英村等城中村片区。该区域建筑密集，街巷狭窄， 消防基础设施薄弱，且流动人口多，

0: 经营业态复杂，消防安全治理任务艰巨，压力繁重。为破解治理难题，今年4月，海垦街道组建工作专班，建立周调度、月通报、季考评工作机制，定期研判处置消防安全治理重难点问题。同时，街道联合消防部门制定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实看实查排查标准，涵盖防火分隔、用火用电、用气、易燃易爆品管控、疏散通道与安全出口设置等十大内容，并对社区干部、网格员开展专项培训，对辖区全部经营性楼栋开展全覆盖摸排，全面推行一楼一档。根据摸排结果，海垦街道对楼栋进行四色分级管理模式，依据隐患严重程度，将房屋划分为红、橙、黄、蓝四个风险等级，实行分级分类精准管控。红色重大隐患楼栋由街道专班挂牌督办，15日内限期整改。橙色较大隐患楼栋由社区书记约谈房东，30日内完成整改。黄色一般隐患楼栋由网格员跟踪督促整改。蓝色无隐患或轻微隐患楼栋纳入日常常态化巡查。海垦街道党工委书记符文：
1: 说我们排查出来这个经营性这个自建房是2833栋，跟全部就是经营性自建房的出租那个房东都签入那个消防安全责任书，针对红色的3合1那个场所，我们从2月份以来啊，我们就整治了有170栋。蓝色的过期或者是楼道里面有堆上一些杂物，我们就让社区网格员上门让他们房东进行更换或者是那个整改。
0: 聚焦城中村、旅租、棋牌室、网吧等人员密集场所，街道全面推进开窗破网专项整治，明确逃生窗建设标准，逐户上门沟通整改。符文表示：
1: 我们整个街道啊，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就是逃生窗有626栋。在巡查的过程中啊，我们也发现消防软管啊，对灭我们这个电动车啊非常好的。我们在那个滨崖、滨连南，还有我们这那个垦中这里，就做一个那个试点推广。在目前来说，我们已经装了747个消防软管。
0: 下一步，海垦街道将持续深化开窗破网专项行动，细化优化实看实查排查标准，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全面织密辖区消防安全防护网。海口台消息，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平凡岗位彰显担当。近日，一名14岁女孩在海边游玩时不慎失足，陷入海边淤泥，身体不断下坠，随时有坠海危险，情况十分危急。新海湾广场物业部保安崔永军接到消息后迅速赶到现场，果断施救，成功将被困女孩安全营救上岸。这天下午，崔永军接到同事的电话，说有一名女孩在新步岛新海湾广场对岸海域游玩时，不慎失足从海边台阶摔入淤泥中，无法挣脱上岸。崔永军闻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新海湾广场物业部保安崔永军：
2: 他当时是已经整个人是陷到淤泥里面，就是一边脚陷到淤泥里面，无助心情那种的，感觉有人过来了，特别感谢我说你不用慌张，会上来，放心，这我要安抚他的心情先。
0: 崔永军赶到现场后，发现陷入淤泥的女孩年龄在14岁左右，此时仅有右侧半身倚靠在台阶上，身体持续往下坠，随时可能整个人滑入海中，情况紧急。崔永军说：
2: 慢慢拉她，就是一边手拉她，当时我这有点阻力，因为淤泥了，有点阻力拉不上来，下面的台阶有那些牡蛎挂住衣服了，可能成了阻力，一边手扯，一边手扶着他的这个肩膀，这个腰间嘛，就是慢慢扶着上来这样子。
0: 救援过程大约持续了5分钟，最终女孩被成功拉上岸。事后，女孩家长心怀感恩，找到崔永军表示感谢。崔永军表示：
2: 你这些事啊，先把它做好啊，救人要紧，别的不管那这么多，是不是？救人上来了，大家都放心，家长也放心。以后要是出现这种情况，我第一时间会伸出援手去做这种事。
0: 据了解，公司将对崔永军见义勇为的暖心举动予以表

0: 章，并给予相应物质奖励，大力弘扬见义勇为的社会正能量。此外，为了提升保安的专业能力，公司还开展了专门的培训。新海湾广场物业部副经理王文斌：
1: 比如像我们平常的每周是总有每周是有一天是要进行一个消防灭火的一个救援的一个培训，还有一些比较应急的一个培训，比如说人工呼吸这些，我们都会有一些进行的一些培训的内容。我们通过培训加上巡查，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0: 王文斌介绍，新海湾广场物业部共有20名保安，采取三班倒的形式对广场进行巡查。一旦发现需要帮助的群众，他们将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1: 我们白天正常的情况下，是我们白天我们要巡一遍，巡个整场。然后我们晚班的话有晚班的一个，然后大概6、7点钟或者7、8点钟，然后人员密集，比如包括钓鱼的一些人员的情况下，我们也在巡一遍。巡的话，我们要发现有一些靠近比较海域钓鱼的人员，我们会进行一个劝离。
0: 海口台消息，2026年秋季学期已于9月1日正式开学。开学前夕，海口市从安全隐患排查、午餐午休服务、校外托管风险提示、校园欺凌治理、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风防汛6个方面进行部署，确保全市中小学校平稳有序开学。安全隐患排查方面，开学前，各校对照海口市教育系统场所加场景加典型问题3合1清单表，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实行台账管理，逐项整改消耗，坚决避免带着隐患开学。食品安全方面，校内午餐午休服务原则上只增不减，午休条件要因地制宜，有条件的学校可利用教室、图书馆等场所优先保障低年级学生休息。午餐方面，食材采购、储存、加工、留样全流程需规范运行，数字食堂智慧监管平台需正常在线，开学前食堂需全面清洁消毒，从业人员健康证必须齐全，有效到2。对于在校外托管机构就餐午休的学生，各校通过家长会、致家长一封信等渠道向家长推送合规托管机构选择指引，并重点排查危房办学、通铺设置、疏散通道不畅等隐患。校园欺凌治理与法治教育方面，各校需健全应急处置预案和早期干预机制，畅通举报渠道，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残疾儿童等特殊群体建立一人一档关爱台账，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关口前移。各校需在开学1个月内组织一次法治教育专题活动，围绕防欺凌、防诈骗、防网络沉迷等开展宣传，并严格落实严禁管制刀具进校园的管理办法。防汛准备方面，当前仍处汛期，各校按防汛防风应急预案落实准备，清点补充沙袋、挡水板、应急照明等物资，对低洼地带等重点部位进行专项检查。开学后组织应急疏散演练，汛期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新学期伊始，学校、家庭、社会需协同发力，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下面请听简讯。日前，我省发布第7批优化营商环境示范案例，其中海口市商务局联合海口市委金融办推行的创新驱动跨境贸易自由便利，开展数字化大宗商品现货非居民交易案例入选。该举措推动实现电子仓单、跨境结算、货物流转全链条数字化贯通，形成全国跨境大宗商品现货数字化闭环交易样本。记者从海口海关了解到，截至8月31日，该海关所属的海口港海关共支持中缅集团海口区域集中配送免税品2.74万票，涉及金额超9700万元，节约物流等成本约30万元。
2: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的时间共同来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最新天气预报显示， 今天夜间到明天。

0: 天多云，局地有小阵雨，市区气温25到32摄氏度，乡镇气温24到34摄氏度，偏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

0: 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5: 昨天国家
4: 算扩大，
3: 发新生，
6: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8: 近年来啊，防晒衣市场规模是快速增长，达到了百亿级别。但随着市场越来越大，鱼龙混杂的现象依然突出。那部分商家呢，通过虚标 UPF 值，比如宣称高达2000以上，模糊原纱防晒的概念，或者混淆平替，来误导宣传消费者。所谓的高科技防晒面料到底是什么？ UPF 的数值越大越好吗？消费者到底该怎么选择防晒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纺织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的技术负责人，正高级工程师郑媛媛。郑老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9: 你好。
7: 我们先请郑老师跟我们聊一聊，就是防晒衣的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有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些商家在防晒衣等产品的标示上啊，存在假数值、炒概念，甚至打擦边球的问题。比如说，有些防晒衣的 UPF 值竟然已经标到了2000加。那这个 UPF 其实大家在防晒领域常常看到，它是指紫外线防护系数， 简单的说，比如说 UPF50 就是只有50分之一的紫

0: 外线可以透过织物。那么这个 UPF 的值越高，也就说明这个紫外线的防护效果越好吗？那 UPF 2000加有可能吗？有必要吗？郑老师。
1: 对，一到夏天的时候，这个防晒衣就会炒得火热。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个 UPF 2000加啊。首先这个 UPF 值它指的就是我们纺织品面料的一个紫外线的一个防护系数，对吧？所以这个防护系数呢肯定是越高越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就是它到底有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们纺织品的这个防晒性能呢其实是有相应的国家标准的，在国家标准里面也规定了它的 UPF 值大于 40,UVA 透过率小于 5%, 那它就可以标为防紫外线产品，对吧？所以其实你如果能够达到这个国家标准的要求，说明你的紫外线的这个防射率呢已经达到了 97.5% 以上，就已经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穿着的一个防晒的需求了。那 UPF 值我们刚刚说了越高越好，但是有没有必要去做到2000加这么高呢？其实它不像黄金似的哈，99.99啊什么的，就是这个就是酒越多好像纯度越好。那对于纺织品来说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呢我们不能说它是假数值，我们只能说它属于一种叫什么叫过度营销吧。
0: 当这个 UPF 值达到2000加以上的时候，可以说是大可不必了。那么什么样的面料，就是这个防晒衣的这个面料怎么能做到2000加呢？就是这个 UPF 值。
1: 这个其实跟它的成分关系不太大。跟它什么关系比较大呢？就是对于我们服装来说，它有一定的厚度，对吧？它有一定的密度，那你服装的厚度越厚，那织的越紧密的情况下，它的防晒系数就越高。你说它这个高能高的多少呢？其实这个就是无止境的，无止境的高。就比如说就是为什么我们冬天不会去顾虑哈，有没有就是会不会晒黑啊，会不会怎么样的，因为我们冬天穿的足够厚，你的紫外线根本就照不过去，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如果说你这个面料也好，或者是我们叠穿的这种服装也好，它其实是这个紫外线的防护系数是可以一直高的。
0: 如果简单粗暴的说，就是这个衣服做的越厚，那这个 UPF 值等于就是越高。防晒衣市场啊，最近还有一个概念特别火，就是说穿这件衣服能边防晒边护肤。那么有面料能做到这点吗？郑老师。
1: 这个我也看到过，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冬天盖的被子好像都会宣称有这个功能哈，好像睡觉就能美容，包括夏天的这个服装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这个我们客观理性的去对待吧。因为这个护肤其实我们要从效果上去说，因为首先我们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去考核它，对吧？你到底是不是加了芦荟了，或者是你是不是加了玻尿酸了，其实我们可以从真实的效果上去反映。我是觉得哈，个人觉得如果说你想要通过穿一件衣服达到护肤的目的，那其实还不如说敷个面膜来的直接。
0: 没错，是这么回事儿。那其实防晒衣上面啊，这个相关的宣传噱头可太多了。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市场现在是一个快速增长的状态。那么据您观察，就是您觉得还有哪些噱头？其实一听起来好像还挺唬人的。
1: 自己发现的，因为现在就是吊牌啊，或者是一些网页上宣称的这些其实我们都不能称之为名词哈，就什么冰丝啊、凉感呀、还有原纱呀，这些其实都是商家给它定义的一些这个概念也好，因为它是没有这种专业的术语的叫法的。但是呢，这个呢也不能去太过多的去宣传，因为我们对于防晒来说，从我们纺织术语的角度来讲哈，它是没有这个专业的定义的，它可能是商家为了宣传，然后给它起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最终还是要看它的防晒效果。
0: 所以也就是从面料的概念上，并没有这个冰丝凉感、原纱防晒这样的概念。那这个凉感在面料上存在吗？我乍一想，我能感觉到这个丝绸是有凉感的。
1: 面料上其实我们有一个国家标准是考核面料的接触瞬间凉感的，

0: 就是在你的面料在接触到我们皮肤的这样一瞬间，它能够迅速的带走我们皮肤表面的热量，然后让你感觉上冰冰凉凉的。其实这种凉感被啊，或者是凉感的服装啊，现在市面上是有的，但是就跟我们防晒是一样的，它只声称我防晒不行，它在防晒的同时，它还要把防晒的这个标准标注上去，证明我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具有防晒功能的这种功能性的服装才可以。凉感也是同样的道理。
1: 也就是说，你不能去宣称，而是说还是要符合相关的标准，你才能写在上面。那这个就像我们去买丝绸，好像也从来没有看过说丝绸上标注了，说我有什么样的凉感技术。
0: 这个就是丝绸，相当于是给我们的一个体感，对吧？但是这种体感呢，往往来说呢，就是对于我们考核的时候，它可能只是瞬间的。就是说，跟我们皮肤接触的时间长了以后，你穿的时间长了以后，它可能会跟我们皮肤很接近了就。但是它有没有这个凉感的功能，我们还说它要符合这个相应的国家标准要求，它才可以去标称我具有这个凉感。
1: 那现在这个市面上防晒衣的宣传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啊，甚至就是都打出了一些黑科技，说这个衣服上有黑科技，要不就是在面料上，然后要不就是在一些工艺上，那么这个防晒衣的主流面料目前是什么？郑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防晒衣目前市面上最多的就是涤纶的或者是锦纶的，氨纶都会在里边添加一部分，因为氨纶是起到这个弹力作用的，然后让我们的面料具有弹性嘛，然后弹性大一些。主流面料基本上就是涤纶跟锦纶的居多。
1: 涤纶、锦纶其实都是很常见的面料了。那这种面料做的防晒衣，它的防晒原理是什么呢？
0: 我刚才提到的，相当于我们通过改变它的厚度呀、密度呀这种组织结构上的一个差异，来起到防晒的这种，我们叫它物理防晒，对吧？其实还有一种防晒呢，是通过添加一些整理剂来达到防晒的效果。因为防晒的原理其实就两个，要么你就是可以反射紫外线，有紫外线照过来以后，你都给它反射走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可以吸收紫外线。有紫外线照过来以后，都被面料吸收了，不会到皮肤上。所以根据这样的就是防紫外线的原理呢，就有这种防紫外线的整理剂，它可以吸收或者是反射紫外线。所以呢，这个整理剂有的呢是在我们防沙呀或者是喷丝呀这个阶段加进去的，也有的是在我们制成面料之后通过后整理的方式加进去的，这几种方式都有。就是通过这种助剂的整理来达到防晒的效果。
1: 那有涂层吗？
0: 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涂层，对吧？像涂层这种呢，就是在服装上用的不多，因为它可能会把我们一些织物组织的这种交叉点呀，然后通过涂层的方式给覆盖上，然后让我们的织物不透气，所以一般情况下，防晒衣用涂层的比较少一些。在哪儿用的比较多？在我们就是防晒伞、遮阳伞这个上面用的比较多。
1: 说到这儿啊，我还想起来一个说法，就是有一些商家会说，你去年穿过一夏天的这个防晒衣，今年就不防晒了，因为你洗了很多遍了，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指这个整理剂洗掉了，它真的就不防晒了吗？
0: 它这个通过整理剂整理的这种防晒功能呢，它肯定会随着你的洗涤，然后会有一个渐变的一个过程。但是也没有这么夸张说，说去年买的今年就没有防晒功能了，也不会。因为首先哈，只要我们穿，它肯定就有一定的防晒功能，只不过就是防晒效果的这个差异而已。对吧？你穿了就比不穿强。再有一个呢，就是它这个衰减也不是说像大家想象的就直线性的衰减，去年买的今年就没有了，它是一个逐渐衰减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担心，只要正常的去洗涤去维护，还是可以穿挺长时间的。
1: 对，其实没必要每年都换新的。
0: 对。
1: 那么涤纶和锦纶这两种防晒衣的主流面料有哪些特性呢？
0: 涤纶跟锦纶的面料，特性呀，就是如果说大家可以选择的情况下，我是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些就是锦纶的。

0: 一些面料，因为锦纶相对于涤纶来说，它的吸湿性更好，给我们的这种肤感也会更好一些。因为我们穿夏天的衣服，一方面要关注它的防晒，还有一方面要关注它的，因为我们夏天可能就是出汗会比较多，对吧？所以它能够及时的吸汗，然后有一个速干的效果，这样可能会对于我们的体感来说会更舒服一些啊。
1: 不仅要看防晒的这个功能性，也要关注舒适性嘛，就是这个面料它到底吸不吸汗啊，是不是速干？那这两种面料，哪种比较耐水洗呢？
0: 锦纶跟涤纶这两种面料，其实它相对来说都很耐水洗，因为它都是属于化学纤维的嘛，都比较耐水洗。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会考虑水洗，就是因为它有这个防晒功能。说白了，还是因为它里面加了一些防晒的一些整理剂，所以我们会担心它会逐渐的去这个防晒的效果会逐渐降低，所以才会担心它耐不耐水洗的问题。这个其实我们只要注意一下，你在洗涤的时候，就是尽量的去用手洗，或者是拿这种中性的洗涤剂泡一泡，然后手搓一搓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夏天其实也是主要就是出汗嘛，经常洗的话，也是因为时间长了可能会有汗味儿，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正常的洗涤维护的话，是不用太担心它这个水洗性能的。
1: 那其实刚才说到了，如果说可以选择的情况下啊，尽量买锦纶的。但是其实面对琳琅满目的产品，五花八门的宣传，消费者到底该如何选择这件防晒衣呢？
0: 首先我觉得，第一我们要看它的防晒功能，那就是说，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它是不是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重点去看它在吊牌上或者是水洗标上的一些有没有在一些明显的位置哈标注出来 GB-T18830，这个就是我们纺织品防紫外线的一个国家标准。如果它使用了这个标识，说明它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要求，它这个防晒能力是具备的，就没问题了。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哈，它夏天穿的，本来夏天就热，还要穿一件衣服，本身就是违背常理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款式啊，包括它的这个。面料的选择上要留意一下，就是尽量的去选择针织的这种面料，它呢会比机织的面料透气性更好一些。再有一个款式上呢，也是尽量去选择一些宽松的这种款式，不要紧紧的包在身上，然后动也不舒服的这种。再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可以关注一些服装的设计上的，也能让我们达到一些凉爽的效果。就比如说，我们在就是大身的位置，它可能主要的功能是防晒，对吧？但是对于腋下来说，它可能更容易出汗。那在腋下呢，就可以设计一些，因为它晒不着嘛，我们就可以设计一些网眼呀，然后就是加快我们这个散热的这个功能等等，这一系列都可以让我们就是买到一件比较舒服的这种防晒衣。
1: 刚才您提到了就是 GB-T18830 这个标识，这也是国家唯一的承认的防晒执行标准。那么防晒衣上这个标识一般在哪里找呢？
0: 对，商家一般会在吊牌上去进行明示，也有的会打在耐久性标签上，我们术语叫耐久性标签，有的叫水洗标或者是洗脉，就是在我们服装里面侧缝的地方，或者是有的会缝到兜里面比较不显眼的地方，这个地方可以去找一下，一般有这种功能的防晒衣都会在这几个地方标注出来。
1: 是的，要打上这个标示，才说明它是具有防晒功能的这个纺织品。我还特意查了一下，发现其实2009年就有了。那么这个标准对于防晒衣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呢？
0: 对，这个标准其实不新了，这个标准是2009年的，而且呢，它适用的就是我们纺织品的一个防日光紫外线性能的一个实验。它在标准里面就规定了，就是说什么样的产品。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0: 101.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给。
6: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8: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
6: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9: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0: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1: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0: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1: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0: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3: 温柔以待。
14: 守护立即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5: 之前全国首个 AI
16: 发现发明，
17: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18: 昨天国家
17: 不断扩大，
16: 发新生，
17: 我们的活动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6: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9: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熟悉阴晴雨雪，但是却很少留意在地表之上数十甚至是数百公里的宇宙空间，其实也翻滚着另外一种天气状况。它是由太阳风暴、地磁暴、高能粒子组成，能够瞬间干扰我们的卫星信号，威胁航天员安全，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地面电网。同时也有这样一群气象人，他们日夜监测着这片看不见的疆域，他们就是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的空间天气工程师。那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的科普专家韩大阳老师，带我们呢走进空间气象人的工作日常，聊聊他们是如何为星辰大海预报风险，又怎样把深奥的太空知识变成了大家都能听得懂的科普故事。来听听我们和韩老师的对话。您是85年生人哈，怎么进入到气象这个领域，然后成为您的职业，包括您现在还在做这方面的科普，也能不能讲讲这个渊源，当初如何跟气象结缘呢？
20: 这个说起来可能和我们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一般说去气象局可能是肯定学气象，学大气的。
19: 不是是吗？
20: 对，我是学这个本科的时候是学光电子技术，就是红外方面，然后在研究生阶段呢学的是光学工程，

0: 所以实际上我来到气象局的时候是可能更多的是做一些仪器啊，做一些数据方面的工作。
1: 是，您说学光学，我觉得您应该去研发望远镜，类似于这种是吧？光学仪器的东西。
0: 比如因为光学工程里边又分很多，
1: 很多
0: 光学工程里边实际上包含了光学机电、计算、材料等等等等，它是一个很复合的这么一个学科。所以我们更多的就是像您说的，望远镜是中间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要对太阳进行观测。那当时我们就是要解决一个自主监测数据这么一个问题。我是在2015年那个时候入职的，当时我们还没有咱们国家的这个自主的空间太阳望远镜。这些数据我们是依赖国外的。
1: 就10年前我们还没有国家自主的这么一个设备。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现在当然我们有了。
1: 这是很骄傲很自豪的事情。所以您本身学光学，而且您也说了这个您本身学的这个专业它是一个很复合型的专业，它可能未来就业的方向可以涉及到很多的行业。
0: 对。
1: 可以这样理解。但是进入气象学当时是有人给您伸出了橄榄枝，还是说您个人对这个有点感兴趣，了解这方面可能需要您这种人才，然后才转过来的，机缘是什么呢？
0: 对，这个机缘巧合也其实说起来比较幸运。
1: 幸运。
0: 因为我从小是在这个就是气象离气象很近，家里边有相关的这个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员，
1: 有点耳濡目染。
0: 对，
1: 哦，
0: 就是了解到了。所以实际上在毕业的时候就考虑了，就觉得可能大家会觉得气象你不就是做天气预报嘛，
1: 是啊，
0: 是吧？但实际上这个真正了解人才知道，它里边我们有几大部门，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气象行业里面，中国气象局里面有气象中心，有气候中心，有卫星中心，就是我在的那个单位，还有信息中心。那相应的，我们再向外延，比如我们有公共服务中心，等等等等。那它实际上这个构成非常的复杂，里面的，可能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每年的这个新来的毕业生学气象的，我感觉啊，占一半儿。哎，剩下的有很多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比如有学光学的、光学工程的，还有学这个计算机的，还有学这种数据的，像现在有新的我们人工智能AI 这些方面，实际上在气象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如果说我们把您看到的这个天气预报作为一个最终的一盘菜的话，那实际上前端你要想有种菜的啊，有收菜的，有切菜
1: 切
0: 配
1: 菜，
0: 菜的，还得有炒菜的。
1: 你看看，最终才能形成这一盘这个色香味儿俱全的菜肴。
0: 没错。
1: 所以韩老师说了，我们大家每个人的直观感受，可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新闻联播之后必接要看天气预报哈，那个时候那个音乐那个声音一响起，哎，就觉得特别有画面感，又要开始做天气预报了，然后预报咱们全国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那个几乎是家家户户，尤其我们80后的一个非常这个根深蒂固的这么一个影响啊。所以您本身也是可能家里有从事这方面职业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影响才进入到这个领域，而且这个领域前面有如此多的环节。您刚才在这个介绍部门的时候说到了气候中心，然后气象中心哈，老百姓会觉得这气候和气象它不是一回事儿吗？这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张口就来说这最近这气候啊不太好，然后或者说哎今儿这天气不太好，这天气和气候它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儿？您给解释一下。
0: 天气和气候啊不是一回事
1: 儿，还真
0: 不
1: 是一回
0: 真
1: 事儿。
0: 不是一回事儿。天气我们说呢就是短时间的，比如您今天感觉到了，或者未来几天的啊，这种短时间范围之内可能出现的，比如降雨啊。刮风啊，沙尘啊等等，这些过程叫天气。那气候呢？气候就是一个，我们就要考虑，比如在太阳这个照射的驱动下，地球整体它的这个大气环流，它的这种整个的，比如说全球温度，等等这些宏观的比较大尺度的这些的变化，或者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比如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内，反映某一个地区或者说某一个大的区域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天气的综合的变化。那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您说今儿下雨了，您说的这事儿就是天气。您说我家不怎么下雨，这就叫气候。
1: 说天气它就是一个具体的、一过性的，或者就是短期内的可能出来的一个气象事件。但是气候它是经过一个长期的监测啊，比如可能涉及到季度啊、年啊，甚至几年啊，这样的一个长时间范围的监测形成的一个这个描述，才叫做气候啊。这是先给。

0: 给大家科普这么两件事儿。所以从一个气象人的角度，韩老师，我们是不是因为有了多年的这种数据收集，最终才能形成一个所谓的气候状况报告？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因为我们说这个拿数据说话，
0: 嗯，
1: 就需要这种数据来作为一个重要的支撑，
0: 嗯。
1: 最终我们才能有这么一个判断。那这个数据收集的过程，就比较复杂。我们平时大家日常能接触到的是一些自动的气象站，有时候我们在路边能看到那个测风的，
0: 测风的
1: 有那个白色的百叶箱测温的，还有那个收集雨水的这种量筒。
0: 对，我们在一些农业园区也会看到，它有个小型气象站，
1: 对，
0: 它就监测我这儿的温湿度啊、风速啊，就这种啊。
1: 是的，是的，像这些站里面，我们这是地表的，那我们在海洋也会有浮标式的，还比如说我们有气象的雷达，再高一点的，我们有探空的气球，就放的那个白色的橡胶气球，然后还有气象飞机，再高我们就是到气象卫星，实际上这些数据、这些仪器设备，它都是我们获取地球上每一个点，其实我们就是在打点画网格。我们的数据这种输入的越多，那么我们来描绘我们地球的这种长期的气候变化这种趋势，就会看得更加的清楚。
0: 布网的一个过程，在每一个纬度上面，或者每一个这个平面上面，我们都会有一些设备仪器的这种布局，最终以点画面、以点画格形成织得很密的一个
1: 没
0: 网。
1: 错。
0: 这个监测网最终形成的这些数据，我们再拿这个数据来发布、来说话。
1: 是的。
0: 这个是监测数据的过程。你看，有刚才说到地面的、海洋的，还有这个探空的，然后包括我们宇宙当中的卫星啊等等不同区域的要素信息收集和处理。那预测呢，是根据这些数据来进行预测吗？比如通过什么样的一个监测，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基础，才能预计说，哦，中国气候的年景会总体偏差，包括全球气候变暖，对吧？这样也是一个趋势的一个预测，这些预测也是基于数据来进行的，对吗？
1: 是这样的，但是这个预测呢，我们现在说一般有几种办法，一个就是这个气候模式，模式我们可以认为是我们通过数学很复杂的一些方程，然后呢，我们有输入，比如就是输入温度，输入降水量，输入这些前端的变化量，通过这个复杂的运算，然后我们来对未来形成一个输出一个结果。宏观上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但是这种模式呢，它一般就是我们常说这个叫超级计算机，它这个运算量很大很大，
0: 对，运算速度和它这个运算剂量会非常的大啊，
1: 对，
0: 通过这样的一个超级计算机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数据的吞吐和计算，
1: 是的，而且呢，我们这个模拟运算的结果和我们实际的这个大气过程之间，肯定它是有很多差别，这个差别里面还有一些错位。就比如说我们，预计的这个峰值，它出现的这个时间，跟实际情况前后有时候差几个月。那这个过程，我们还要把它进行一个，数据上的一个归一，就是我们要把它拉个平，这样
0: 对
1: 才能，
0: 齐一下颗粒度，是这个意思吧？
1: 对，这样我们才能在这种就是对未来的这个气候状态的这种判断中，不断的就修正，趋于那个我们所谓追求的那个真实和准确的这个结果。
0: 就是通过计算机、超级计算机计算出来的这个数据，它只是一个理论化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我们在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参考的这个数据或者建议的时候，我们还要根据实际的这个情况进行不断的调整啊和这个纠错，然后慢慢才能把理论的数据和实际的数据给它相结合起来，
1: 是的。
0: 然后形成一个我们认为的更加科学、更加严谨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
0: 当然，我理解哈，这也不会是一个完全拉齐或者是一个100%不会出错的一个结果，因为既然叫预测嘛，它肯定是就有一些这个偏差在里面的，对吧？
1: 因
0: 尤
1: 为
0: 其气候气象这个，我觉得它不是说人说什么它就是什么，因为这是老天爷的事儿。
1: 还不光是老天爷，老天爷管啥？老天爷实际上他只管中间一个过程，
0: 哟，管得这么少啊？
1: 因为最早的这个驱动，最早的驱动在太阳。 它比这个咱们能看到的地球上这个天空还要大。
0: 嗯，
1: 空间天气的源头是太阳活动，那我们就要掌握太阳活动区，也就是大家都听说过太阳黑子。
0: 嗯，
1: 哎，它是怎么变化的？这个每天它是面积增大了还是减小了？磁场的结构是变复杂。

0: 杂了，还是维持不变？那我们通过这些呢，就可以判断，或者说从某种程度上判断它可能爆发的一个概率。
1: 嗯，
0: 那有了对它的这个监测呢，那相应的我们能够掌握太阳上面的这种粒子向外的这种喷发过程，还有说像通过冕动能够了解太阳风它是会增强还是会减弱。那我们有了这个先头，等于这前面所获取的这些监测数据呢，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输入，来对这个太阳物质到地球之间这个传输做出一个判断。那由此呢，再过渡到我们对地球周围空间环境，比如我们的磁场，比如我们的这个电离层结构，比如我们的这个热层大气等等等等，它的这种变化趋势，最终再落到我们的导航啊，我们的通讯，我们的这种各个系统，它可能会受到的影响，等于就是我们从前端到中间的一个传输过程，再到我们地球这边形成这么一个完整的监测的因果链，最终就能够形成我们的预报产品和服务产品。
1: 你看，这是这些数据它最终能产生的一些社会意义。我们老话老讲说万物生长靠太阳。现在大家也说了，哎呀，这老人孩子得多出去晒太阳哈，多补钙。就太阳对我们的生活来讲意义非凡。从古代的很多神话到现在我们的科学研究，那大家对于太阳其实也有很强烈的好奇心，而且我们对于它的活动规律其实现在了解的并不是很清楚，包括比如说我们的空间探测能力的问题呀，我们想要进行临近的探测，还有包括立体的探测，这些都是为了未来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太阳究竟怎么影响到地球上的人们的生活。
0: 我们说这个地球里边的环境，我们有大气，大气圈、海洋圈、什么岩石圈，这个陆地、海冰，这每一个系统是就是每一个要素，它都是一个大的系统，各个系统之间它本身是怎么变化的，我们要给它一个边界，然后这个各个系统彼此之间又是如何这种融合，如何相互影响的，它也有一个很复杂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用模式来做气候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非常掉头发的事情。对，
1: 韩老师用了一个非常掉头发的事情哈，让人觉得很抓耳挠腮的一个事情啊，因为它确实听起来比较复杂，还不是我们只看到的风雨雷电这么简单的事情，它还涉及到既然说到气候，它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过程，它涉及到各个系统之间互相影响，它们每一个可能就像蝴蝶效应一样，这面蝴蝶稍微扇扇翅膀，可能就会在很遥远的地方形成一次风暴。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需要去更多的时间去观测和更好的去了解的一个过程，这是刚才说的气候。那如果这么来讲，那做天气就简单了吧？不就两三天之后的事儿吗？这一两天之间的事儿吗？这个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呢？不就是说说气温吗？湿度吗？有没有风雨雷电吗？这是不是对于我们气象学的这些老师们来讲是小菜一碟呢？韩老师，您又苦笑了，也是一件掉头发的事儿吗？
0: 这个是白头发的事儿，
1: 这个也让人很操心哈。
0: 因为我们就举个例子吧，我们是遇到了一次很急促的一个降雨过程，这老天爷有多折腾人啊！我们在5分钟之前的这个雷达回波图上是看不到，完全看不到这个结构的，但是5分钟之后它就凭空的出现了，刚好还把我们气象局给覆盖在里面
1: 啊，就是你们那个区域上空，然后出现了
0: 很强的降水，然后
1: 5分钟的时间
0: 它就凭空出现了，等到10分钟之后它就红的发紫了，然后那个雨大到什么程度，我们当时刚好下班，然后很多同事打伞就说先走吧，但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我没打伞，我就原地等，结果过了一会儿他们都跑回来了，
1: 折返回来了，
0: 打伞都没用，就浑身都湿透了，就是非常非常强的。然后这个过程咱们老百姓有时候会吐槽啊，说你们这个局地天气，局地在哪儿啊？
1: 到底是什么哪个部分是要有这个大暴雨啊？
0: 对呀、
1: 能不能说准确点呢？
0: 这个局地实际上就是一种说不清，不知道它到底在哪儿。实际上我们只有用局地，用说不清这样一种描述，它才是准确的。如果哪个气象预报很准确的告诉你，它是预报啊，不是监测，注意它是预报，告诉您了某某地方一定100%下雨，那它一定是不准确的。我们从科学的角度上说，这样反而是不准确的。那我们再说回这个局地苦恼。因为我们说这个一个小尺度，比如说5公里范围之内，这个天气怎么变化，能不能知道？能知道。但是我们是通过监测的手段，比如说雷达，我们来看这个大气中的云里边的水的含量，有没有水滴落下，有什么样的

0: 风什么样的结构，包括它的上游、下游这种能量传输是什么样的，我们都能知道。但是预报就要求我们把每一个，比如把咱们国家，别咱国，咱就北京，
1: 某一个地区的啊，
0: 也不某一个地区，咱就所有地区画网格。
1: 北京的上空画网格，
0: 对，5公里一个网格。
1: 嗯，
0: 那我要假设说，我要对中间一个区域这5公里的网格做一个准确的。

0: 多的资料，这么多的输入来判断我这一个网格。
1: 就是一个小时之后的天气，如果我想要去准确的了解，要在刚才您说的这个范围之内，然后去判断、收集数据、去了解，
0: 是至少
1: 五公里的这个。
0: 而且我这个五公里和一个小时也是一个举例子，
1: 举例子
0: 打个比方、
1: 明白了，
0: 就是说它中间的变化量太大了。
1: 嗯，
0: 就好比我们要对这个全北京市所有活动的物体进行监测一样。
1: 嗯，
0: 你想想这个过程有多么的复杂。
1: 嗯。
0: 所以它确实中间有太多的不可控。
1: 您提到一个概念，监测和预报它是两回事儿。就是你说我监测，就说这事儿发生了，或者说我一直关注着它，它确实像我观测的这样发生了，这是监测。但是一旦预报呢，你就需要提前的知道。
0: 对，
1: 其实北京呢，一到了夏天哈，咱们就说进入汛期嘛，这各部门都其实严阵以待，就是怕一些极端的天气出现以后，给我们的生产生活、人们的这个具体的活动发生一些很严重的影响。而且夏天也的确是一些这个比如强对流天气出现呀，然后这种雷阵雨天气前面还有大风啊等等这样的极端天气常出现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时候您说了，可能5分钟之前看着某一个地区的上面还是一片祥和，5分钟之后就瞬间已经形成了很强的这个降雨，10分钟之后就变成紫色的，然后哗，暴雨如注，这种天气上面的这个现象很常见吗？还是说可能也是地球现在发生的一些变化才导致的一些近几年才出现的情况？
0: 我们实际上对这个过程很快就用借助这个风云卫星的云图来进行了一个复盘，能看到那天在北京上空，就像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下面在往咱家里边煮那个煮饺子，
1: 煮饺子啊，下锅煮饺子，
0: 那个面汤已经那个
1: 浑了，
0: 浑了，带一点气泡了，就能看到。那一个一个的饺子带着气泡在锅里翻，我们在云图上看那下面的北京很多点就在冒这样的饺子泡，那每一个泡很小它的尺度，但是每一个泡里面就在进行着这样比较强烈的一个降雨过程。那实际上这种过程呢，应该说它是一个天气状态。可能以前我们没有这样的监测能力，我们没有这么高的这种空间分辨率，看不清，只能看比如整个北京的啊有云，现在我们能看到某一个具体的区域，它小尺度这过程都能看清了，所以我们认为，那这样的现象它其实就是在夏天来说比较普遍，所以也认知了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如果说结合咱们具体的生活，您要知道这种过程它产生的一个大概的机理，还有我们预报中这个局地这个难题，
1: 明白？
0: 它中间确实存在一个矛盾。那这个过程，可能就需要一方面我们的监测能力要再增强，要再细致，然后同时我们的这个预报的模型啊，它的这种精度对这种输入的一种运算的能力更强，那最终可能我们在未来有这种可能和机会来解决这个痛点。
1: 让大家也了解了每一次天气过程的后面，尤其一些这种突发性的天气过程之后，我们的这个气象部门的老师还要进行复盘，然后通过复盘呢，再去详细的去这个探究一下啊，这次天气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目的是为了我们日后准确或者更好的去了解天气形成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也想通过这个我们的平台跟大家来再说一声，就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大家想一想，跟几十年前相比，我们的现在的气象预报、天气预报，它的这个时间度还有准确度，然后以及它的这个小范围的这种播报的能力，真的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能以前我们就只知道第二天的啊，或者是这个最多就支持第二天的吧。现在我们可能拿起手机的一些天气软件，你可以看到未来1小时的，然后包括什么气象指数、洗车指数、穿衣指数，对吧？然后气象预警，我觉得这好像以前我都没听过这个概念，也是可能这几年或者是这近10年才慢慢有了这么一个概念。那这背后其实都是在气象领域的这些工作的老师们，然后一点一点的通过我们的技术的精进、我们的装备的精进，然后我们的分析 气能力的这种精进，才形成了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嗯，
1: 啊，也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我们的生活。
0: 而且我发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会用我们这个气象服务了。
1: 哎，这个怎么发现的？
0: 我们气象服务里面刚才说了预报，
1: 嗯，
0: 然后刚刚主持人提到了我们有这种各种的
1: 预警，
0: 还有一些生活的这种服务指数。
1: 嗯，
0: 比如我们的预警里面，我们现在是发布14种的这种14大类的预警。
1: 嗯，
0: 然后这

0: 十四大类里边，我们一般会分成从轻到重，会分成这种蓝色、黄色、橙色、红色这么四级。没错，但不是每一个预警种类都有四级，有的只有两级。比如我们就说这个降雨，这个暴雨，暴雨预警里面，蓝、黄、橙、红，蓝和黄，您可以认为，就是如果我们把它结合着我们的预报一起来用的话，您可以认为啊，先看第二天有没有降雨，有，然后一看，哎，第二天早上又发了预警，预警啥颜色的？蓝色和黄色。哦，这就意味着可能会有相对的比较强的这种过程，或者说是不均匀的出现，就是。对于咱每个人来讲，您就要提高警惕，要谨慎。
1: 那今天呢，我们跟着韩大洋老师了解了空间气象人就像是一群太空哨兵，在寂静当中守护着现代科技生活的隐形命脉。他们的科普工作更让遥远的宇宙现象变成了大家可理解可感知的知识。也很感谢韩老师今天做客，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们再会喽。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

0: 值观。
1: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4: 听见，
3: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5: 继续农耕中的二十四节气，我们要跟大家说说白露。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唐志强先生。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那我们今天说的是白露。那节目开始呢，也向大家提一个互动问题啊。关于白露节气，在礼记月令中曾经有这样的话，叫中秋之月，芒风至，鸿雁来。就是芒风到了，哪个芒呢？就是盲人的芒。在之前我们提到的节气当中，我们说过东风，说过温风至，凉风至，这里又出了一个芒风。那我想问问您，这个芒风指的是什么样的风呢？ A 没有固定方向的风， B 风速很快的风。我们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唐志强先生将给出正确答案。白露呢，是一年中的第十五个节气。那白居易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叫《南湖晚秋》。他在诗中这样写道，他说：八月白露降，湖中水方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这是一首关于白露的诗，他用一个老字来形容湖水，这个别出心裁哈。
6: 对，他这个老字啊，它其实就是这个表示这个湖水的颜色慢慢的变深了。为什么是深了呢？因为湖水它倒映的是空天空的颜色，天空呢变得蓝了，变了远了，高远了，所以它映到湖里的就感觉深邃和这种暗，
5: 就颜色是非常深邃饱和的。
6: 对，
5: 哦，
6: 对，
5: 因为是秋天的晴空。
6: 秋天的晴空，其实它这个老还反映到什么呢？就是湖边的植物，它其实是开始放黄了，对吧？也是一种老。
5: 如果是那种映日荷花别样红，那可能就看不出老，
6: 就
5: 是、是吧？
6: 对对对，那就是艳，那是这雪状了。
5: 浓艳的，
6: 浓艳的，艳丽的。
5: 对，就是因为季节的不同，当然诗人在他的作品中赋予了湖水一种人格化的这样的一种比喻哈。
6: 对，
5: 就是水老了嘛。
6: 对，
5: 这也和白居易自己的经历其实有关系。
6: 可能也是他自己的际遇的一种折射
5: 啊。湖中水方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你看他写到了，就是这种残荷啊，秋天那种肃杀的那种气氛上来了。
6: 你看同样的秋天，可能有的人看到就是硕果累累的金秋，有的人呢，有的心境下呢，他可能就是这种，就是像白居易这种心理的感应，或者是悲秋的一种意境。
5: 对，我记得唐老师原来说农民

0: 一般不被秋，因为没工夫被秋啊。往往是文人。唐诗中的这种对于岁月时间流逝的经典意象有几种，一种是这个流水，一种是红叶，一种是露珠啊。你看，就是文人看到这些的时候，他往往就是伤春悲秋。嗯，
1: 对。那文人的世界呢，我们会从那个诗句里头去感悟他观察的自然的细微变化，是特别的，表达也很准确，
0: 而且他的视角比如说和一个农人也是不一样的
1: 啊，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他又不种地，
1: 对，农人可能他提升不到他那种思想
0: 就是文学之美，
1: 细致文学之美他达不到那个、嗯、但是呢其实我们说这有些东西呢，对农民来说它可能是司空见惯的，
0: 对，就年年都是这样吗？
1: 对，
0: 秋天我这么忙啊，那我们照例要说说这个白露中的这个三候啊。这个白露其实比较特殊，就是这三候都和鸟类有关系，
1: 它的三候都是鸟的，既然算是鸟的节气、
0: 嗯、
1: 就是全讲的是鸟。
0: 嗯，
1: 你看这几个鸟呢还都是很特殊的，
0: 嗯，
1: 很就是你看鸿雁那都是那么高远哈、啊、那么就是在飞的，有那么有组织的这样飞行的鸟、
0: 嗯、
1: 那鸟呢在一年当中，在七十二候当中呢、嗯、就是这个鸿雁它占了四候，
0: 就是说24节气当中有四个节气都提到了鸿雁，
1: 都提到了鸿雁、
0: 哦、
1: 而且是两个往北的、
0: 哦、
1: 两个往南的，
0: 对，也充分证明了它这个往返、啊、
1: 对、嗯、第二项就是说我们看那个冬至以后、
0: 嗯、
1: 第一个这个节气是这个小寒，小寒的二候就是雁北乡、
0: 哦、
1: 就是鸿雁想回到故乡了
0: 啊、哦，
1: 鸿雁的，就是我们还有历史上的一些文人，他给解释成为就是鸿雁的父母，就是这个父母先启程嘛，先启程，所以呢，他开始启程回，要准备回到故乡去了。这是大，就小寒的二候。
0: 那这个鸿雁的故乡啊，我们知道它是候鸟，比如说到了天气冷了的时候，它就会再回到南方，春暖花开的时候，它又回到了北方啊。那南与北哪儿是它的故乡呢？
1: 就是说我们说人的出生地就是它的故乡，
0: 嗯，
1: 那么鸿雁的出生地在漠北，就是长城以北的地区，有些可能要是选地点，可能会到什么贝加尔湖啊，或者是俄罗斯相关一些地区了，
0: 嗯，
1: 但是呢就反正是漠北，就是长城以北的地区，
0: 嗯，
1: 是他的家乡，是他出生地
0: 啊、哦、
1: 所以他回去了。
0: 那您说小寒的时候雁北乡，是那个时候这个大雁就想往北飞了吗？
1: 现在我们观察到的情况呢，这个时候并没有启程，
0: 嗯，
1: 但是呢我们说他可能是开始做盘算，或者是说
0: 先定个行程，
1: 对对对、嗯、定个行程。另外一个呢，其实他原来在南方栖息的时候，他的短距离迁徙和聚集，或者是这样的话，他可能也是个北乡的一个印象、
0: 哦、
1: 因为说鸿雁呢它是一种感悟这个节气特别敏感的、
0: 嗯、
1: 阳气开始上升，小寒阳气刚开始升起，它就要开始谋划往北飞了。
0: 嗯，
1: 那么到了雨水节气的时候，雨水这个时候叫候雁北。
0: 嗯
1: 啊，那么这等于是往北的第二次
0: 哦，
1: 第二次了。
0: 嗯，
1: 那么如果说小寒是父母北飞、
0: 嗯，
1: 那么这个雨水节气呢，那么就是子女。就是其他人都也开始北飞了、
0: 嗯、就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说应该是家庭游啊，就是父母带着孩子一起飞，还不是，
1: 对，
0: 等于说这是儿童这个团你们后飞是吧？
1: 对对
0: 啊，
1: 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他可能儿童呢是滞留的时间会长一些、
0: 哦、
1: 对、
0: 嗯、
1: 会长一些，是将父辈长辈先带路、
0: 嗯、哦，
1: 先打通了这条道，然后呢后面呢觉得已经熟了、
0: 嗯、
1: 这条路没问题，你们再过来吧。这是往北的，然后往南的、
0: 嗯、
1: 那我们就是这个白露的这个鸿雁来，
0: 嗯，
1: 那么就是这个时候是往南飞过来了、
0: 哦、
1: 飞到南。

0: 凉饭来了，
1: 因为天气凉了。
0: 对，因为天气开始凉了。
1: 嗯，
0: 然后呢，到了寒露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说呢，寒露是鸿雁来宾，
1: 嗯，
0: 就是那么第一批先到南方来的就算是主人了
1: 啊、哦。
0: 那么第二批再过来的这一些孩子们，
1: 第二波
0: 是宾客了、
1: 哦、
0: 啊，就是鸿雁来宾了。
1: 就后面的梯队已经陆续到达南方了。
0: 对，
1: 这是说有四个节气。都说到了著名的这个鸿雁哈，我们说二十四节气中有两种鸟类经常出现，当然它们的这个体型啊，它们外在的特征啊都比较明显，这就是我们说的鸿雁还有这个鹰。
0: 对，
1: 嗯，
0: 对，所以你看我们说一起，你看各个方面唱的歌里头是鸿雁的歌曲很多、
1: 嗯、对，
0: 那就是因为它我们的先民或者是说它是人们关注的对象，
1: 嗯，
0: 对吧，而且它那个鸿雁那种一个长得很让人喜欢，同时呢它的飞翔，
1: 嗯，
0: 所以呢这是人们关注和歌颂。

中国人确实是很喜欢鸿雁哈、啊。过去媒人如果去说媒的话、会抱着一只像鹅一样的这个鸟，其实是鸿雁是吧？但是后来可能没有那么多鸿雁，就抱着一只鹅，说外在形象长得确实是挺像的。因为鸿雁有信有序有情意，有信是指春来的时候飞来，秋来的时候再飞走，这是有信。有序就是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有情意是元代有个词人叫元好问、他曾经写过一首词叫《雁丘词》，他词的第一句被琼瑶阿姨写成歌了，但是琼瑶阿姨多加了一个字，原词应该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并没有人，琼瑶那个是直叫人生死相许。

0: 就是袁浩问有一天出去遛弯，他碰到一个捕雁的人啊，手里提了一只打下来的雁，然后这个捕雁的人就跟他讲了一段故事，说我其实射下来天空中的一只雁，另一只雁看到自己成为孤雁，自己的那个配偶已经死掉之后，他就盘旋了几圈之后一头
1: 扎下
0: 来，折颈而死。
1: 折颈而死。我也看过有一些过去的就采访过哈、采访了就是鸿雁的这个就是他是一旦成为这个鸿雁的这个成对以后、他是不离不弃的，
0: 就终生就一个伴侣，
1: 终生不离不弃的、
0: 哦、
1: 对，所以他是鸿雁这有情、然后我还觉得鸿雁有志，对吧，鸿鹄之志这个呢是鸿雁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候鸟，
0: 对，是中国人其实很喜欢
1: 很喜欢，
0: 在传统文化中有自己位置的一种鸟，
1: 对。

0: 凉了，已经不适合这种大雁这种候鸟生活了，所以它们成群结队的在天空排成一字形或者人字形，向南方去越冬啊，向南方飞去。
1: 它其实呢，还是它的栖息地的一个食物，食物少了，
0: 不足以让
1: 不
0: 它在
1: 足
0: 这儿
1: 以
0: 越
1: 它
0: 冬。
1: 越冬，它
0: 嗯，
1: 活不下来了，它必
0: 对，
1: 须走。
0: 它为了生存下来是
1: 对，
0: 吧？长途跋涉，但是明年还会回来啊，这
1: 嗯，
0: 是一候。那二候叫鸳鸟龟，鸳就是一元复始的鸳
1: 对，
0: 啊。嗯，这是哪种鸟啊？
1: 鸳鸟，它就是燕子，
0: 燕子。
1: 对，
0: 嗯，
1: 也叫玄鸟，
0: 天命玄鸟，降
1: 啊，
0: 而生商。
1: 对。就是
0: 嗯。
1: 玄鸟，玄，对，也玄鸟这个，我们说呢，春分一候是玄鸟至，就玄
0: 燕子
1: 鸟
0: 飞
1: 飞
0: 来
1: 过
0: 了
1: 来了，
0: 啊！
1: 飞过来了。到这儿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白鹭二候的时候呢，它就飞回去了。我们在旧新石器时代啊，就是我们这个炎黄早期的那个皇帝的他那个几个武帝吧。就是武帝时期，他们判断的主要是根据这个物候来判断，那么就是以春天，那么就是以玄鸟至来判断说啊，这个时候是春分，然后呢，以这个玄鸟归，就是元鸟归，这个时候是秋分来
0: 嗯，
1: 判断。
0: 哦，
1: 嗯，那么后面去界定到72候的时候呢，它更加的具体了，具象到了这个白鹭二候，其
0: 嗯，
1: 实就也就差个一候两候，所以我们看了就是72候，它是有对应关系的，就是你看春分，它是就是元鸟至，然后到白鹭的时候，它是玄鸟归，
0: 嗯，嗯。
1: 来和去都说一个动物，
0: 嗯，
1: 对吧？都反映了一个，
0: 有
1: 那
0: 来
1: 么
0: 有往。
1: 有来有往啊，那么。它就是有一个存在，而且在时间上，它存在着对称性。就比如说，我们后面还有，就是雷乃发生和雷始收生，
0: 对，
1: 它也是对应的，
0: 就是有始有终。
1: 有开始发生这边的，那么发生到收生，靠下半拉和靠东半拉，就各占一半。对，它是在时间上
0: 是
1: 是
0: 有对应
1: 对
0: 关
1: 应
0: 系
1: 关
0: 的，
1: 系的。
0: 哦，
1: 一一对应，所
0: 嗯，
1: 以在72候里头的对应关系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
0: 嗯，这是24节气当中的特征
1: 特
0: 哈，
1: 征，
0: 就是大家多看多看，发现其中的规律。
1: 对，它其实20节气本身也是对称的。你看，春天的6个节气跟秋天的6个节气对应，夏天的6个节气跟冬天的6个节气
0: 也
1: 也
0: 是
1: 是
0: 对
1: 对应。
0: 应的，
1: 然
0: 嗯。
1: 后你看，你再看这个。冬至的两边，小雪、大雪、小寒、大寒，是不是围绕着冬至是对应小
0: 对，
1: 大小大，
0: 嗯，
1: 对不对？然后那个夏至围绕着夏至是这个小满芒种，
0: 对，
1: 然后这个小暑、大
0: 大
1: 暑
0: 暑，
1: 围绕着夏至又是一种对应，所以
0: 嗯，
1: 它是各个方面都有一些对应
0: 对，大的
1: 关
0: 点也
1: 系，
0: 对应，小的点
1: 小的
0: 其实
1: 点
0: 还是
1: 也
0: 呼
1: 是
0: 应的。
1: 对，也是呼应关系。
0: 那我们说三候啊，叫群鸟养休，休就是害羞的羞啊，
1: 对，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就是珍馐，其实就是食物美
0: 嗯，
1: 食。但是群鸟呢，就是它这里的群鸟，其实需要养休的，就需要储存越冬食物的这些鸟，那就是走不了了。
0: 就是原住民，
1: 对，
0: 我也飞不了那么远，我买不
1: 对，
0: 起机
1: 我
0: 票
1: 就是常客，就是固定的，就是叫什么叫是居民，就当地居民
0: 就
1: 了。
0: 守家在
1: 就不
0: 地，
1: 是游客了，
0: 啊，
1: 所以他要我也准备过冬的食粮了，
0: 嗯。
1: 那么就是群鸟开始养休了。
0: 你看我在您的书上哈看到了一个例子，秋天嘛，就松子儿熟了，
1: 嗯，
0: 这时候有一种叫星鸦的鸟，鸦就是乌鸦的鸦，星就是星星的星啊。这种鸟呢会收集松子儿，然后储藏在树洞里和那树根底下，等到冬天的时候就可以吃了。一只星鸦最多可以储存上万颗松子儿，并依靠惊人的记忆力来找到它们。
1: 对，对，我还看过这个《动物世界》，就是养休的时候
0: 嗯。
1: 它储存它的食物，它就怕松鼠啊
0: 对呀、啊，
1: 去偷它的，
0: 那是，
1: 它给它埋藏在地下，
0: 它不
1: 这
0: 放
1: 里
0: 在一
1: 埋一
0: 个
1: 点，
0: 篮子里
1: 不
0: 哈，
1: 算不完全放在它鸟巢和树洞里头，
0: 嗯，
1: 它这。

0: 放一点，那放一点，同时呢，用把那个用那个东西啊，树把树枝啊、树叶啊给它盖上，然后呢，它还能找到。
1: 它是靠什么找到呢？
0: 对对对对，它可能有它自己的一个定位方式和、
1: 嗯、或者是其他的一种信息。啊、
0: 对，有它的气息去、
1: 嗯、
0: 去觉觉，这就是。
1: 反正松鼠找不到。
0: 对，
1: 找到偶尔的可能也就一星半点儿，
0: 对
1: 吧？
0: 对对，不让这个其他的动物去抢它的。
1: 嗯，鸡蛋没放在一个篮子里，要不一抄我这冬天怎么过呀？
0: 对呀、
1: 啊
0: 哦，对呀、啊，它被人给偷走了，你就麻烦了。
1: 那节目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说到了，就是在这个《礼记·月令》中哈、啊，提到了中秋之月，这其实就是白露节气了哈，叫芒风至，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它其实是对三候的一个串联和总结。它提到一个芒风至，芒就是眼睛看不见的那个芒啊。那这个芒风指的是什么呢？
0: 芒风呢，就是它其实呢就是那种比较芒嘛哈，就是比较疾风，
1: 就是
0: 有点相当于一个跟疾风的意义可能是很相近的。
1: 咱们有一句诗哈，叫不是草枯鹰眼疾。草枯鹰眼疾也可以这么算，还有一个是疾风知劲草。
0: 疾风知劲草，
1: 你看这个疾，它其实都是病的那个疾，疾病的那个疾哈。
0: 对，
1: 那这个疾在这儿出现的时候，它表示一个什么意义呢？
0: 那就是说风力相对来说
1: 比较大，比较快。
0: 以前呢可能会相对柔和一些、
1: 哦、
0: 柔和一些，到了这个节气呢开始就风了越来越大了。
1: 嗯，
0: 然后我们说它那个鸿雁，它为什么这个时候飞？它也借助风力，
1: 好风凭借力，
0: 对，
1: 送我上青云，
0: 对，
1: 是吧？
0: 它也是借力往前飞的。
1: 哦，嗯，嗯，那是所谓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芒风，其实就和这疾风是异曲同工之妙。
0: 对，
1: 就风变得比较大了，而不是说这风没有方向，乱七八糟，是风力变大了，是吧？
0: 对，
1: 嗯，
0: 这个节气呢，因为是秋。等于是说呢，白露呢，等于是第三个秋天的节气。
1: 对，立秋、秋分、白露嘛，啊，
0: 主要是西风，还有呢就是北风。
1: 嗯，
0: 主要是西风和北风，而且西风呢是占很大的一个比例。
1: 对，
0: 比例关系是这么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它能够会开始转凉了。
1: 对，
0: 天气转凉了，
1: 其实风就变得，或者说你可以说它变得犀利了，它不是温风了哈，
0: 对，
1: 也不是那种凉风了，它要寒一点，冷一点了。
0: 它风的方向啊，不知道大家观察没有啊？
1: 嗯，
0: 一年当中风是围绕的东南西北在转的，
1: 转着刮的，是吧？
0: 这一年当中是这样，一天当中也是这样。
1: 哦，一天中当中也是这样，
0: 也是这样
1: 啊。
0: 白天就是南风、东风、东南风，然后。开始晚上
1: 就是西北风，
0: 先是西风，然后呢是北风，
1: 哦
0: 啊，完了呢再北风再转过来又开始转东，
1: 哦、
0: 所以一天当中从早上、中午、下午、晚上、下半夜，它也是这么转的。
1: 哦，这个
0: 你仔细观察，
1: 那我要是用心感受一下，
0: 用心观察，因为咱们那个手机里头啊，不有一个温度。
1: 对，
0: 那个时间表哈、
1: 啊嗯，
0: 温度，然后那里头
1: 有
0: 一个风向
1: 啊、哦，
0: 它会给你指那个箭头，它里头有一个箭头，什么时间箭头往哪一方向，
1: 哦、
0: 那都有。
1: 这个
0: 你就注意观察它一天当中的风向不同，
1: 嗯，
0: 就是下午两点或者左右，它往往是南风。
1: 这个其实需要我们去一个相对开阔的地方。说你要是在一个楼宇里把你包着，
0: 对，
1: 那刮的是旋风，
0: 那撑不出来，
1: 是吧？
0: 对，
1: 就是感受大自然嘛。其实风你每天都会接触到。唐老师这么一说，我打算，哎，我感受一下风的方向，是吧？
0: 我们在农大不有一个气象专业哈，
1: 嗯，
0: 他有一个气象这个专业，然后他设了一些这个测气象的那个设施哈，他、就是要求周围没有树木，没有那个什么。
1: 对，说没有一些干扰阻挡，
0: 大的建筑去阻挡，要不然它测不准。
1: 嗯，才能让测准风的方向啊，感受风的方向。
0: 嗯，
1: 继续和大家聊聊白露节气啊，我们再见。
0: 再见。

0: 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0: 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7: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8: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作家、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9: 孙岩你好。
8: 我们来看各位的问题。有一位丈夫男士说道，他说结婚6年的时间了，现在就觉得吧，老婆说话的方式有问题，老婆是一个说话老是让别人难堪的人，让我难堪，让家里人难堪，让周围打交道的人都挺难堪的，因为她总是嘲笑别人，她自己觉得那叫玩笑，但是很尴尬，我也很尴尬。比如说这个，她说我，说我在家里边做事儿的一些她看不惯的地方，这些事情啊，有的时候就拿出当聊天的谈资，亲戚朋友或者到我爸我妈那儿，大家坐在饭桌上聊天的时候，他就是那样嘲笑我的，总是让我觉得很尴尬。另外呢，每个人其实说话应该都是有理有面儿，他呢说话就是没理没面儿，什么都往外说。有的时候别人可能想撒个谎，或者说别人因为一点虚荣心没说实话，他听了以后马上就戳穿人家，搞得别人也很尴尬。所以我和他在一起啊，和他出去社交，哪怕是亲朋好友，我都有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慢慢的，这结婚6年的时间，他在亲朋中是比较出名的，人家都觉得他不好相处，人缘不好。其实呢，老婆心挺好的，就是这个人不会说话。我也有这种感觉，我其实和他在一起有的时候也被他弄得非常的难堪，就是比如说

0: 我有些时候明明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他也要把家里的这些事情抖搂一下。还有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一些状况，他也要说。比如说年底我的分红不如一个年资和我差不多的同事多。这件事情原本不想让别人知道，毕竟不是什么好事儿。结果呢，和家人聚餐的时候说着说着他就说到这儿了。然后我就觉得所有的人都看着我，我也很尴尬。这其实是一些个人的隐私，包括自己的收入啊，还有家里边的这个情感互动啊等等这些，还有个人的能力问题啊，这些他都愿意往外说。我该怎么办呢？沟通过，谈过，我也跟他说过，我说有些话是不能往外说的，但是我发现他不知道这个说话的分寸和边界，该怎么办呢？
1: 嗯，这让我想到民间的俗语说嘴上不把门。
0: 对，有人是这样的，
1: 是的，
0: 嘴上不把门。
1: 是的，
0: 我们其实我们大多数人生活中周围可能还都有这种人，这种人我们有人还把他称为刀子嘴豆腐心，我们是指那个心眼好的啊。
1: 嗯，
0: 当然也有人嘴也不好，心也不好，对吧？有些人呢是心眼挺好的，但是嘴呢挺苛刻的。
1: 嗯，
0: 你别说这个嘴上一苛刻啊，有的时候人们是不愿意和他交往，
1: 是
0: 因为大家其实坐在一起都想听一些挺舒服的话哈。然后他这个一下子就把别人的短处给揭露了，或者一下子把别人精心遮掩的这个面子就给撕开了，这好多人是觉得挺难受的。
1: 嗯，这个在心理学上呢，我们会说他这个心理的边界很模糊。
0: 嗯，
1: 好像对于自己，在人际关系当中该如何去有分寸的做一些关系的表达哈，他有点拿捏不好这个分寸。然后同时呢，可能也缺一些人际关系的技巧。但是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说，这个我们这位朋友的媳妇儿哈，她缺乏技巧，而是她不觉得自己这样做有什么问题，
0: 对，
1: 好像她缺少一些觉察。
0: 嗯
1: 嗯，所以呢，我会有一个猜测啊，会不会在他自己的成长背景里面，比如说他的妈妈或者他爸爸就是这样的，他只是无意识当中模仿了他们，然后呢，可是呢，在上一代人呢，可能人际关系就是那么的混在一块儿的，但是到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呢，我们其实需要各自有点自己的边界、自己的隐私，所以呢，可能就会造成了困扰。那我觉得呢，作为丈夫，你其实是需要告诉他，在你眼中和在别人眼中，他这样的一些做法可能会如何影响别人对他的看法，等等等等，你需要这样跟他讲一讲的。
0: 嗯，对，你需要帮他来做这样一个分析和定位。
1: 对，是的，就是你需要做他的镜子，你不能仅仅是跟他说，哎呀，你这样说可能得罪人，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而是他需要首先认识到他在人际关系的风格是需要调整的，他现在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调整什么呀？
0: 说的是啊，所以先要让他认识到这一点。
1: 是的。
0: 嗯，对。作为丈夫呢，可能本身也是一个尴尬的一个当事人。有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这种身边的至亲哈，尤其有这种感觉。如果说你身边的这个伴侣是一个说话不大有分寸，那说话总是揭你短的人，除了在别人面前是这样的，两个人的互动中，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
1: 是
0: 吧？是
1: 的，是的。嗯，其实我还想到，就是如果你好好跟他说，没有用，是吧？说完了以后，下次他觉得不在乎，他下次还继续，那其实你就不能再继续好声好气的说了。有时候我们也得善用自己的生气。就你需要告诉他，当他这样子去说你或这样子去反应的时候，会让你很生气的，而且你要真的要生气的样子，然后告诉他这样做带给你的感觉是什么。而且你也不要指望你说完一次他下次就改了，你要是经常说，一次又一次的告诉他这样的做法带给你的感觉，以及你如何影响了他在你心目当中的形象。如果再这么时间长下去的话，也许会伤了你的心了都。你要告诉他，
0: 才能让他真正意识到他需要改变。
1: 是的。

0: 这也是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哈，说我们两个人啊都是第二次结婚，我的这个现在的这位妻子呢，她带了一个儿子，我们自己在婚后我们又有了一个女儿，他这个儿子呢今年是16岁了，那我们自己的这个女儿呢今年是9岁。他儿子带来的时候啊，这个孩子还小，我也是一直拿这个孩子啊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当然不可能完全像亲生的哈，但是还是对他不错的。但是孩子自从13、4岁之后跟我就不亲近了，以前还挺乖的，现在呢好像孩子总是觉得我是他的继父，跟他说什么话他都不爱听，他妈妈总是对我说孩子现在是一个青春叛逆期，让我更多的去包容孩子，但是实际上挺难的，本来就没有什么更深的血缘关系，我也是出于觉得对他的责任，另外就是对他妈妈的这份责任，另外就是当时娶妻的时候说好了一定要对他的孩子好，我自己觉得我还是一个把承诺看得比较重的男人，所以对孩子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孩子吧，眼见着就像一个白眼狼。现在的感觉就是，你给了他多少好，他都不惦记你的好，甚至有的时候说话很让人寒心。我是没有办法再对他好啊。可此时呢，现在的妻子又提出，孩子上高中想上的是一个很贵的国际学校，这个国际学校每年就需要有几十万的学费，我自己还算是有一定的收入吧，但是我不想为这个孩子拿出这笔钱来，我又怕影响夫妻关系，我又怕真的这样做，这个孩子可能一辈子都不谅解我，我觉得我有点里外不是人，我该怎么办？
1: 我觉得这个处境还挺让人理解的，因为看起来当这个孩子到了青春期叛逆期的时候，跟继父之间的关系其实让继父感觉伤了心了，但是我在想哈，别说是这个继子和继父的关系，亲生父亲和亲生儿子到了青春期的时候都是会互相看对方不顺眼的。
0: 会的，会的，很多人都这样。
1: 是的，就是孩子到了青春期，他开始有能力去评价自己的父母，他开始觉得以前你好的地方，现在都觉得，哎呀，其实你也不过如此。他有一个反抗权威这样的一个心理阶段。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是需要我们做大人的，要主动的去跟孩子沟通，主动的跟他联络，而不是让孩子好像就沉浸在他的那种很愤怒啊，要叛逆，要独立，我要表达我自己的个性，他不能让他沉浸在里面。我们做父母的呢，其实是需要多一些机会去跟他交流，去了解他的想法。比如说哈，是不是也可以跟他一起去踢球，或者说去郊游的时候，跟他聊一聊，告诉他说他在某某事情上也许对你有一些误会。然后呢，也可以询问他说，哎，在某某件事情上，你当时为什么会那么生气呢？你对我是怎么想的？其实是我们做父母的要主动的来发起这个沟通的。这样的话，你就有机会让孩子了解你对他的一片苦心。同时的话呢，你还可以去跟他讲讲那个道理，就是虽然你们俩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才几岁就来到你身边，你是如何对待他的。那么他对你有一些态度上很不尊敬的时候，其实让你是伤心的。我想作为父母，我们是需要跟孩子去谈一谈这些的。
0: 对，说的是哈，就是不管怎么样，因为看上去啊，他至少他和他现在妻子结婚也有10年的时间了，因为他们自己的孩子女儿，他们两个人生的女儿都九岁了嘛，对吧？然后和这个孩子，也就是说和这个继子生活的时间应该也不短了。
1: 是啊，
0: 估计也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几岁，五六岁，
1: 六岁，
0: 左右的时候，大概就在一起生活了啊。猜测应该是这样，至少是这样一个关系。对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感情我相信，虽然不是亲生的父子，但是在一个家里，再加上这个男士，从这个男士的描述中看，一直是一个很负责任的爸爸。
1: 是的。
0: 我觉得做的应该

0: 应该是不差的。
1: 嗯，
0: 有的时候啊，孩子青春期的时候，真的属于那种一个特殊时期。过了这个时期，听说有一些孩子又会懂得人事儿了。其实孩子心里边是很清楚，别人对他到底怎么样，父亲、母亲、家里人对他到底如何的，对吧？
1: 是的。
0: 就算是青春期是一个特殊的，由于这样一个生理期带来了一些心理上的反应、情绪上的反应，但是我觉得他最终是知道谁是家里人，谁待他如何的。
1: 是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其实这个事情呢是涉及到什么呢？就是当孩子到了青春期，他开始通过某一些行为或者语言来表达说，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啊，我现在长大了，我是一个大人。当他去用一些攻击性的方式表达的时候，其实身为父母，我们要如何去理解他的这份攻击性，如何去跟他交流，如何跟青春期的孩子去相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也不必把继父这件事情一定放在第一位，太介意这个身份了，反而是主动和孩子生分起来了，是吧？
1: 是的，但我理解这份身份，有的时候可能哪怕是亲生父子，到了青春期，好像也觉得跟自己的孩子像隔着一层，
0: 对，
1: 因为孩子觉得他长大了，他想
0: 对。
1: 要独立，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父母啊，能够去。怎么说？敞开我们的脆弱的内心，
0: 对，
1: 我们也需要让孩子知道说，虽然你把我当成权威，但是其实我这个权威也是一个普通人，我也是会难过的，我也是会伤心的。那么，我希望我们的父子关系可以是怎样怎样的。
0: 对，
1: 所以现在表面看来呢，是你要不要支持这个孩子去读国际学校？但其实最根本的问题是你感到很伤心，好像对于孩子的那些叛逆的、挑衅的行为言辞的时候，让你感觉受伤了。可是你又不知道该如何去跟你的孩子去谈一谈这个受伤的部分。
0: 对，其实这场谈话可能如果要交流的话，还只能由成年人发起。
1: 是的，因为孩子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0: 对，
1: 他只知道他不爽。
0: 对对，所以这个爸爸可以做一下准备啊，去和孩子交流一下，是吧？
1: 是的，比如说先一起玩，快乐的玩了一天，踢了一天球，然后父子俩吃饭的时候，我们再来，
0: 聊聊
1: 也是
0: 天，
1: 聊聊天。
0: 对对对，做一下这样的准备哈。
1: 是的。
0: 好，谢谢肖老师。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说我们两个人从恋爱到结婚，现在已经是11年的时间了，我们的孩子6岁了，男孩。我们的孩子这6年当中没有回过他老家，没有跟他老家人在一起生活过，因为他老家婆婆呢是不愿意到城里来，我只是在结婚前去过一次，发现，公公婆婆两个人的感情也不好，而且婆婆对人还是挺冷漠的，不大愿意和人交流，公公更是如此。我记得在婚前去他们家，就在饭桌上吃了一顿饭，后来好几天我都没见过公公那个人，再一听说到亲戚家玩去了。他们家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等我生孩子的时候，婆婆也没有说来带，她家人也没有给一分钱，带孩子都是我父母在出力，而我母亲身体不好，基本上是我父亲在出力。我老公呢，有心无力，一直很忙，各种各样的忙，婆婆家又不管不问，我觉得也好。我们在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了，我和婆家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就在现在，他们家却告诉我老公说，爷爷过世了，必须要让我儿子回去，在这个丧礼上还要跪着，还要把这个丧礼的程序都要走完，因为说这是必须的，说这是他们家乡的风俗，我不愿意让孩子做这种事情，我就告诉我老公，我说。我们可以不遵守这个风俗吗？我们这么多年都没有回去过，孩子对爷爷什么认识都没有，为什么要让孩子去遭这份罪呢？不想让孩子受到折腾，况且在这样的丧仪上，孩子那么小，了解不了很多东西，就要接触这样的文化，我不喜欢。我老公很无奈，他说，家里的人如果

0: 不去的话，他觉得说不过去，因为有很多复姓的各种亲戚、亲朋好友，在他们那儿还的确是有这个礼仪的。那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那我会觉得你在把自己的个人的情绪通过孩子来表达。
0: 嗯
1: 嗯，事实上，作为这个家族的男孙，你儿。

0: 会记得这些事情，那个对他的身份认同是有好处的。所以呢，也许你要把你个人对于你公公的那种怨言和你的孩子他跟这个家族的那个情感的血脉的链接，把它分开来看。
1: 说的是哦，
0: 是的。
1: 其实让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没有什么更坏的坏
0: 其实
1: 处，
0: 好处大过于坏处。
1: 是吧？那这个妈妈总是觉得好像这样的一些仪式，小孩子能不能，会对孩子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孩子可能是从中会学习和感受。
0: 是的，其实说孩子去参加这种葬礼有没有什么影响，那取决于大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就是你如何去言说这件事情。
1: 哎，说的对。
0: 如果说大人在态度上是觉得，哎呀，这是一个不好的事儿，可能会让孩子如何如何，那么孩子可能反而就开始焦虑了，开始害怕了。可是呢，如果大人的态度是说，哦，这是你爷爷，你是这个家族的一份子，在这个家族的族谱里面有你的名字，你是属于这个系统的，哇，那这个其实会加强这个孩子的这种身份的认同。家
1: 对，
0: 族的自信，这个对于他成年之后内心的力量方面是有好处的。
1: 哦，您这么一说呢，就说得非常明白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妈妈遇到这样的事情，还是应该让孩子去参与，是吧？
0: 是的。
1: 此时放下，说这么多年婆家没有参与养育孩子这件事儿，
0: 对，那是你个人的对于你婆家的怨言。那这个的话呢，也许将来有机会的时候，你可以跟你老公表达表达，你对于他的家庭是对你这个媳妇啊不够热情，对你这个媳妇的照顾很少，你是有委屈的，这是你要跟你丈夫你们俩之间来解决的事情了。
1: 下一位提问的，这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说我们结婚有6年的时间了，在我们结婚之后，我老公呢自己有一家公司，是我们结婚之后注册的，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就把原先的工作辞了，那时候他就在说他想做一家公司，想把他自己的一部分业务拿到私人自己的公司来做，我也是挺支持他的，所以在结婚的时候，我基本上没有问他要什么更多的钱，也没有让他花更多的钱，因为知道他那时候要创业，现在基本上算是挺成功的，因为他以前在他的大公司的时候，他手里是有一部分客户资源的，现在都转到了个人这里来做，做得还是不错，一直在赚钱。每次问他，特别是前几年问他，他都挺开心的，年底都会觉得不错。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他也会告诉人家不错，可是他一分钱都不拿回来。我问他，那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给家里拿钱呢？他说，家里现在又不需要用钱。为什么要拿钱回来？钱还是要放在生意上的。有这个借口这么多年不拿钱回来，家里一直是我在养的。当然，我们没有房贷，没有一些大的每个月必要的支出，就是一些生活费。我们这几年出去旅行过一次，他订了机票，订了酒店。但是其他的花销都是我的公司在用，我原本在钱上就不是很计较。可时间长了，总觉得不对。回回他都说他挣钱了，挣得还不错，我却一分钱都没有享受到。我该怎么看呢？
0: 很明显，你的看法是对他这个事情，对他的做法是负面的呀。
1: 对。
0: 但是你好像不太好意思说，你认为他的这些做法好像，让你觉得他对这个家庭的投入是不够的。好像他在外面有一个账，然后在家里面呢是另外一个账。这让你感觉在财务上面，有一些不是那么的踏实。其实你应该把你的感觉跟他说一说的。还有的话呢，我在想哈，为什么当他说家里面没有什么要用钱的地方啊，好像你就觉得没有话可说，你好像不能够谈出你对于你这个家庭的财务上应该如何来规划，如何来管理你的观点，你就认同了他了，所以现在就导致时间越来越长，你心里面就越来越不舒服。所以还是要拿出来一起来谈这个事情的。
1: 对，对，还是应该和 你的丈夫

0: 好的去谈一下这件事情啊。就是按说呢，在结婚之后，那么他真的要赚钱了，这个钱如果是他在他个人的账户上，这应该就是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1: 是啊，
0: 是吧？
1: 嗯，
0: 那他为什么不拿回来？也许有些男人会觉得，钱嘛，放在我这儿和放在你那儿都一样。放到你那儿，无非也是你存起来，那还不如我存起来。但是总觉得这个不对，因为如果是这样做的话，两个人也应该把这个财务怎么样去安排，应该说明白，说清楚。
1: 对，是的。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会想到就是男女两性啊，夫妻之间在沟通跟钱有关的事情的时候，两个人就容易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比如说丈夫可能会在跟你纠结说这个钱到底谁来管的问题，你可千万不能被他带偏，因为事实上你要跟他谈的根本就不是钱谁管的问题，你要跟他谈的是安全感，然后两个人在一起的那种生活的感觉。
0: 嗯，
1: 如果说他始终都把这个钱放在他个人的账户，而不能拿出来跟你共享，甚至你都不知道他到底挣了多少钱，这其实是会影响到你在这个家庭里面跟他一起过日子的那个安全感和信任感的。
0: 对，
1: 因为你感觉不踏实。
0: 对，
1: 嗯，所以你要跟他谈感觉。
0: 对，好，谢谢肖老师。稍后的时间，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是你，
1: 是你，
2: 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一时时。
3: 各位，我们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继续在播出中和大家分享大家在微信微博中给我们提问的关于家庭关系、伴侣关系、婚恋问题。我是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有一位女士在后台问，她说公婆生了好几个孩子，所以他们家的这个家族啊有很多的事情，每次他们家家族有事儿的时候啊，我们也会承担大部分，因为我老公是他们家里最大的孩子啊，每一次呢他都特别有责任感，我们家的一些利益他都会牺牲掉，他会顾及到他的弟弟妹妹们、其他的亲朋好友们，吃亏的永远都是我们。他认为他在家里是老大，他理所应当就是这样担当的。我很矛盾，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和他恋爱的时候，他这种很有责任感、很有担当的个性就非常吸引我，我觉得他很稳当，非常诚实。但是现在我又有了双标，这个双标就是觉得吃亏的总是我们，觉得不舒服的总是我们。比如说家族里边有什么事情需要花钱的事情，我们家肯定是拿大头啊。一般来说占便宜的事情没有我们，都是别人家先有利益家里这样的事情啊其实是挺多的，因为他们家族人多，兄弟姊妹也很多。有的时候我觉得挺累的，有的时候呢我也不希望他能管那么多大家族的事情，能把我们的小家放得更重要一些。我们现在有孩子啊，我们有两个孩子，我们这个小家的利益我也需要他更有责任、更有担当。但是即使如此，小家和他的家族出现冲突的时候，他还是首先去顾及他的家族，我该怎么办呢？
4: 嗯，那可能确实容易很委屈啊。
3: 嗯，
4: 有的时候倒不见得说是在现实上到底吃了多少亏，而是那种心里的感觉是让人不舒服的，是委屈的。
3: 对，
4: 嗯，所以呢我倒觉得是也许你更需要的倒不见得是让你的丈夫不要再去管他的家族。如果说举个例子哈，你们家的经济条件确实比其他的兄弟姐妹的条件要好很多，那么在有一些跟钱有关的付出上，你们家多付出一点点其实在现实上倒是没什么。
3: 嗯，
4: 只不过那种让你感觉自己受委屈了、被忽视了，比如说在他的心里面你觉得你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好像他家里的人更重要一些，这种感觉是让人很难过的。
3: 哎，对，
4: 是的。
3: 嗯，
4: 所以呢其实你需要告诉你的丈夫，当他在这样做而过去那么长时间你并没有抱怨、你没有不高兴的时候，你到底默默地为他付出了什么，你到底承受了什么，其实你需要让他知道你心里的感觉的。嗯，所以不妨找一个机会跟他说一说，其实你对于他这样的一些做法或者风格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同时其实你也需要告诉他，你倒不是反对他去照顾他的家人，因为他确实是长子长孙，在大家族里面这样的一个位置他是没有办法推卸的。但是你要告诉他说，但是作为他的妻子，你的需求是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所以你们俩是不是能够一起协商出一个方案来，就是他又能够继续去做他的这个大家族的长子长孙，承担那个责任，但同时不要委屈了你，你们俩一定能够找到一个这样的平衡的。
3: 对啊，应该是可以的哈。
4: 是的。
3: 嗯，不过就是想让自己的爱人更重视自己，那这种感觉也是人之常情。
4: 对呀、啊、
3: 对。嗯，所以把这个感觉要表达给他。
4: 是的，而且还要找到一个可以调整的方案，不能光说、
3: 嗯、
4: 对吧。

0: 啊，对，那要跟他讲一讲，如果下次再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希望是怎么怎么样的。
1: 对，是的，两个人一起来商量。
0: 嗯，下面一位是一位丈夫的问题啊，这位丈夫问题也很长，他说我爱人啊，有的时候就是莫名其妙的生气，这个生气我不知道怎么化解。这是一位男士问的啊，他说我们是经别人介绍走到一起的，我们俩在一起啊，我老婆从来都没有上过班，到现在已经有5年左右的时间了，家庭的开支运营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在努力，所以我在生活中相对强势一些，平时对他的经济没有随意的满足，可能他有的时候会不开心。然后呢，比如说遇到一些事儿，莫名其妙的他会发火。中午我在外面做事儿，没有及时回来，打了2个电话。我妈呢，让等我回来再吃饭，然后回来吃饭倒也没什么。吃完饭，我在整理我的货物，他过来再打包，嫌我碍事儿，把我撵出去了。我和他当时呢，就怼了几句，然后我到楼下去做事儿。他做完到楼下说要回市区，我妈妈也过来。我妈妈说她要回老家，然后他就跟我妈吵起来了。完全是莫名其妙。他是一个没有进取心的人，我是想做一点生意，他就基本上在打击我，然后挖苦我。他这种人我了解，我要是不努力，他更是说我不像样子，看不上我。我要是努力，也是往往我一个人在努力。家里边常常会因为他这种莫名其妙的情绪搞得很糟糕，不是突然之间和我吵，和我翻脸，就是突然之间和我妈吵，就像今天这样，我很累。我不知道怎么作为这个家庭的一个男人，我也不知道怎么搞好家庭关系，我也不明白一个女人为什么说生气就会生气，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今天发生了什么。
1: 嗯，这就是问题啊，就是表面上看来呢，你有一个情绪很不稳定、很不讲理的老婆，但是事实上呢，我在听你说的时候，我也在想，哇，你的枕边人跟你关系如此亲近的伴侣，他很生气，你竟然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这说明你其实没有怎么花心思在他身上。你都没有去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想要什么，他为什么不高兴，你并不关心他。如果你真的关心他的话，你大概多多少少都会知道他到底怎么了。
0: 对，说的是 啊，
1: 嗯。
0: 就是说，但是男人吧，常常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不懂情绪化的女人为什么突然就生气了，男人就会觉得刚。不是还好好的吗？你怎么又生气了呀？比如说，我不就是没有按时回家吃饭吗？你怎么就生气了呀？哎，我不就是吃饭的时候接了一个电话吗？你怎么就生气了呀？哎，我不就是有一件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好像没有做好吗？至于生气吗？就是他们不理解，不能了解女人为什么突然就生气了。这是很多男人在生活中会遇到的问题。
1: 是，但是呢，这就是说明男人们需要慢慢学习一个能力，就是能够去思考说，哎，他为什么生气了呢？是因为什么什么的原因吗？还是因为刚才如何如何了呀？你要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思考，这样的话你才能有机会去知道他到底怎么了。那么，当你思考完之后，你再去问你的老婆说，哎呀，老婆。我刚才想了想，你为什么会这么生气？是不是因为今天早上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然后让你对我有一些看法？你知道吗？如果当你去这样子问他的时候，哪怕你说的不对，你老婆也会很感动的，因为你为他花心思了。
0: 是的，
1: 嗯，
0: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的，你在用心的想他到底怎么了，那他就会可能主动告诉你了啊，不是今天早上那个事情，其实是因为刚才那个什么什么。
0: 对对对，有的时候女人的思维呢和男人的思维不一样，女人考虑的一些事情的那个线。那个逻辑线也不同，所以男人是不知道女人真正为什么生气的。但是大多数女人生气的原因，还是觉得这个男人忽略了我，
1: 对。
0: 忽略。

0: 为了家，而且女人的想法就是，这么明显，你居然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生气。
1: 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去问他，
0: 对。
1: 老婆，你为什么突然间这么生气呀？你能跟我说说吗？
0: 嗯，对，要去交流的啊，
1: 是的。
0: 男人要学会主动去问一问。
1: 是的，
0: 嗯。
1: 那问题就是男人这样做很难，难在哪儿呢？当他看到他老婆生气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你又生气了，你真烦。
0: 对，
1: 你会在评价反感他的生气，而不是说去好奇他怎么了。
0: 嗯，说的对。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一位妻子在说。孩子到现在5个月的时间了，刚出生5个月的时间，我一直在带孩子，白天晚上，天天困得要死，真的觉得自己有了孩子以后，完全大变样了。婆婆呢，来，再搭把手，我也要做家务，也要带孩子，婆婆呢，过来主要是做饭，婆婆这个人啊，很娇气，来的时候就不大心甘情愿，现在呢，也不断的。家里边会有一些闹脾气的情况，有的时候总是说一些风凉话，比如说啊，我都成了你们的免费保姆了，等等这些。我老公呢，一见到他妈，总是说，妈，你辛苦了。每天回来，如果看到他妈在厨房里还在忙，马上先去找他妈，跟他妈说一些客套话，说辛苦啦，休息一下。而且呢，回来的时候还总惦记着。给他妈带一点什么水果啊，买一点他妈爱吃的零食啊，甚至那天还给他妈特意网购了鞋子啊，等等这些，眼睛里就是他妈。说的时候都是很客气，辛苦啦，休息一下，等等。而我这么累，这么辛苦，每次我跟他说的时候，我说我太辛苦了，太累了，他总是说，谁家有孩子不是这样啊？他对我说话就没有说辛苦，没有说你休息一下，对他妈就可以这样说。我看到这一幕，我的心里边就会搓火，我就想和他生气，我就想把一腔的怨气全部都埋怨到他身上。我想让他妈回去，但是我也知道他妈回去了之后，我可能会更难，因为请保姆目前来说不好请，育儿嫂我们也招过一个，但是后来发现和想象当中的差太远，所以呢，他妈妈在这儿可能目前来说还是一个好选择。可是我生气的就是他这种对待他妈和对待我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凭什么他妈就是辛苦了？凭什么我就是应该的？
1: 因为他跟你更亲呀、啊，他跟他妈妈没那么亲。
0: 我也觉得这个听上去，这个儿子跟妈妈说这些客套话，妈妈你辛苦了，妈妈你休息一下，你看妈妈你吃点这个，吃点那个，儿子对妈的感觉是有一点内疚和不好意思的，
1: 对
0: 是
1: 呀、啊，
0: 吧？
1: 是
0: 这
1: 的。
0: 个感觉就像是你来帮我们的忙，我挺不好意思的。这就像是我们被什么亲朋好友帮到的时候，我们有这种心情，
1: 对呀、
0: 但是我们对自己家里人，我们可没这种感觉。
1: 啊，对呀、啊，因为对自己家人的话，那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们还客套什么呀？
0: 哎，对，
1: 而且呢，很明显，你的这个婆婆呀，她很多情绪，她不是一个能够消化自己情绪的人。那么她的儿子呢，确实也还挺了解她的，所以呢，听起来你老公去跟她说那些客套的话呀，安慰她呀，其实是为了。去消化他妈妈的情绪，也许从小他们就是这样相处的啊。妈妈很多情绪，那孩子就替他消化。只不过呢，你在旁边哈，你作为你老公的妻子，你好像会有一种被冷落的感觉，好像他只看到了他妈妈的辛苦，没有看到你的辛苦。但是我会觉得呢，你也没看到你老公的辛苦，他其实挺不容易的。
0: 我也觉得，我觉得老公这样哄着他妈妈， 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家里边安宁和平和一些。
1: 是的，
0: 也是为了能让你好过一些。
1: 对，因为现在看来呢，你让婆婆来帮你带孩子，这是你的选择。

0: 你选择了让她帮你带孩子，而同时你婆婆是一个情绪很多，同时没有能力消化自己情绪的人。你把这样的一个人请进家来帮你的忙，现在呢，你没有能力安抚你婆婆的情绪，你老公再去安抚，同时呢，你还觉得你老公好像没有做什么似的哈，事实上他也挺不容易的。我倒觉得，如果你能够看到你老公每天花这些心思去安慰他妈妈的情绪，他白天在上班工作赚钱，晚上回来呢，安慰他妈妈的情绪，然后替他妈妈做一些讨好的事情，同时还要承受老婆对他的抱怨，这个男人挺不容易的。
1: 所以比较而言，这真的是一个懂事的老公。如果有一些老公此时甩手不管，啥都不管，我就这么一个情绪化的妈在家里边，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更处境会更难，就这位老婆的处境就会更难了。因为妈的情绪如果没有得到安抚，妈可能随时会有更糟糕的情绪，是吧？
0: 是的。所以呢，比较有建设性的方案是，你可以跟你老公一起来想办法，如何让你婆婆的情绪稳定一点，不要让她经常都在说一些风凉话，让你难受。然后同时的话，你们两个人一起来想办法，看看如何在有人帮忙，同时呢还能够把家里面都平衡得很好，同时呢两个人都轻松一点。你老公做这些不就是为了让你们能轻松一点吗？
1: 对，我觉得如果你换了一个心态和视角看待你老公，你就能知道你老公有一份苦心，其实他在很有责任的照顾着这个家。是吧？
0: 是的。
1: 因为他能够很有责任的去安抚他妈妈，能这么细心，能这样去做，我觉得这是蛮有责任心的一个男人的表现。
0: 是啊，他不就是为了让你能够有人帮你带孩子吗？否则的话你一个人带。
1: 对。好，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呢也是一位男士问的。这位男士是说，我老婆是一个比较奇葩的人，我自己呢有一份工作，我的工作多一半时间是在家做的。那么我这几年呢以做自媒体为主，所以在家里边写东西。我老婆生完孩子，孩子断奶之后，孩子就一直是我看。她呢上她的班。她是这样的，不管家里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孩子的事情基本上不管，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全部都是我处理。我老婆这个人对人也比较冷一些，对孩子也是这样，她也不给别人造成什么负担，她想要什么她会自己买，她自己的生活她会自己安排。如果她休息在家，家里有什么吃的她就吃什么，如果她去上班，她会把自己安排好，回到家里你什么时候问她，她都说她吃过了。我老婆就是这样一个人。我现在就是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之间其实不亲近，他和孩子也不亲近，我们之间还好说，可是他不大愿意和孩子亲近，我觉得他缺乏天然的母性，把孩子即使是扔到他怀里，他都不大愿意抱，很快就把孩子交还给我了。孩子吃的什么奶粉品牌啊，该吃什么，该喝什么，生活中该怎样，他一概都不知道，网购也全部都是由我一个人来做的。那将来这个孩子的个性会如何发展，会怎样呢？我怎么样能让他多承担一点做母亲的角色呢？我们家的孩子是一个儿子。
0: 这会让我首先想到，就是夫妻之间，当我们观察到对方好像有一些让你觉得奇怪的做法或者反应的时候，其实我们除了去感觉不满不舒服之外，还需要去思考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说一个妈妈她好像没有那种本能的对孩子的依恋，那一定是有原因的。比如说，会不会她自己在小的时候，她的妈妈对她就是这么的冷淡，这么的拒绝呢？所以她好像在不自觉地重复着她妈妈对她的方式来对待孩子。那这样的话呢，作为她的丈夫，其实你是可以去提醒她的。跟他说什么呢？就是，也许呢，在你小的时候，你妈妈就是这么对你的。
1: 对。
0: 所以呢，这导致你呢，哪怕结了婚，可是却没有觉得在这个关系里面有多么的。

0: 亲密呀，有多么的很被照顾，有依赖，没有，你结了婚，你还是自己。
1: 对，
0: 我不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你有多幸福，有多快乐。同时呢，你还在继续用这样的方式对待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你小时候受过的苦，要让我们的孩子也重演一遍呢？
1: 所以还是要和妻子来交流哈。
0: 是
1: 这
0: 的。
1: 个在我们的后台啊，反过来的案例蛮多的。爸爸不怎么管孩子，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这妈妈倒是很少见，因为多一半女性好像有了孩子以后，生孩子的这个过程就会让她有了母性哈。但是也有例外，这个例外就是和她可能和她成长或者各种各样其他的，一定是有原因的，她会
0: 是
1: 这样
0: 的，
1: 做。
0: 是的，所以作为伴侣，我们要去，如果他还没意识到这是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思考，帮他思考他到底怎么了，然后告诉他。
1: 这里我们播出的是《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和情感、家庭关系、伴侣关系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的听友提问，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来提问。我们明天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1: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0: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1: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1: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李海英，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史上南方阵营里面的领军人物，创作过多首大热金曲。今天我们继续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由李海英创作的歌曲。今天的第一首来和各位去听到的是由孙浩、史兰雅主演的电影《天皇巨星》啊，这里面由孙浩所演唱的《今天是个好天气》。李海英为这部电影写了多首歌曲，其中的五首都被这部电影所采用，这部电影就发表于1990年。

同样为天皇巨星创作的歌曲《我不想说》，因为没有合适的位置，没有被电影采用，后来呢是由杨钰莹来演唱，作为了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一炮而红，至今仍然被很多的歌迷所喜欢。

走四方是电视剧《一路黄昏》里面的主题曲，这首歌因为音乐电视的推广而一炮走红，成为了歌手韩磊的成名作和代表作。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导航。我们今天带领大家听到的是岭南音乐大师李海莹所创作的歌曲，剩下最后一首歌是由他为高林生所创作的《我的心不会改变》。这首歌是高林生继《牵挂你的人是我》之后推出的专辑的主打歌，虽然说没有达到《牵挂你的人是我》的那种火爆程度，但也是延续了高林生的歌唱生涯。

0: 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每次走在实体书店的木质地板上，脚步声往往会被周围沉静的氛围所吸收。木质书架上整齐排列着印刷精美的书籍，色彩斑斓，封面上的文字呢，用各种经过精心设计的字体向外呼唤。可是当你手指顺着书籍的延伸，准备把其中一本抽出来，翻开扉页，你的指尖触碰到的往往不是纸张略带粗糙的纹理，而是一层紧绷光滑、略显冰冷的塑料薄膜。这层薄膜极薄，透明度也很高，在荧光灯管的照射下折射出一条细长的反光，它把整本书严密地包裹起来，角对角，缝对缝，没有留下一丝可以供指甲探入去的缝隙。书本被封存在一个无菌的微型空间里，里面的墨香、纸味、文字的排列方式都被完整的隔绝在了另一个维度。所以站在书架前的人呢，动作往往会在这一刻产生停顿，本能的翻阅欲望在光滑的塑料面前撞了一鼻子灰，手指头在薄膜表面来回的抚摸几下，最终又缓缓地放了回去。我相信在很多人的购书体验当中，这些微小的停顿并不陌生。人们走进实体书店，本来是为了寻找一种具象的沉浸式的接触，看一看字号的大小，感受一下纸张的磅数跟克重，读一读前言的语气，或者是随意翻开中间的某一页，看看作者的文字风格是不是契合自己当下的心境。可那层薄膜像是一道无声的屏障，在读者和书本之间拉开了一段难以逾越的心理距离。这种被隔绝的感觉，让书店这个本该充满偶遇与探索的场所，多出了一种微妙的戒备感。书还是立在那儿，封面上的推荐语热情洋溢，但是它谢绝了未付款之前的深入了解。如果伸手触碰到的只有冰冷平整的塑料，其实书架就已经不再是知识的阶梯了，而更像是一面玻璃展示柜。所以从这个细节开始，关于实体书店的书是不是应该继续塑封的争议，就在读者、书店管理者和出版机构之间悄然拉开了序幕。那层透明的塑料膜表面上是一层物理防护，而实质上却成为了现代商业逻辑、文化空间属性和消费者心理博弈的交汇点。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

如果把视线从读者的失落感上移开，投向实体书店运营者的日常，这层塑料薄膜又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在书店的后台或者休息室里，常常能看到被清理出来的废弃样书，那些曾经没有被塑封的图书，在展架上静置了几个星期以后，往往会留下一条清晰的被使用的痕迹。书角因为无数次的拿取而变得卷曲起毛，甚至分层，封面被有汉字或者油渍的手指按压过，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隐约指痕。纸张的边缘因为暴露在空气与预热光之下而微微泛黄，甚至有些页码之间还夹杂着不小心掉落的灰尘或食物残渣。更有甚者，某些热门书籍的书籍因为被过度翻折而产生了无法复原的折痕，整本书已经显得松垮且脆弱。对于书店而言，每一本被翻烂折损的图书都意味着直接的财务亏损。图书零售行业从来就不是一个高利润的行业，实体书店需要承担高昂的场地租金、人工成本以及水电开支。一本进价六折、售价100元的图书，利润其实是微薄的。而如果因为作为试读样本被翻坏了，不能再接着卖，书店就要卖出好几本完好无损的书，才能补回这一本的损耗。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加防护，这本书过不了几天就会从商品变成废品，这个账究竟该谁来算呢？

出版机构也有一样的隐痛，在图书供货流程中，退货机制有严格的损耗标准，品相受损的图书在退回出版社的时候，往往只能是作为废纸来回收，或者以极低的价格清仓处理。为了保护产品的物理完整性，确保送达消费者手中的是一件完好无损的商品，塑封就成了出版工业在标准化生产和物流运输中最廉价最有效的防护手段。所以塑封并不是为了阻断交流而生，它最初的使命是作为一道防线，抵御漫长的流通环节里的物理摩擦和人为损耗。这本账是关于损耗与成本的，上面每一笔记录都极其现实。当经营的压力沉重地压在书店头上的时候，保护图书品相的诉求就自然而然压倒了提供无界限翻阅体验的浪漫理想。

可当读者站在被塑封的书架前，心中升起的往往不是对书店成本的体谅，而是一种关于确定性的焦虑。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被高效和精准所充斥，在做任何一项消费决策之前，人们已经习惯了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买件衣服呢，可以到评论区看看买家秀；去餐厅吃饭，可以先翻看评分和推荐菜，甚至看一部电影之前，怎么也得先瞧瞧预告片，甚至看看别人的影评。可是，一本完全被塑封的书，却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了这种预先审查。它的内文被隐藏在塑料膜之后，读者所能够获取的信息被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书名、作者、出版社、封底定价，还有腰封上那几句充满夸张修饰词的推荐语。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购买书籍，体验就特别类似于打开一个未知的内容盲盒。如果花了几十块钱买回家，撕开塑封之后发现内文排版密密麻麻令人疲倦，或者翻译腔调生硬晦涩，甚至内容跟封面宣传完全不符，那种挫败感往往是远超几十块钱本身的经济损失的。因为现代人最难以忍受的不是多花了几十块钱，而是花钱买到一份被愚弄的感觉。这种对失误的恐惧构成了购买决策当中巨大的阻力。在实体书店里，当一个人无法通过试读来确认图书质量的时候，购买的风险就被完全推给了消费者一边。面对一本完全未知的塑封书，绝大多数人的理性选择就是放下它，然后在手机上去搜书评，或者直接在电商平台上寻找有没有免费试读的章节。在一个一切皆可预览的时代，要求一个人就凭着封面上两行夸张的推荐语就落子离手，这本身就是一种极高风险的赌博。所以试看是不是会影响购买决策呢？当然是。试看不光是获取信息的过程，更是建立购买信任的过程。当这种信任不能通过亲自翻阅来建立的时候，购买行为就会在犹豫里停滞。尽管塑封的本意是为了保障商品的完整性以促进销售，可它不经意间却在消费者心头筑起了一座怀疑的壁垒，把原本可能发生的冲动消费和急性购买挡在了门口。

为了平衡保护商品和提供体验之间的矛盾，许多实体店采用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在一堆塑封完好的图书顶部或最前排，摆上一本贴有样书或者试读本标签的拆封图书。这本样书就像是一个孤胆的代表，独自承担了所有到访者的翻阅和触摸，它的命运往往是沧桑的。只要在书店里观察片刻，就能发现书上承载着极其丰富的微观人类学样本。有人喜欢拿拇指快速飞翻书页，带起一阵微风，有人习惯用食指沿着字里行间轻轻划过，有人会在看到精彩的地方的时候下意识用指甲在页角捏出一个微小的折痕，还有人会把书本半合借着光线去研究缝线装钉的牢固程度。很快，这本样书的书脊变得松弛，边缘微微发黑，页角泛起卷曲，甚至带上了各种各样的味道。然而正是在这本残破的样书上，也展现出了实体书店最为动人的一面。那些被无数手指抚摸过的痕迹，虽然降低了书籍作为物理商品的品相，却赋予了它一种被阅读过的生命力。当一个人接过来翻阅的时候，仿佛能透过那些微微弯曲的页角，感受到上一个站在这里的人曾经在此处停顿了多久。样书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了塑封带来的僵局，它给犹豫不决的读者提供了一扇窗户，允许人们透过这扇窗户摸一摸文字的质感，确认一下思想的温度。但是样书的供给往往是有限的，并非所有书都有样书，尤其是那些冷门的或学术著作或者是音量较小的新书，书店往往舍不得拆开一本作为样书。所以读者在书店的体验就成了一场碰运气的游戏，运气好的时候能遇到一本敞开怀抱的样书，运气不好的时候面对的依然是一整排被塑封严密包裹的秘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0: 豪奇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既然内部的文字被塑封隔绝，那图书的营销就不得不转移到这层薄膜之外，于是一种特殊的出版现象在实体书店被无限放大，就是铺天盖地的妖风。妖风环绕在图书封面下半部分的一只窄带，原本的功能就是补充说明或者做简要推荐，但是在塑封普及的背景下，他就被迫承担起了销售员的重任。因为读者无法翻看内文，妖风就必须用最大号的字体、最刺激的配色、最惊人的推荐语，在短短几秒钟内抓住路过者的眼球。什么大师震撼推荐，改变数百万人命运的年度之作，如果不读这本书，你将错过整个时代，类似的标语充斥着书架。各种名人的推荐语被挤压在狭窄的纸条上，仿佛每本书都是惊世骇俗的绝作。

当核心内容被塑料膜封闭的时候，就必须通过外衣的尖叫来吸引注意力。而这种依靠喧嚣来吸引注意力的策略，往往会带来反效果。当每一本书都在腰封上高声呐喊的时候，喊声就是噪声。读者在经历了一次次被夸张推荐与吸引，而买回家撕开塑封却发现内容平平的落差之后，对腰封会产生一种天然的免疫与警惕。这种外在的喧嚣和内在的被封闭形成了刺眼的对比，这也反映出当代出版营销在面对信息遮蔽时的焦虑。当产品本身无法展示的时候，只有靠包装上的修饰词来进行过渡代偿，可信任往往就在这种过渡代偿中被一点点侵蚀。读者开始怀疑，那层塑料膜保护的究竟是精致的纸张，还是试图掩盖内容贫瘠的秘密。

在探讨塑封和拆封的问题的时候，一个很无法回避的背景，就是实体书店在整个图书零售生态当中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异化。这里边最让书店管理者感到无奈的就是所谓的展厅效应。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实体书店漫无目的闲逛，然后被一本装帧精美的书籍所吸引。如果这本书恰好有拆了封的样书，人们呢会站在书架旁认真地翻阅上个几分钟，确认它的价值，也就产生了购买的欲望。但是接下来发生的动作却不是拿着书走向结账柜台，而是拿手机打开电商软件去扫书背上的条形码。手机上同一本书往往打着6折、5折甚至更低的折扣，而且还包邮送到家，所以读者又轻轻地放下了手里的样书，在手机上下单了，立即购买。这实体书店把样书拆出来，提供了一个真实的体验空间，却沦为了数字平台的免费试衣间。这个现象就很深刻地揭示了实体书店所面临的生存悖论。他承担了场地租金、装修成本、店员薪酬和样书拆封的损耗，给消费者提供了线下体验和筛选的服务，可最终的交易行为和商业利润却没有任何线下体验成本的网络电商给轻易抢走了。你说说，这书店连提供试读的成本都承担了，最后这书却卖不出去，那它的存在本身不就成了一个悖论吗？在这样的现实冲击下，书店对图书进行塑封，有的时候甚至跟羽绒服的那个超大价签一样，带有了一种悲壮的自我保护意味。通过不提供完全的试读，或者不提供过于舒适的翻阅环境，书店试图促成某种急性的、冲动性的线下购买。如果一切都可以轻松试读、轻松对比，那实体书店在巨大的价格劣势面前几乎是毫无还手之力的。那层塑封膜既隔绝了读者的手指，也折射了实体商业在互联网浪潮冲击之下的困顿和挣扎。

如果我们把视角拉得更远一点，就会发现人们对图书塑封的敏感本质上反映了大众对阅读这件事儿认知方式的变化。在过去，买一本书往往意味着对一个物理实体的永久拥有，书被买回家，摆在书架上，成为家庭资产和个人精神领域的一部分。那个时候，即便偶尔买到一本不那么称心如意的书，人们也会把它视为个人藏书中的某种补充，并不会觉得完全被辜负。可当下，空间成本变高了，生活节奏加快了，人们对物品的态度逐渐从追求拥有转向了注重体验。一本书不再仅仅是一个占地方的纸质物体，而是一段需要付出数小时专注力的时间体验。那如果我只是想获得一次阅读体验，为什么要为一本可能并不适合自己的纸张买单呢？因为现代人已经越来越不愿意为不确定的体验买单了。生活中的杂物已经足够多了，居住空间的每一平方米都弥足珍贵，没有人希望买回一堆只读了三张纸就决定束之高阁的废物。所以购买前进行严格的筛选和体检就成了消费式体验的一个必然要求。在这种心理转向下，不能翻阅的塑封书就显得极其的不合时宜，它会强迫消费者在没有任何体验的情况下直接完成一个拥有的动作。对于奉行精简生活、注重体验质量的现代读者来说，这种强加的确定性显得生硬而过时。读者也好，消费者也罢，想要的并不是一个包装完美的产品，而是一个能够让自己预先感知、确认契合度的文化入口。

尽管塑封带来一种阻隔和犹豫，可是当一个人真正决定买下一本塑封书并且把它带回家的时候，另一个微妙的心理仪式又开始了。沿着塑封膜的封口缝隙拿手指用力一顶，或者是拿剪刀轻轻一划，伴随着极其清脆的撕拉声，那层透明的薄膜被剥离，被捏成一团，被丢进垃圾桶。就在这么一个瞬间，封闭的空间被打破了，隐藏在塑料膜里边的空气被释放出来，混杂着新鲜墨水、植物纤维还有装钉胶水的独特气味扑面而来。那是纸质书特有的温度，被压实的书页脱离束缚之后，微不可察地弹开了一点点缝隙，整本书仿然突然恢复了呼吸。这声清脆的撕裂带有一种决然的意味，在这声响动发生之前，这本书依然是一个随时可退可换可以放弃的标准化商品，而在这声响动之后，它就正式地进入了一个人的生活轨迹。这种体验虽然带有某种风险，但是撕开包装时候的那种期待感和仪式感，也是完全敞开的电子文档所无法替代的。这种紧张感本身

就是实体消费的一部分。你在未知中做了选择，付出了代价，撕开了保护壳，然后开始独自面对书中的世界。如果里面的内容精彩绝伦，那种赌赢了的满足感就会成倍增加，而如果内容令人失望，那声撕裂就是对冲动决策的一次轻微惩罚。这一个瞬间，

0: 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实体书店的图书到底该不该拆封的讨论，最终绕不开一个核心的哲学提问：书店究竟是一个纯粹的商业零售场所，还是一个承担着知识传播使命的公共文化空间？因为在大部分人的潜意识里，书店和服装店、电子产品 3C 数码店是不同的。人们倾向于认为书店带有某种公益性质，应该是宽容的、开放的、充满人文关怀的。在这样的期待中，翻阅图书应当是大众天经地义的权利，书店理应提供无障碍的阅读条件，甚至应该像图书馆一样允许人们在此汲取知识。但商业现实毕竟是残酷的，书店并不是由财政拨款支持的公共图书馆，它的每一度电、每一份租金、每一名员工的薪水都必须通过具体的商业销售来实现循环。如果把书店完全等同于公共图书馆，要求他们无偿提供所有图书的翻阅体验，并且独自承担所有的折损风险，那就是道德绑架。人们希望书店保有文化圣殿的超脱，但你支付的不过是普通卖场的账单。这种认知上的偏差造成了读者跟书店之间很多无谓的冲突。当读者因为找不到试读本而埋怨书店冷漠的时候，店员可能也正在为月底的业绩指标还有损耗报表而愁白了头发。公共文化属性和商业盈利生存重叠的时候，那层薄薄的塑料膜就是两者拉扯之下的伤疤。这道疤痕提醒着我们，知识虽然有公共性，但承载知识的纸张和运送纸张的空间具有明显的商业边界。如何在保持商业运转的前提下守护好那份独特的文化温情，是每一个实体书店在缝隙里求存时必须面对的考题。

如果把实体书店的塑封困境放在整个阅读生态中来看，数字阅读平台的崛起无疑是提供了一面极其清晰的镜子。在电子书或在线阅读软件里，试读是一个极其自然且零成本的功能。不管是什么书，平台几乎都会默认提供前一章或者前 10% 的内容供读者免费阅读。如果读完这段内容觉得不合口味，轻点删除即可，不需要付出任何经济代价，平台和出版方也不会产生任何的物理损耗。这样的无缝试读已经彻底重塑了现代人的阅读习惯，算法和数字技术抹平了选择的门槛，让获取试读内容变得像呼吸一样顺畅。可实体世界依然保留着物质的沉重和硬度，相比之下，实体书店的落子无悔和塑封隔绝显得尤为笨重和冷酷。在数字体验的映照之下，人们对实体书店塑封的不满被进一步放大。既然手机上能够毫无负担地试读前几章，干嘛到了实体书店就得面对一杯被塑料包裹的硬壳呢？我们确实已经被互联网惯坏了，已经习惯了无缝衔接和零成本退货，所以就很难承受实体物品的不可逆性。但这个正是物理世界的复杂的地方，数字世界的零损耗是基于代码的无限复刻，而实体世界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物理极限，纸张会破损，空间会拥挤，商品被触摸就会留下痕迹。它不能像数字平台那样提供无限度的免费试看，这不是理念落后，是物质世界本身就是这样沉重。

从本质上来看，实体书店里关于拆不拆封的纠结，映射出的是整个图书出版跟消费链条里微观信任机制的脆弱。为什么读者一定要先看后买呢？因为对出版物质量不信任。曾经有太多妖风吹得天花乱坠，可买回家却发现是七拼八凑的平庸之作。有太多的翻译译文生硬难懂，甚至存在大量的低级错误，读者踩雷多了，防备心自然是层层加码，就要求要先验货后付款。而出版商干嘛就那么固执的要用塑封把书死死包住呢？除了防尘防损，也是因为对部分读者缺乏信任。防范那些在书店里肆意折页的、图画的、长时间看完全书然后就丝毫不打算买的行为，防范那些把书店当成免费托儿所或者休息室而对图书缺乏基本敬畏的做法。当双方都是出于自我保护而抬高防线的时候，结果就是微观信任的崩塌。读者觉得书店小气，出版商虚伪，书店觉得读者挑

抛弃只看不买，两端的人都被困在了自己搭建的墙内。要打破这种僵局，总要做一些微小的改变，所以有些书店开始尝试建立拆封试读区，定期的把一部分塑料图书拆开供人翻阅，然后作为打折促销进行特殊售卖。有些出版社开始在塑封袋上附带二维码，你扫一扫，你可以尝试去阅读那些经过精心排版的电子试读章节，这样呢，既保护了纸张品相，也满足了读者对于内容审查的需求。这些尝试虽然微小，却是试着朝对方迈出了一步，重新修补那条裂开的信任纽带。

在一个越来越追求效率跟确定性的世界里，我们好像是越来越难以忍受未知了。我们希望所有选择都有预告，所有付出都有回报，所有商品都可以在经过彻底了解之后才纳入怀中。然而，阅读的本质，往往就包含着一种与未知相遇的冒险。那些真正对我们的精神产生过剧烈创击的书籍，有多少是买之前已经能完全预料到了它的影响呢？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没有完全看透，带着好奇跟冲动撕开塑封，才与某种意料之外的思想撞了个满怀。因为人生里那些真正震撼我们的遭遇，往往也都没有提前做好给我们试读的准备。实体书店的那层塑封膜也许永远不会彻底消失，成本的账本依旧存在，损耗的现实依旧残酷。但是只要书店依然愿意在某个角角落落摆放上那么几本被翻得微微泛黄的样书，只要读者面对塑封的时候依然保有探索的欲望，这种微妙的平衡就会继续维持下去。完全的封闭会带来窒息，而完全的无边界会带来崩溃，最重要的是给彼此留出一道缝隙。对于书店而言，少一点防备，多给读者打开一扇试读的窗户；对于读者来说，多一点体谅，像爱护自己的物品一样对待那些敞开的样书。当那层透明的薄膜不再是一道冷漠的墙，而是一个温和的保护壳时，实体书店和读者之间就会在纸张的撕裂声中重新找回那种久违的坦诚相见的温情。不知道你在一个实体书店里，上一次因为好奇而买下一本完全未知的塑封好的书，是什么时候呢？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11.8 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6: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6: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7: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6: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8: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1: 中国游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2: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1: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2: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1: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

0: 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2: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4: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5: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2: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6: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

0: 136亿元，同比增长 27.8%， 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2: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1: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3: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1: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4: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5: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昨天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7: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8: 盖子给穿绵绵。
6: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9: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6: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0: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0: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1: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 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2: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

0: 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4: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5: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4: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6: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4: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7: 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4: 2025年2月，六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8: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1: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0: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1: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

0: 报了有关的信息。
1: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 0.1 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2: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 7.4 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 1.3 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5: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4: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6: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4: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7: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8: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护，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雨消杀。
7: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9: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3: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10: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

0: 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4万亿元。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三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4: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2: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5: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6: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

0: 水而饮食，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新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1: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露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2: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露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3: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露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露白，喝了这秋露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4: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露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5: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露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

0: 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5: 怡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怡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一年一度的车主服务节来了，全场服务五折起，9月1日至10月10日，上平安好车主 APP， 天天瓜分百分补贴，抽加油生活缴费券，抽惊喜出行礼包，更有系列百城探店直播，边看边抽手机大奖，活动详情4008-604008-60。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4: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

0: 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2: 思念太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银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银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一年一度的车主服务节来了，全场服务5折起，9月1日至10月10日，上平安好车主 APP， 天天瓜分100%补贴，抽加油生活缴费券，抽惊喜出行礼包，更有系列百城带电直播，边看边冲手机大奖，活动详情4008-60 4008-60。
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7: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6: 或奔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3: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敌人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一年一度的车主服务节来了，全场服务5折起，9月1日至10月10日，上平安好车主 APP， 天地瓜分100分补贴，抽加油生活缴费券，抽惊喜出行礼包，更有系列百城探店直播，边看边抽手机大奖，活动详情。